钉子呢，最怕的就是他们进入睡眠，10年静默都有可能。他不动，你证据不够，就查不清楚了。所以还是按照原计划，引蛇出洞。

0: 隐身涂层。一旦这项技术被泄露，我国的新型战斗机将无处遁形。经过我们很多部门紧张的工作，刚刚排查出嫌疑人。
1: 根据检测结果，范围缩小到两个有关科研机构，能接触到这种高新材料的人并不多，最终锁定一个人。
2: 李楠，43岁，材料化学博士，从事高分子材料研究，
3: 目前参与我国第六代战斗机外壳材料的升级工作，是该项目的助理研究员。李楠的妻子周小慧在国外攻读博士，女儿李子妍正在申请国外的学校。
2: 李楠已经确定下个月出国，说是陪女儿去看看学校。

0: 你好，李老师在家吗？
1: 叔叔，您是？
0: 我们是科威公司的，你是李老师女儿吧？我们跟李老师约好了谈事儿的。
1: 约好了吗？我爸没在家啊。
2: 他去哪儿了？
1: 没跟我说。
0: 谢谢啊。
3: 李楠不在家里。
4: 搜索李楠小区所有公共监控。
5: 1个小时前，李楠离开了小区。
4: 搜索范围扩大5公里，查一下李楠到底去了哪儿。
0: 明白。
5: 是，
4: 快。
5: 赵队，发现新的信号。
4: 陈一，发送炎迪确认。
5: 收到。
0: 没错，赵队长。这就是我前天晚上躲在白帆衣柜里给他所有衣服涂上的同位素信号。
4: 陈一，查白帆信号出现的位置。
5: 是。白帆信号显示在新购物中心。
4: 李楠会不会也在？黄队、严队，所有人到新购物中心。

0: 一下新购物中心所有公共监控，如果发现目标，先不要惊动。
1: 收到。
2: 明白。

0: 发现白帆和李楠。
1: 你把自己的手机留在家里是对的。
2: 广西还是云南？
1: 云南，昨晚太好了。
2: 云南行，云南连夜开车30多个小时到边境，一路上查货不查人。
3: 让我去个重点关卡。
2: 哎，缅甸那边中转站最近没什么异常吧？
1: 没有，出境后48小时之内安排你到第三国。
2: 你们按照政治难民给我申请移民局文件了吗？
1: 都安排好了，放心吧。你现在手里这个手机不能扔，要保持联系，他们肯定不会定位你。手机的钱包里有10万人民币，已被你弃用，相册里有给你做好的新身份证。这个身份证肯定通不过电脑检查，但对付一般住店够用。
2: 接下来怎么走？
1: 从这里出门右转上沿河路，千万别坐车，步行过去，接你的车在前面第三个路口等你，车牌号等一下发到你手机上。
2: 哎，你能帮我给我女儿捎句话吗？她不知道我走。
1: 行。
2: 就说我临时出差，过几天给她打电话。
0: 李楠离开新购物中心了，抓捕小队还没到。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4: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5: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6: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7: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8: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9: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1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11: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12: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13: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14: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15: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16: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17: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18: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了。

0: 白帆信号消失了，
1: 李楠信号怎么样？
2: 李楠在沿河路，一直不行。
1: 黄队研队，先准备抓捕李楠，继续搜寻白帆信号。
3: 黄队，李楠在前方200米，
4: 下车跟，拉开距离，你跟侧面。
3: 是。

0: 发现白帆开J9309灰色轿车。
1: 公安的，依法征用你的车辆。张队，让陈一始终跟我通报位置。
2: 严队注意，白帆车辆已经锁定，
3: 北西路方向，离你不远，
1: 来不及临时组织拦截，你盯紧了。
3: 陈一三幺继续，让黄队原地负责指挥，我去报抓现场。
4: 收到。
3: 严队，前色小轿车是你的车吗？
4: 是。
3: 你可以抄近路，前面右拐。

0: 题那天爬楼梯被人看见了。
1: 他会认出我的，他会把我供出来的。
2: 你知道该怎么做，当然是你来干啊。

0: 陈一，爆炸现场怎么样？
1: 李楠确定爆炸身亡，是自爆还是别人遥控引爆？
2: 不太清楚，没有其他人员伤亡。
1: 赵队已经赶往爆炸现场，
2: 黄队去支援你了。
1: 严队，前方十字路口白帆的车在等红绿灯，距离1公里。

0: 沿对，你转弯过去还有600米，前方红绿灯左转，你继续向前，红绿灯右转，别太快。沿对，你离白帆200米，注意隐蔽。 白帆靠边停车了，别离太近，小心爆炸物。
1: 收到。
0: 沿队，你撞车了，怎么回事？沿队注意后面，小心。沿队怎么样？救护车马上到。
1: 我没事，继续追。

0: 白帆骑车逃离，白帆可能进地铁了。
1: 研队，离现场最近的是地铁 A 出口。我现在下
0: A 出口。
2: 研队，黄队说无人机就不用了，他在赶来的路上。

白帆出了一口，白帆跑向中心大厦，白帆在中心大厦北侧。

0: 严爹，
1: 我没事，你去追，在那边。

0: 我就知道你下不去手，所以我才帮了你一把。
1: 我和李楠在你家楼道根本就不是偶遇，你们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我拉下水，对吧？
0: 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0: 手上戴着手套，耳麦也没戴。刚才扯绳子的时候，你把我的耳麦也扯掉了。你先打死我，再把枪塞到白帆手里，你也给他留了一口气，故意让他死在我的后面。你最后再摆出弹道检测合理的位置。
1: 所以你就是钉子。你想杀李楠和白帆灭口，结果被白帆夺了枪，把你反杀了。
0: 那手枪上只有我和白帆的指纹，你今天始终都没有开枪，这也没有监控。
1: 我刚来的时候，你和白帆都已经死了，
0: 这就是你今天的计划。
1: 所有知情人都死了，赵红那边不会有任何的证据了。而且你的手机里面被植入了一张照片，是你前女友和白帆的合照，赵红那儿也有一份。你现在嫌疑比我大，
0: 你非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吗？这副高灵敏度耳麦，我出门的时候特意多拿了一份。你刚才的话，赵队长他们都听着呢。王局说，这叫引蛇出洞。王凯，放弃吧。
2: 放弃以后呢？怎么面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也怀疑过你，所以谢谢你经受住了考验，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1: 说心里话，我根本就不想干警长，我不想我们的战友任何一个人有问题，半个我都不想。

0: 多謝你。
1: 江组长。

0: 真没想到，黄凯会自杀。他自尊心太强，就很容易突然崩溃，让人痛心的。好在我们的惊蛰行动总算结束了。嗯，你先把惊蛰行动的收尾工作做好，结束调查。
1: 靠边停一下，我去厕所。
2: 行。
1: 严队一个人行吗？没
3: 问题。

0: 打完电话你把手机扔了，以后这种方式我们就不使用了。
1: 你们这次的清查行动应该快结束了，
0: 所以你会过关。黄凯完全不知道你。
2: 是你们故意引我们查黄凯？
0: 是啊，查出黄凯你才能安全。
2: 所以是你们一直在逼他？
1: 话不能这么说，
0: 我们纯粹是为了保护你，你是最重要的。
1: 我知道你跟黄凯关系很好，但是没办法。
0: 你难道愿意被他们查出来吗？你们中国有一句成语，丢卒保车。你现在要去医院对吗？
2: 对。
0: Nathan 已经做完植皮手术了，明天就转院，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
1: 李楠搞到的那种涂料是液体的。
0: Nathan 那天被抓到之前是躲在一个广告牌后面是吧？
1: 他趁这个机会把液体在他的帽子里喷了一些。

0: 你怎么骗了我们？双保险，你男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外面垃圾桶里面沾了一顶帽子，跟Nathan那顶一模一样。你们要么把那顶帽子换回来。能做到吗？问题是
1: Nathan 绝对不能看到你的脸，我们担心日后他会供出你。你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你必须安全。
0: 如果你觉得困难，可以放弃。我试试。
1: 这件事做完之后，你会进入睡眠期。我们不能再联系你，可能得等很长时间，我们才会唤醒你。

你这个伤跟黄队一样，没伤着骨头，回去注意休息。哦，对了，你回去跟黄队说，让他这几天再来找我一趟，我给他安排拆线。如果实在忙，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也行。

0: 严队，
1: 睡着了？
2: 刚睡。
1: 明早转院对吧？
2: 是。
1: 还是咱们队押送？
2: 是，还是咱们队。
1: 那我进去看看。

0: 一小时后，你就把那顶帽子拿给对方。我们特意让内森在病房里多留了几天，还做了安排。赌对了。5年前你警校刚毕业，就被他们盯上，跟苍蝇一样。还记得你向我汇报的时候，我跟你说那句话吗？一家能敌百万兵，这就是你今天的作用。
1: 别小瞧你手里那顶帽子啊，里边已经涂了假隐身材料，它对敌人的误导，它所造成的影响完全是战略性的，它会让敌人在关键时候犯致命错误，会让我们取得伟大的、不可估量的胜利。所以5年了，我们是千方百计，让你成为钉子，成为一颗牢牢钉死敌人的钉子。
0: 接下来他们会安排你进入睡眠，这个睡眠期可能很长。等你再被唤醒的时候，真正的惊蛰行动才算开始，你这颗钉子才真正能发挥更大、更持久的作用。还跟以前一样，你只跟我担心，局里没人知道，所以当着别人的面，我跟你这出戏还得演下去，不能出半点纰漏啊！
2: 是。
0: 当你被他们唤醒的那一天。
2: 我都可能不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了。
0: 这个双面身份会让你更加艰难，难为你了，炎帝。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坚持下去，做一个忠诚的战士。

0: 轮椅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4: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5: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6: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7: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8: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9: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

0: 水，老也伤身。
1: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2: 他们有此天才，我今天呢？
0: 一目生奇，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3: 爸，你病还没好嘞？
0: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0: 这班交通炮筒了，苏局长去了。我早起，老汉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新世界中嘴硬心软、矛盾感极强的关宝慧，也是孤舟里冷静果决、心思深沉的翁泰。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她半生真心错付特务丈夫，在破碎真相里独自隐忍，只为守护女儿。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从青涩丫头演到沧桑中年妇人，得一点点磨掉棱角，藏起情绪，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2: 他的智商只有75，
3: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4: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5: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3: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
6: Rice，
3: 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4: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7: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5: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着。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8: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4: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0: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9: 当我护送一个人去长安，
10: 真可惜，又是个蠢。
11: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9: 这张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12: 敢动

0: 这个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1: 等等，你来无恙。
2: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
3: 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4: 嫌犯骑摩托车从布兰克林跑出来了！
5: 不许动！不能杀了他！
6: 哈利，
7: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8: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9: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达到答应我们的条件。
10: 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11: 你休想！

0: 射。
1: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他只知道自己的上线叫老鬼，但从不现身。
1: 没有界限的人间与地狱，
3: 潜伏在司令部窃取情报的老鬼就在你们之中。
1: 人人自危，敌我难辨。
4: 我从外面给锁上了，
5: 请李组长穿好衣服跟我走。
6: 我那谁的黑点都有，包括你的。
1: 风起云涌，煞气四现，
7: 干脆全部动大刑，宁可杀错。
8: 为什么你的笔迹和老鬼的笔迹这么像？
9: 你们想栽赃我？
4: 你被锁定了。
7: 宁可错杀，不能错放。
1: 是谁在用生命书写信仰？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风声》。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1: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圣人的荔枝石啊！
12: 可这破天的富贵怎么会轮到我呢？难不成是要掉脑袋的？
13: 荔枝，日色变，两日相变，三日未变，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将新鲜的荔枝送到长安呢。
14: 那你一路奔波是在做什么？
12: 可能是在作死。
15: 那荔枝石已经抵达岭南，
16: 圣人要的鲜荔枝真的能送到长安？
13: 出发！
12: 我们要试出去长安的最快路线。
15: 依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
17: 有想可知道，将遗忘新鲜的荔枝送到长安，在岭南要毁多少棵树，
12: 又有多少人
17: 为之丧命？

0: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1: 长安的荔枝。

0: 圣人的意思是，这桩差事上林署办最合适。
1: 于内侍，此事绝无可能，办不成是要掉脑袋的。
0: 嗯，明白。我回去就和圣人说。上林署的刘署令说，此事绝无可能。刘署令，这敕令上的名字是空的，随便找个老实人坑。你我都要对圣人有个交代。
1: 下官想到一个人。
0: 谁呀？这么倒霉。

0: 我叫李善德，乃弘农郡人，自幼便立志到长安为民做官，后被周礼共选到国子监，24岁以民算科及第，入职司农寺上林署。
1: 刚才一丝不苟，立正长安户口，
2: 做事见贤思齐，永远感恩上级。
1: 做事见贤思齐，永远感恩上级。
0: 成为诸多飘荡在长安的浮萍之一。每日朝霞出露，我就穿梭于人潮，日复一日，抵达衙署应卯。
3: 李监事，你这画像该更新了啊，越来越不像了。
4: 长开了，
3: 脸都松成什么了，眼神也不清楚了。进去吧。
0: 朝廷向来以文取士，算学出身，毫无升迁之望，在九品晃悠了半辈子，转眼已人到中年。
5: 老李，这个帮我算一下。
6: 这个也顺手，反正你算得快。
5: 走走走走走，
7: 加把劲。
8: 署令不在，赶紧摸回去，赶紧摸，快快快快！
9: 我的小燕尾，我最喜欢摸鱼了。
0: 加时加课不加钱，早已习惯。有时忙到宵禁，甚至无法回家，还好夫人体贴，理解信任。
4: 玉婷，

0: 怎么这次打得轻了些？你变了，我怕吵着孩子。朱继焕，求你们这点福利都让你算没了，你能不能活泛点儿？
1: 忍得了上级的羞辱，经得起同僚的推脱，方可在长安苟活。挣点窝囊钱不容易，省吃俭用，平日连一头驴都舍不得租赁，如此积攒数年，为了家人。
2: 才咬牙决定买房，
3: 身在大院，尊荣尽显，看我这样的宅子，剩下的就都是将就了。再不下手，就晚了。各种户型，应有尽有。<笑>
0: 可就算离皇城最远，最便宜的一间，
4: 一口价，298，299，
0: 也要向招福四借200贯房贷才买得起。
3: 但这房贷。
0: 功德200贯，月生福报4分，2年还清，连本带利要还这么多。
5: 施主功德深厚，自然福报绵绵。
0: 应该是392贯。咱们大唐有规定，只取本金为计，不得回利为本。大师怕是算错了吧？

0: 18年了，终于在长安有家了。恭喜啊，李监事！啊，恭喜啊，李监事！哎，恭喜李监事！哎，谢谢。恭喜李监事！
1: 恭喜李监事！
2: 啊！哎，
0: 老李，你总算来了。
2: 我告假到午时，没迟到吧？
0: 没迟到，没迟到。但有个人已经等你半天了，
2: 等我啊！
0: 哎，来。
2: 这位就是当今圣人面前的大红人于朝恩于内侍，
0: 下官恭请圣安。这就是你举荐之人，
2: 这就是我们整个上林署最认真负责的李善德李监事。嗯，
0: 起来看看，
2: 老李，起来。 一看就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是，
0: 老李啊，于内侍让我们上林署在今年的6月1日之前给圣人送10斤岭南的荔枝尖，现在你就是荔枝使了。
2: 荔枝使，
0: 圣人午睡，
2: 怕是要醒了。我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0: 来来来，
3: 舒亮。
0: 你是病太大了，我吃不下。
2: 香得很，你品品。老李，你一个月俸禄几贯？
3: 禄米折成钱，可以算9贯。直接给圣人办事，哪个环节没有油水？胆子大的话，你那房贷一把就还清了。可这破天的富贵，怎么会轮到我呢？
0: 上林署这帮庸愚鹿虾啊，谁有你这般业务能力啊？知道你在长安不易，我这偏心你不能不解吧？舒亮，
2: 哎，
0: 走，
2: 这荔枝剑我一定全力以赴。这就对了，来来来来来。 都再敬李大使一杯。
4: 大使坐，大使不用站着。来来来来来，
5: 恭喜李大使，
4: 恭喜李大使，好酒量啊！来来来，再马上，再马上，马上，马上。
2: 贤弟，就差你一个签字了。

哎呀！哎呦！哎呦！哎呀！自豪啊！自豪！自豪！自豪！飘逸啊！李大师！李大师！李大师！李大师！好！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圣。

给圣人送十斤岭南的荔枝尖。

0: 你有这腿脚，你租驴干啥呢？
1: 既解决了麻烦事儿，又解决了麻烦人。
2: 你们都学着点儿。
3: 叫我小姐，
4: 小姐，
3: 小姐，
4: 小姐，小姐，小
3: 姐，
5: 疼不疼？小姐，疼不疼？疼不疼？
3: 李善德，你疯了！
6: 首领，这指令上的贴黄掉了。这里原本错写了一个仙字，后来用贴黄改成了剑，现在贴黄掉了，得重新贴上去。
5: 李大师，这敕令上的文字从来都是仙，什么贴黄啊？怕不是你自己贴上去的吧？
6: 我怎么可能自己贴上去啊？这仙和剑一字之差，就是小人的一条命啊！荔枝一日色变，两日相变，三日未变，岭南距离长安五千里之遥，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将新鲜的荔枝送到长安呢、啊。
5: 你这话，莫不是在怪圣人荒唐？
6: 可是你中午不也说的是荔枝尖吗？
5: 荔枝尖？
6: 尖？
5: 你老糊涂了！荔枝尖东市就有，跑到岭南干什么？哎哎哎，你们听见我说荔枝尖了吗？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没有。没有。
5: 况且于内侍也在现场见证啊，从来都是荔枝仙。李大师，这字儿是你自己签的，现在你是荔枝使的消息已经传回宫里了，圣人可等着呢。
6: 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刘大强？
5: 你我都是为朝廷办事，尽职尽责。
7: 请问李善德、李监事在吗？
0: 你是谁啊？
7: 右卫帅府兵曹参军杜少陵。哎
5: 呀，这老李啊，这浪费我们的感情啊，真的是啊！你快点啊！
8: 这是怎么了？他呀，昨日被封了荔枝使，要去岭南给圣人取鲜荔枝，这是必死之局啊！他算是完了，这不吗？我赶紧留个念想。
0: 李监事平时作战太老实了，不少得罪刘属令，哪不坑他坑谁呀？
9: 哎，你活得蛮帅的嘞，
8: 绝境中的人物最有魅力。
6: 老李，少林，你怎么来了？哎，你我现在情绪已经很到位了，别劝我。
0: 你一晚上没回家，嫂夫人托我把这个给你。
2: 少林，咱们几个同乡就你有文化，你说说，岭南路远，荔枝易变。
8: 就没有人跟圣人说这事儿办不到吗？
0: 圣人啊，口含天线，他定的事儿，谁敢说不啊？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只替罪羊，把这差遣接了，办不了，杀了。
2: 我今天回去就跟娘子和离，不能让妻女受牵连，别着急和离。
7: 你去过岭南吗？
2: 没有。
7: 见过鲜荔枝吗？
2: 画上见过。
7: 那何不先去了岭南，见过鲜荔枝再说？你现在已经退无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而且这敕令上写着，6月1日正是贵妃的诞辰。

0: 那这岭南的荔枝九成就是圣人送给贵妃的礼物，这么大个事儿谁敢瞒着？6月1日之前，你可以凭着荔枝使的身份横行无忌。
1: 那6月2日呢？
2: 恭喜李坚此攻入豪宅，
3: 人不可貌相呀，买房了。
4: 大爷，我去小胡家玩了。
5: 慢点，
6: 回来了。
7: 李夫人真有福气。嗯。
8: 回来了。刚签了房契就夜不归宿，是翅膀硬了想跟我和离吗？
1: 可以吗？
8: 我今天又去新家看了一眼，窗板可能得换一下，其他咱就不大动了，省着点花。收拾得快，下个月就能搬进去了。我想在院子里种棵桂花树，我跟你阿爷就是赏桂认识的，以后在咱家院子里就能上了。到时候地上铺条毯子，蒸些米糕，再酿点果酒，酿什么酒好？

0: 我出趟远门。
1: 再叫一次阿爷。阿爷。再叫一次。阿爷。哎。来。荔枝精很难买吗？
0: 不难买，东市就有。
1: 那为何要去岭南？同僚们讲义气，让我有出游的机会。听说岭南盛产木棉花，火红火红的。
2: 特别适合酿酒，你给我带一些回来。玉婷，再扇我一次。嗯。走吧，以后有的是机会扇。走了。岭南嘛，很容易去的。放心，小葡萄，阿爷走了。
1: 走了，他不擅长说谎。
0: 你都知道了。
1: 你不擅长被诈。

0: 现的规格。再见冲，再见冲，再见冲，再见冲，前方是战狼风暴也要向前冲。再见冲，再见冲，再见冲，
1: 我还有差事没做完。

0: 我们家的女儿，她是个好孩子，她不会欺负人，她不会哭，
1: 是啊，日常生活你苦不堪言，还要被撞钉，到这里做义子，
0: 说谢谢。
2: 谢谢。
3: 我也有个女儿，跟她年纪相仿。
1: 那你一路奔波是在做什么？
3: 可能是在作死。

钱，还能不能加点钱？

0: 你呢个蠢奴，你仔唔见节帅最中意孔雀就算啦，你竟然攞一只山鸡嚟蒙骗，
1: 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2: 长安嚟嘅荔枝屎叩见节帅。
3: 来了，你这个猴崽子，竟然骗到本帅的头上，拖出去，弄死他！
4: 杰帅，下凡不是骗子，这是受了致命来的。
3: 送新鲜的荔枝去长安，哪个傻子想得出这种蠢事啊？
4: 是圣人啊！你弄死我吧！
0: 查到了。内廷国使二月初咧发过一份空白文书，讨要新鲜荔枝，但系岭南召集使佢哋唔敢接，所以已经转移到司农子上林处啦。
3: 差点着了你的道，如果弄死你，先荔枝这笔账一定会算在我的头上，当真狡猾。
0: 哎，唔好怒气啊，等我搞掂佢。
5: 哎，大使，来急来急来，没事吧？
0: 有没有受伤？在下岭南五府精锐使门下长书记赵新敏，李大使莫气恼啊。本地有一句俗谚，做人最重要就是开心，这是一道五府通行府牒，岭南管辖之内无不可去之者，大使可以尽情开心啊。
5: 只有这通行府牒，下官怕是施展不开，我拟了一套方案，还望得到杰帅的支持。
0: 直接说吧，
3: 我真的还
0: 需要多少钱？
3: 拿我当蠢人啥个人？鸡毛。
0: 没关系，大胆说。
5: 经反复演算，是766贯。
4: 我可是长安来的荔枝使。
0: 这个蠢奴你也带走吧，我们经略府出人也出力。你可要记得杰帅的好啊。

0: 你可以不用跟着我，我自己都不知道去哪儿。
1: 是痛，日是痛。哎，
2: 呀，你看你是个有故事的人呐，是不是有啥大事背身上了？过来，我给你看看。
1: 但是，
2: 我先生是长安来的，
1: 有朝廷的关系，
2: 遇到难处了。
1: 你谁呀？
0: 你也是算命的？
2: 他算啥命啊？他一看就是江湖上来的翩翩君子。
1: 先生的整体造型，想象空间很大，不妨到我那儿疗上一疗，顺便洗个澡。
2: 我也想去洗澡，你就免了。
1: 我顺便帮他搓搓。他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
2: 还是你们南方开放啊！
1: 我叫苏亮。 前面就是我的商船，相信你也看出来，我是个名副其实的有钱人家的孩子。<笑>
3: 二郎君回来了，
1: 有钱人家的第二个孩子，我父亲全力培养我哥苏元，他觉得我不太适合经商，我必须要跟他证明一下，靠我自己也可以闯出一番声响。
4: 爷爷，二郎君，又炸了一下！岭南的天气越来越热，我吞的爆竹怕是支撑不了多久了。来，喝杯茶，压压惊。明人不说暗话，我方才看到先生手里有一道五府通行符牒。 商队持此符牒上路，五府之内，货物无需过锁，更不必交税。这可是道聚宝符啊！不知先生可否借我一用？将通行符牒借与他人冒用，是杀头之罪。拿去，反正我也活不了了，
1: 绝不白拿。
4: 你随便开个价，我直接再给你加三成，还有我这商船，免费为你提供吃住。能洗澡？随便搓。那我可包了。766贯。
1: 三杯土然诺，五月到为情，方才承诺的三成，我补上零头，一共给你1000贯。
4: 766贯，加三成是996贯。哈哈哈哈。
5: 跟先生做生意真是开心，
4: 钱不必给我啊，都放你那儿，我想在广州当地采买一些东西。没问题。
5: 对了，你把那林毅奴买了，还能多出10几块。你怎么在这儿？
6: 一直在呀，
5: 不是你带来的吗？啊？
6: 你叫什么名字？
5: 陈六。
6: 长安严禁两名买卖。 若这回我还能保住性命，带你去长安，将你放免。
5: 去长安，
6: 去洗澡。

0: 又像那荔枝石已经抵达岭南，正要大展拳脚。
1: 哼，不过是那燕人于朝恩找的一条出口，摇尾乞怜罢了。
2: 这里就是高州百桥的荔枝园，有一位叫阿童的洞女，他种的荔枝啊又大又甜，远近口

0: 你们两个真不要脸！棒棒！
1: 还棒棒！滚回那个香蕉园！阿童不喜欢吃香蕉啊！滚啊！
2: 我们偷人，在林子里。
3: 别碰！干什么的？
1: 你就是阿童姑娘。
3: 姑娘。
1: 叫我辽女，你是谁？在
2: 下李善德，是长安来的荔枝使。
1: 原来是个成人，你回去吧。栗子还没熟呢。那能否请教姑娘几个问题？
3: 你有问题要问我啊？先帮我做事。<咳>前阵子下了雨，害虫都出来了，要在宿间架起竹索，让大蚂蚁通行，赶走它们。<咳>快点！
2: 来了来了。
1: 你这成人都和别的成人不同，那些人来这，看我们的眼神跟看狗差不多。我自己都快跟狗差不多了。你帮我送了一下五荔枝树，我很满意。有什么问题问吧。哎，
2: 阿童姑娘，荔枝从摘下来到彻底变味儿，大概要几日？
3: 不出三日，第四日便不能吃了。
1: 那要想让它不变味儿，有什么办法？
3: 那你别摘下来呀。<笑>你是第一个在这做农活的成人。
1: 我传授给你一个冻加秘诀，你取一个大瓮，荔枝不用剥开，放在里面，闷口封好，泡在水里，冷水四天。才四天啊？
3: 四天还不够啊！那我再说个方法，放进大瓮之前，把荔枝用盐水洗过，可以保到第五天。
1: 能不能保十几天？
3: 你不信我，我六岁开始种荔枝，今年二十三，正好我干了十四年。
1: 十四，哎，阿童姑娘，这里的荔枝什么时候成熟？
3: 四月。
1: 有没有更早的？那有一种三月红，月底就能摘了，我们都拿来酿酒的。而且你现在就要只能把交为功荔枝为母，混放埋进米缸里催熟。
4: 我想买下这里所有的三月红，
1: 能不能帮我尽早催熟？
3: 说来说去又是谈买卖，不以为交朋友。
4: 谈买卖怎么了？谈买卖才不伤感情。要做转运试验，就差选一款装荔枝的瓮了。
5: 全岭南所有的款式能找的，我都找到，全在这里。真金白银花了不少钱，随便挑。
4: 彪彪，
5: 哎，
4: 你那个挺别致啊。
5: 这是我买给自己的夜壶。
4: 不要对圣人不敬，拿走。
5: 三月红的钱，没有哄抬物价吧？你
3: 除了钱不会聊别的是吗？还真不会。这桩
5: 买卖呀，咱们可是替圣人做的。
3: 圣人是谁？啊，
5: 圣人就是皇帝。
3: 那怎样？管得到我们吗？
5: 这话可不敢说啊。<笑>哎，
3: 这荔枝泡水里，敲锅一天会烂的。
5: 这是
4: 没见过吧？ 这是我精心挑选的湖上特制双层瓮，装箱料用，外层与内层之间灌满了水，可以一直保湿。
3: 那你得意什么？啊，这瓮又不是你烧的。
6: 那荔枝是你种，好像确实是那种的。嗯。

0: 注意安全啊，但是速度必须要快。
1: 辛苦了。
2: 都说好了，不惜体力跑出极限速度，沿途坚硬的马匹骑手船只也都先出发了。
3: 最快的有赏钱，说了吗？
2: 说了说了。
0: 那就拜托各位了。
3: 这辈子从来没花过这么多钱在一件毫无胜算的事情上。
4: 没胜算的事情还做它干嘛？
3: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5: 12名骑手分成4路，第一路走梅关道，与我来时的路一致。第二路走西兴道，是直线距离最近的一条。第三路也走梅关道，但是过江之后直线北进至宿州，再转水路至新城。第四路直接登船，以水路为主。最后转陆路直奔长安，我们要试出去长安的最快路线。
6: 去见

0: 相信了。
1: 这是我做的绞成格眼。
2: 什么意思？
1: 四路马队出发以后，每100里就会打开小瓮检查荔枝状态，然后传回消息。这黑圈代表色香味不变，珠点代表色变，紫点代表香变，折点代表味变。如果点上墨点，就说明荔枝已经烂透了。这是一路在1500里刚刚发回的消息，已经香变了。
3: 我说你穿我衣服什么意思？
1: 好看吧。

0: 悬崖，立直留直。
1: 单组人马传回的数据夹杂太多偶然性，不足以说明问题，因此必须加人加马，多试几组。
2: 诸位，这批神驹可是上界标王东风煞的亲弟弟东风破，他能不能超越他的亲哥哥呢？
3: 五十关，
2: 五十关，五十一次，六十关，
3: 一百，一百一，一百二，
2: 一百二十关，
3: 这怎么还跟马共情上了呢？
0: 第二队，
4: 这么多例子全被糟蹋了，你是傻子吗？
0: 第三队，
4: 这都是我阿爸阿妈留下来的荔枝树，给他们道歉。
1: 伯父伯母对不起，伯父伯母对不起。
5: 老李，要注意精神状态啊。
1: 对不起。
0: 转运的解法只能靠大量的计算和实验，没有任何捷径。
6: 明白。
0: 是严谨吗？
6: 东方和西方结合很严谨了。
7: 嘘，哎，你俩所求之事啊尚不明朗，不过看你俩心诚的份上，我这有一些转运之物，就怕你们请不起呀。
5: 老李，你搞的这些名堂我都没见过，出门跟其他商人说个个都说好。
1: 我只。

0: 四路都给毙了，我根据成绩最好的两条路做了调整，规划出了第五路。马队出发后走梅关道，在抵达吉州之后，不再继续北上，而是走西京道，穿越昌江县，在�汨罗江登船，走水路，直到商州道，一口气冲进长安，这第五路便是最快路线。
1: 可是，996贯快花完了。
2: 孙亮老弟，能不能再借我500贯？
1: 其实我也有一个一直压制我的哥哥。
0: 你别拦着他，真的，各方面都压制我的哥哥。
1: 要多少？500。
2: 所以，佢真系研究紧点样还荔枝。
1: 繼續及住啊，蠢奴。

0: 开荔枝耶，陪伴阿童亲。
1: 一年一度的荔枝酒开坛，高速的渡人们都来了。
2: 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其实现在荔枝运不到那边，你把夫人孩子接过来，不信那皇帝老儿还能找到这。这些族人，都是我罩着的。我阿爸当年是部落里的头人，听了成人的劝说，带大家出来种荔枝。这的每一棵树，都是我阿爸阿妈亲手栽的。虽然他们现在不在了，但我每次吃到这的荔枝，
3: 就想起小时候他们抱我的样子。
2: 我得替他们照顾好这些族人。
4: 等荔枝运成了，这里就是皇庄，没人敢欺负你。
1: 谁敢欺负我？我欺负别人还差不多。
5: 我可是都听到了，成功了，大家都有份
4: 儿。来，
6: 老李有句话我必须要说，你就是个大傻子，你还真在这儿研究怎么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你从蜀地运就说是岭南的不行吗？你拿着荔枝使的头衔大肆敛财不行吗？你也找个替死鬼背锅不行吗？你就是个大傻子。
4: 那你们帮我，你们不傻吗？
6: 明人不说暗话，一开始我只是想从你那儿把通行符牒搞到手，毕竟可以免税。
5: 不会怪我掉到钱眼里了吧？
4: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5: 说得好。我们商人做事就图个明白，借我的500贯不用还了，我想投大使一个前程。
2: 最烦你们成人谈生意。
6: 若大使成功，希望可以引荐一下老弟，正式转运使。

0: 能继续为圣人分忧报效。
1: 可成与不成尚无定论，
0: 做生意赌的便是先机，成了之后再说，哪还有我的机会？
2: 若不是苏亮老弟出手相助，恐怕我早就活不了了。哎，
1: 报效一事我一定全力争取。
0: 来
1: 来，
3: 说定了说定了。
2: 你也馋了，来，我敬你一碗酒。
4: 奴仆，我奴仆，
2: 什么奴仆？我他妈也是家奴，有什么分别？忘了，都是朋友。

都忘了。

0: 你话嗰个荔枝市会唔会真系可以将啲鲜荔枝运翻去京城啊？咁会点咧？
1: 圣人同贵妃开心啦，
0: 系咯，咁开心，咁圣人会唔会谂咁好食嘅水果点解唔一早送嚟啊？一个上林处嘅小监事竟然办妥呢件事，连我哋岭南五府经略使竟然办唔成，咁究竟我哋系办唔成啊，定系唔想办咧？
2: 我在第五路上放出了三匹马队，是最好的一队，跑了不到六成距离，荔枝也腐烂了。能做的都做了。
3: 二郎君，外面来了很多官兵，说是要找李大使。
4: 长书记，怎么了？
5: 杰帅想李大使到府上一聚，
4: 请我还要带兵来吗？俺们
5: 快点来！自然是为了保护大使的安全嘛。
4: 杰帅的好意我心领了，就不去府上打扰了。
5: 这恐怕不行。
6: 快点走！快走！快走！
5: 陈老，
7: 快点！

0: 你们俩是不是在找我？
1: 我们找你，你怎么在这儿？
2: 我们找你，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们找你，你怎么在这儿？
3: 你怎么在这儿？
0: 衣服，去追啊！干嘛呢？别动！别动！警察室，好身手啊！警察室吃饭真不容易啊。
4: 荔枝不变味儿，有什么办法？
5: 那你别摘下来呀！
6: 我知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好好好，追追！

0: 知道了，阿童姑娘，我知道了。陈仁泽怎么了？
1: 心态崩了。别拆拆。之前我们只是提速，总有极限。如果能改进保鲜的方法，双管齐下，便又多了一丝生机。三府黄土里记载过，汉武帝当年为了吃到荔枝，曾命人把一批荔枝树送到长安，但是。
0: 还没等开花结果，树就都死了。树死了，你接到什么？
1: 虽然死了，但思路是对的，只要荔枝不离枝，就能一直保鲜。
0: 我们摘荔枝本来就是连枝条一起拆的，最多再保鲜半日。
1: 我们不是切枝，是切干。让马车拉着土壤还有枝干一起上路，养到不能再坚持，再摘下荔枝放到双层瓮里，这样。 还能再争取出4-5天。我可没要售卖过荔枝。老李，已经4月7日了，即便试验成功，也来不及了吧？这次我会和马队一起出发，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无论成与不成，我都会返回长安，给圣人一个交代。
2: 你说，皇帝这个荔枝就非要吃吗？那荔枝运到长安还能好吃吗？好吃，
3: 这味道里有江山，还有美人。有病！来，哎，
2: 这给成人装上。
3: 好的，
2: 来，还有这个。
3: 好。你可以，请发问。
2: 若我还能活着回来，
3: 你可以自己选择去留。
2: 老李，你这身子骨跟得上马队吗？千万不能累死在途中啊！
3: 在岭南，认识你们几个朋友，值了。

0: 这只是民间马队，如果朝廷出面，调动所有资源，就能成。把县吏之送到长安，能成。
1: 具体转运之法，都写在上面了。主事若有疑问，下官可详细解答。你当本官是忙的吗？从岭南运几个破荔枝，就包一千多贯。
0: 岭南那边有商人自愿报销，不劳朝廷朕的出钱。
1: 左手省了钱，右手就得免税，最后还是商人得利，朝廷负担。 而且，我们户部虽掌管预算，也不过是奉命罢了。中书门下负责发布诏书，只要你得了中书门下的判押，我自然尽快办理。去吧。
2: 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人才，但你得先去太府寺。
3: 他们负责公务保管，只要太府寺判押，我自然尽快办理。
0: 是这，吏部负责官员调配，只要吏部判押，我自然尽快办理。札子还我。
4: 庆典筹备，只要礼部判押，我们主事自然尽快办理。户部负责财政支出啊，只要你得了户部的判押，我自然尽快办理。

0: 李善德。
1: 听说你今天在皇城里转了一圈，
2: 还请于内侍指条明路。
1: 这转运之法，我先替你收着。有人举报你，一路上贪赃渎职。我是不信的，但走走流程，配合个调查，大师能理解吧？
3: 因为什么进来的？
2: 因为一些水果。
4: 干什么呢？
5: 右卫帅府兵曹参军杜少陵，这是大理寺少卿的通行使
1: 节。少陵，
2: 嫂夫人今天堵在皇城门口，把刘署令给扇了。
6: 左手右手？
2: 右手。
6: 正手反手？
2: 反手。
6: 是真发火了。少陵，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人向于朝恩举报了我？
2: 你怎么就是不开窍啊？
7: 这于朝恩早就做了两手准备，这事儿你若是办不成，他直接杀你，让你背锅；你若是办成了，他就将功劳独得，还是要想办法置你于死地。
2: 有什么人敢举报李知使啊？无非是他们抓你的借口罢了。
6: 可是我去了那么多部门，他们都可以证明转运法是我写的。
7: 你那个转运之法就是在打他们的脸。这事儿要是让你做成了，在圣人眼里就是他们做事不得力，他们怎么会去为你证明呢？
2: 你若是在呈上转运之法时就附上一份感谢表，
7: 说明此事得到了哪些部门的支持，把人家感谢进去，你猜于朝恩还抢得了抢不了你的功？做了几个月闲职，我算是明白了，
2: 为官之道。

0: 有三句话：和光同尘，好处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
1: 那现在他还来得及吗？

我去哪儿啊？这是要无力自带。

0: 又像人到了。
1: 圣人要的仙女之真的能送到长安？
2: 小人已有一法。最后一次试验，荔枝共坚持了10日63刻，而马队最终用了12日10时3刻抵达长安。
1: 所以你一次都没成功过。
2: 有相，这只是民间能力的极限。如果朝廷出面，将沿途的驿站都动员起来，每60里换人换马，至少还可以再快一程。
1: 一程够吗？
2: 不够。但荔枝的保鲜方式还可以改进，那就是江陵城的兵等转运队过了汨罗江，登上江陵城准备好的兵船，荔枝腐烂的速度还可以再慢一程。11日若用下官此法，11日便可将仙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色香味都不变。
1: 你这小吏有点意思，欢念于朝恩还挺会挑人。
2: 小人的命是右相给的，愿将此法献于右相，乐见族亲和睦，足慰圣心。
1: 拿着。6月1日，贵妃诞辰庆典前，把仙荔枝交到我手上，你安心做事，自然会有人照顾好你妻女。
2: 右相，此次转运所费不资，由岭南商人自愿报销，不劳国库支出一文。
3: 胡闹！
1: 我大唐富有四海，轮得到一个岭南商人报销吗？
2: 如果没有他，
1: 你们不会有什么利益勾连吧？
2: 小人万万不敢，万万不敢。
1: 这次转运的钱粮耗费，本相已有方法，莫再多言。
2: 右相，下官可否另讨一份手书，以便相关衙署入流程办事。
1: 拿了我的牌子还要按流程办事，岂不是坏了本相的名声吗？流程那种东西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
0: 外边已经宵禁了，您怕是回不去了。我特地给大使预备了一间大禅房，怕大使夜里无聊，我这儿有一卷吉祥经，持诵可驱邪消灾。

0: 下部司听令，调集足量起始，与沿途涉及的所有水陆驿站进行联络。
1: 得令。
0: 点就属听令，协调全国募监，就近给沿途驿站调配马匹。
1: 得令。
0: 户部听令。 协调沿途涉及到的所有地方官府，征集足量白纸徭役。
1: 得令。
2: 还有你，太瘦了。
3: 官人，每家都出人吗？
1: 不出人就出钱。

0: 听令，为沿途所有水陆驿站拨运粮钱补给和马具、船只装备。
1: 得令。
0: 上林署听令，联系江陵府，及时准备足量冰块，在江陵水驿迎接转运队伍。
1: 得令。

0: 哎呀，李大使！各位主事手中的格眼簿子上，已将每个衙署的职责、物品列表、要求数量、地点、时限都写清楚了。我又进了。若需与其他衙署配合。
1: 把布子拿出来，合并成一个即可。我这个人当，人我就要。
0: 这是布。所有筹备需在5月19日之前完成。
2: 李大使，
0: 这里要换吗？
3: 喝口茶，
0: 润润嗓子。
4: 暗自消失，
0: 太辛苦了，
5: 略有些烫啊。
6: 李大使，我又给您做了一幅画，您看看哪儿还能再进步？
0: 这画好啊！
7: 您看您这神韵，
0: 还是又像高瞻远瞩，我一定严惩举报之人，让大使无后顾之忧。
8: 你们家主子被抢了工，气坏了吧？
9: 这里面几条鱼？
10: 三条。
0: 这里呢？
10: 3+6=9，4+5=9，嗯，结果是一样的，但可以有不同的组合，算学是活的。
0: 答应给我戴的木棉花呢？忘了吧？别动手，给就像个面子，下次一定戴。
11: 那就拜托各位了，我们。

0: 终于把大使给盼回来了，这一路可让杰帅担心坏了。
1: 尊使请放心，岭南上下一定全力配合，做好荔枝转运。
2: 感谢杰帅，没有经略府的支持，此事定不能成。圣人的欢喜里也有杰帅的一份功劳。
1: 哪里哪里，没有做什么。

0: 来。
1: 好，教练好。
2: 你怎么在这里？
1: 你忘了。

0: 来，大使，我们在岭南这块负责马队的调配，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敬大使一杯。又敬金牌呀，那可是。那就有劳诸位了。朝廷有朝廷的考量，我一介小吏，人微言轻。
1: 那大使争取过没有？
0: 荔枝转运我可以做主，可钱粮用度不在我权限之内。
1: 三杯土然诺，五岳岛为清。大使是一推五岳岛，土得干干净净啊。
0: 苏亮老弟，我让朝廷把你的钱还给你好不好？加上利息，或者我再问金略夫多要几张符牒，不会让你白忙一场。
1: 你知道什么叫白忙一场？我因为信任你，整个商团的同仁都早早做了报效的准备。如今你一句人微言轻，这些准备全都白费了，撒出去的承诺也收不回来了。这里面的损失有多大，你知道吗？李善德，我当你是朋友，你当我是什么？岭南冤大头。

我想跟你去家，然后你我就

0: 选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选友，温馨世界。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为什么？不是说好了10丛吗？右相要求要追加到30丛，这不难理解吧？贵妃娘娘吃到了荔枝，她的大姐韩国夫人、三姐、国国夫人也得吃到呀。右相要30丛，沿途各州县卫筹安全就会层层加码，到了金略府就已经变成了100丛，我们还要留余量，那至少200丛才保险吧。
1: 如果数量不够，上面要追责，我们金略府可承受不起啊！
2: 阿爸，
0: 李大师，你能承受得起吗？

0: 大婶，车辆已全部集结完毕。
1: 恭送大婶，
2: 出发。

不要损坏荔枝壳，双层瓮，里面是荔枝，外面注水，荔枝泡过盐水，一定要擦干。 装好瓮的先出发，我们下个驿站见，出发！

0: 陈时志，换人换马。陈时志，
1: 大婶，驿站空了，像是刚走的。

0: 大事！前方探路的来报，长江县那八个驿站，一直到汨罗江，全部发生逃逸，连附近的村落也空了。
1: 那去江陵城的船呢？
0: 没有中，汨罗江水域也空了。大事，逃了一亿不要紧，这八个亿，跑到江边只怕是要累死了。

0: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1: 我今天又去新家看了一眼，我想在院子里种棵桂花树。
2: 阿姨，早点回来，下午三点。
3: 三加六
4: 等于九。
3: 四加五
4: 也等于九。
0: 对，结果是一样的，但可以有不同的组合。算学是活的，
5: 算学是活的。
6: 去拿笔和观音。
7: 大师，就算咱们冲到了汨罗江边，也没有去往江陵城的船啊。
0: 这是我们本来的路线，你直线翻山去江陵城，把这个交给官府的人，让江陵城的兵船来汨罗江迎我们。

我们不会再有坚硬的马匹和骑手了，我们要一路冲到汨罗江边，跑不动的随时可以停下来，不想去的现在就可以停下来，没有更多的时间了。我李善德先走了。

0: 这儿呢，这里。
1: 我个倾家荡产，还陷了我的船到江陵城去协助运兵，结果朝廷的兵船都不肯来，说跟公文里写的方向相反，
0: 不符合规定。关键时刻，你还得靠我。

0: 右相，奴才召集了全长安最好的画工，家都没让他们回，没日没夜的在这儿赶工。右相，您觉得怎么样？
1: 这雨大的有点碍眼。
0: 右相说的是。
1: 荔枝到哪了？
2: 快到商州了。
0: 依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
1: 明白。

0: 大师，用兵之后果然保住了色泽，逃逸损失的时间也追平了，登陆后可直奔长安。
1: 你真的不与我同去？我父亲说的对，我不是经商的料。朝廷的便宜我不想占了。 把你们送上商州道，我就走了。不用操心我，你能成就行了。

啊！

贵庚啊，家中可有妻儿？你就这么去跟右相说，娘俩跑了，你没追上，爷们儿点儿。他能感到，他答应的事都能做到。

0: 太好了！哎呦，哎呦呦呦！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好，日后必成大器。

别练了，快过来！哎哎哎！啊，这是什么？别过来！

0: 太妃从岭南运来的鲜荔枝，伯仲给办的。
1: 贺贵妃华赞，三镇节度使安禄山、遣子安庆宗献舞。

0: 你的命很好，那虞朝人痛下杀手，今夜被你逃出升天。至于那荔枝的味道，我吃了一枚，就那么回事。也不知是谁，之前在圣人面前提了一嘴，说岭南的荔枝比蜀地的好吃。哼，
1: 有相，下官可否斗胆问一件事？
0: 你放心。
1: 仙荔枝这差事，可以成为每年的常例，荔枝使还是你的。
0: 下官问的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右相曾说，荔枝转运费用，自有一法，可否解惑一二？哼，在你返回岭南之时，我让中书门下发了一道牒文，要求沿途驿站垫付半年开销。
0: 而驿站周围的农户需按丁口加派白石徭役，这对他们来讲必然无法承受，但可以交两贯荔枝钱折免。如此一来，不劳一文，而转运饶足。荔枝转运所设驿站共150处，每一月均开销40贯，垫付半年就是36720贯，驿站富户丁口约万人。
1: 荔枝钱共有21720贯，本次荔枝转运总计花费31720贯，尚有25720贯结余。
2: 你是说本相贪渎？
0: 不敢，只想知道去处。
2: 自然是入了大银库，为圣人报忠。启禀右相，这是昌江县黄草驿的账册，他们在荔枝转运途中发生逃逸，黄草驿每月开销36贯400钱，由27户分摊，垫付半年开销，等于每户要缴8贯，再加上荔枝钱，每户又多2贯。昌江县都是三等贫户，日常生活已苦不堪言，如今平白多了10贯的负担，让义父如何不道？

0: 让村落如何不散。
1: 李善德，你到底要说什么？

0: 有相可知道，将一瓮新鲜的荔枝送到长安，在岭南要毁多少棵树？一棵荔枝树要长20年，只因为京城贵人们吃得一口鲜，便要受抚金之助。 还有多少骑手奔波涉险？多少木间马匹横死？多少百姓流离失所？又有多少人为之丧命？
1: 闭嘴！
0: 不，下官必须要说清楚，不然右相还沉浸其中，不知其理。右相适才说，不劳一文而转运饶祖，下官以为大妙。天下粮钱皆有定数。 不至于国库，不取于内堂，那么从何而来？只能从荒草营，从岭南荔枝园，从沿途富户身上榨取，取之于民，用之于上。

1: 我本想着，该当协力阴阳，权衡万事，立志于国家。不知右相心中到底是如何权衡？圣人心中又觉得孰轻孰重？
2: 不想活了！你在吗？圣人有赏。

0: 圣人要赏赐亲办此事的荔枝时，特意命我将这嘉庆方的绿礼交到手上。
1: 右相，
0: 此次你我通力合作，也算不负圣人之托，可谓是皆大欢喜。
2: 你也配与我通力合作？
0: 右相说笑了，还需你我共筑这锦绣长安？
3: 锦绣长安是谁的锦绣长安？

0: 这是我用荔枝和木棉花酿的荔枝绵绵酒，尝尝。名字他取的。
1: 那不喝了。
0: 都一年了，还生他气呢。
2: 这成人把你们从长安带到这里，你难道一点都不怪他？
0: 其实他去找杨国忠之前来问过我，只要我反对他就不去摊牌了。可这么多年夫妻，我能感受出他内心的挣扎。

0: 谁呀、啊？
1: 我叫苏远。
0: 谁？
1: 苏远呢？
2: 苏亮，是你亲弟弟？
3: 亲弟弟，是不是很像？
4: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3: 我弟苏亮，居然在波斯发了家，现在的买卖做得比我都大呀！
2: 太好！
3: 他特意给我写了一封家书，拜托我来到这荔枝园找到阿童姑娘，并让阿童姑娘把这个消息告诉一个叫大傻子老李的人知道。
2: 有可能是其他老李。
3: 怎么，你也是姓李？
2: 巧了。
3: 哦，那肯定不是你。我弟说了，这个大傻子老李他在长安呢。可惜呀、啊，现在长安沦陷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联系得上。
2: 长安怎么了？
3: 你们不知道吗？真把自己当陶渊明了？
5: 去年年底，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变，一路南下，朝廷兵马溃不成军。现如今，长安已经沦陷了，圣人带着贵妃还有杨国忠弃城而走，下落不明啊！
6: 成人，你要是不作死，恐怕还在长安当吏治使呢。
3: 这么说，你就是大傻子老李？

我叫李善德，乃弘农郡人，自幼便立志到长安为民做官，后被周礼共选到国子监，24岁以名算科及第，入职司农寺上林署，成为诸多飘荡在长安的浮萍之一。

0: 你怎么了？
1: 没事，荔枝吃多了。

0: 翻译完就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痕迹揭开疑案，
7: 是他吗？
8: 不是他。
9: 勘破层层谜团，凶手的作案工具应该是两种。
10: 保佑一方平安。
11: 郭美，把太平军给我放个点烧点。
12: 电影《神探之痕迹》
13: 院线上新啦。
14: 70年到现在，全市发生10多起杀害少德恶性案。
15: 首先，这是一部特写颇多的影片，尤其是镜头对眼部的抓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重新激发我们视觉感知的影片。
16: 痕迹从不说谎。
15: 这部名叫《神探之痕迹》的电影，它所强调或它歌颂的视力，是持有那双火眼金睛的主人。它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事物，然后才能决定一个案件的走向，然后才能让真相水落石出。

0: 影片原型是中国刑侦八虎之一的崔道直，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的刑侦技术推向世界顶尖水平的人民英雄。在片中他化名为崔寻，何为寻？诚然是对真相的寻找，更是对人心隐秘的搜寻，是对人间正道的热血坚守。
1: 你的坚持到底源于什么呢？
2: 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至少1200个经过手的这种案件的痕迹，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我们应该把他的故事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0: 那些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常常被夜色所包围，而崔寻一旦开始在蛛丝马迹里探寻，与他的苦思相伴的是充沛的阳光，因为他的内心始终光明，他也坚信光明必将取代黑暗。
1: 怎么保证他不是？我不能保证，无证可依。
0: 他的两个伙伴，一个是在他无助时始终给予帮助和鼓励的搭档，
3: 刑事技术啊，就是实验科学，有需要我随时叫我。
0: 一个是处处与他针锋相对却一直心意相通的兄弟。
4: 我三天了，我肯定能拿出来。
5: 还用这种办法拿人口供的话，真正杀人的人在外边还要杀人。
6: 因为我们现场也会请法医在，因为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啊，包括这个尸检的过程，所有的这些手法工具专业的，我们必须得不能出差错。这样题材的电影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角色也是让观众看到一个演员玛丽她的塑造的能力和表演的这样的一个呈现，而不是局限于喜剧的类型。
7: 这三位主演的话，就咱们说它就像一交响乐，但交响乐里面其实有要需要有低音中音高音，这次大家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玛丽的表演。所以其实明浩也一样，他这个角色王卫国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他又有得有这种社会上的，因为他是个刑警队长，他又得孔武有力，又得大大咧咧，又得有那种领袖气质。
8: 我觉得我演的还行，完成导演完成的还不错啊。
1: 我们必须有。
0: 全片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向我们娓娓道来了四起发生在不同时期的重大案件，每一起案件都超越了我们对人伦人情的想象。穷凶极恶者基本是以非人的面貌与我们整个人类为敌，好在任你魔高一尺，我自道高一丈，你有你的无尽黑夜，我有我的光天化日，终将照你显原形。
1: 是人他就不可能活在真苦，
9: 经过我就会留下痕迹。
0: 这些案件之所以能告破，很多时候都仰仗于崔寻的那一双慧眼，而那些齿痕脚印也一次次告诉他，只要你经过这个世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在这部影片里也最终构成了共和国的痕迹，是风雨中你举手敬的礼，是阳光下你的心思在一点点的灿烂。
10: 这人谁啊？
6: 省公安厅技术员崔寻。
9: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不要杀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

0: 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哈伊，
1: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2: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1: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
1: 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你休想！妈妈，救我！准备发射。
3: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
4: 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他的智商只有75，
5: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6: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7: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8: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瑞斯，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9: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10: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上。
3: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 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11: 放我父兄一个人去长安。
12: 又是个蠢子，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徐长先生，乃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13: 敢动刀兵者，死！这次狼要是抓不到。
8: 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等等，你来无恙。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 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Why my family?
3: 警方接到举报，从我们的货物里面查到了毒品。
2: 把货弄丢了，知道下场。
4: 我相信，我爸一定不是害死你家人的。
2: 如果和平找你，第一时间联系。
3: 出现了，
5: 你跑不了。

0: 你把他交给我，留你俱全尸。真要是撕破了脸，大家都不好看。你到底是什么人？Just
1: like you, I got pity。
2: 惊天大营救！

0: 康哥，康哥，康哥，这是这个月，多谢。
1: 王景坡，
2: 谢谢康哥。
1: 你他妈明天软手软脚做不了事儿啊！
3: 哎，好，
1: 谢谢康哥，谢谢
3: boss。
4: 喂，坤泰，你人怎么还没到？我人跟钱都到了啊。喂，说话呀。说话呀。
1: You want to know why? Come with me.

0: Team meetings every day.
1: Tell me the plat number.
0: Jia Tian.

0: 哟，大小姐，咱们国际学校还有摔跤课啊！哇，校园生活挺精彩啊！
1: 关你屁事！
2: 我爸呢？
3: 你爸爸有事儿，先回家等你。你不是不喜欢他吗？我来不是正合你意。嗯？
2: 你也退不来，我怎么回去？
3: 来，公主，请上车。
2: 求你！
1: 快点步，对不起。
2: 走了。

0: 婷婷回来了。
1: 对不起，小姐，是我。
0: 坐下吃饭吧。
1: 好的。
2: 放心，我们明年一定会继续记住你们。对不起。把筷子放下。我们吃饭有吃饭的规矩。你看你的衣服，去换衣服。
0: 婷婷，我陪你去换吧。
2: 让她自己去。

0: 您好，公司的物流部门出了点问题，警方接到举报，从我们的货物里面查到了毒品。
1: 为什么会这样？

0: 安全检查一直是我负责的，这么说就是我有问题了。
1: 我没有说你有问题，但是当地的那些员工你就说不准了。
0: 我会查清楚的。
2: 陆平，万一杜平的事传开的话，当地政府一定有很大的压力，到时候我们公司顾老面前的事就很大问题了，你去处理一下。
1: 好。
0: 先生，我觉得我们集团
1: 明天
2: 陈少发生什么事？
3: 没什么呀。
2: 没什么？那刚才你衣服怎么回事？
3: 颜料少，
2: 就这么简单？
3: 嗯，就这样。
2: 那为什么校长打电话给我，说叫我千万不要撤回学校制作？
3: 我哪知道，校长有什么事不会提前跟我汇报？是，
1: 你好，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2: 什么误会？校长已经找到我这里来，你还在撒谎？
3: 是他们先惹我的。
2: 你是怎么当学生的啊？靠打架？谁教你的？
3: 遇到欺凌和不公正要勇敢的反击，是你教我的。打架我跟他学的。
0: 这个毕竟不比国内安全嘛，女孩子教他两招防身。
2: 我教你反击，不是教你闯过，你还敢威胁校长？你在这里读书我花多少钱？
3: 你什么都不知道。
4: I don't care if your dad is her in house, I'm still the boss in this school, you know.
3: 他根本不管谁对谁错，只是因为偏袒本地学生。
5: You are being really pushy in classroom, getting physical and even brought weapons. Just because your dad is her in house doesn't mean you can break the rules.You should know, I can kick you out right now.
3: 我不喜欢这所学校和家庭，我根本想住在这里。
2: 这里是你家，你要去哪里？
3: 这不是我的家，有我妈在的地方才是家。我讨厌这里，也讨厌你，你也不要非要装作一个好父亲。
2: 你不想我？
3: 我不想我？从进门到现在，你有问过我为什么打架吗？没有。陆明姐一直吃素不吃肉，你有关心过吗？也没有。今天答应我去寺庙为妈妈祈福，你兑现了吗？也没有。你根本不关心别人，你只关心你自己，关心你的生意。
1: 婷婷，你别说了，
3: 你根本不关心别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在你眼里什么事情都能用钱解决。
1: 您好，你消消气。婷婷都长这么大了，你没事儿别总这么训斥她。
2: 陆平，明天帮我订最早的航班，我要回国去看他妈妈。
6: 您好，可是家庭这边的生意还需要人盯着，你不在这里，怕是……

0: me! Take me! Take me!
1: ，把活的带走了，先要让那个被通缉叫白安的人。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他肯定会在这里。
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
0: 。
2: 东哥，
3: 把货弄丢了，知道下场。
2: 你留我一条命，我赔，我拿所有东西。
3: 你的命值2000万。
2: 龙哥！
4: 贺氏集团的那个运输链出了点问题，警察把咱们的货全部都已经缴空了。
5: 他们都拆了废物的，货都抢不走，他们要什么用？
6: 龙太，我告诉你，当年要不是因为我爸非把你留下来给我当条狗，我能留你的。
3: 明天找何英好聊聊，给我找到那个败案。

0: 婷婷，来。
1: 婷婷，
0: 哎，我们婷婷长大了。昨天晚上你来画画，很精彩。今天我们一起回去看你妈妈。如果你妈妈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会很高兴。
2: 你好，警方那边有消息了。
0: 怎么了？
2: 警察对物流仓库搜缴出来的毒品做了检查，化验结果显示，这次的毒品与三年前那批成分一样。经过我们私下与警方高层交涉，事情暂时不会对外公布。
0: 嗯，我不在的时候，代表我去拜访一下领导们，表达一些感谢。成本方面，别在意。

0: 婷婷，你爸爸只是不太会表达，其实他很在乎你。
1: 是我爸爸你来说这个的？
0: 你该不会不知道他这么纵容吴肯的原因吧？他最担心的其实是在你的成长过程中缺失母爱。
2: 喂，老吴，你就学不会闭嘴吗？

by air.

没事吧？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Follow me or die here.
1: Get back!

0: 游行毫无用处，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清剿这些毒品分子，尤其是以克莱为首的黑恶势力。
1: 他的存在也成为了我们家庭最大的毒瘤。
2: 李元先生，每次你在电视里骂我的时候，怎么让我很不爽。所以我今天特地给你带了一份礼物来拜访你，尽管吸，免费的。
3: 你就是不想给我面子是不是？
2: 没事。
4: 爸爸，
5: 爸爸，
4: 爸爸，
5: 爸爸，
4: 爸爸，
5: 妈妈，
3: 妈，早这样不就完事了吗？
2: 可乐先生，可乐先生，
3: 滚开！
2: 求你放过我儿子，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可乐先生，我们玩个游戏吧。他们两个只能活一个，谁死谁活，你来决定。否则，他们两个就一起死了。

Юки! Дай его тебе!

1: 阿达，
2: 站住！阿达，
1: 这就是你的爸爸，
2: 你一口含嘴仁义道德，却能够对自己儿子开车的人，
1: 你去死！
3: 送去吞毒，
4: 当骡子。
3: Boss, Mr. Ho has

0: Arrived. <笑>和银行董事长，用这种方式请你过来，你不会介意吧？啊，<笑>就要过来，是为了拿批图币，对吧？不只是那些，我还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这里都是家底本地的物料公司，只要你签字，他们都是你的。
1: 至于那2000万美金嘛，我们可以一笔勾销。这样我们强强联手，这难道不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大礼吗？整个家里就只有我公司不会背债，你一定是看重这一点，对吗？我不会签，即使你杀了我。
0: 何董事长，你活着对我更有意义。我如果杀了你，贺氏集团对我来说将毫无价值。但是你女儿就不一样了。
1: 干什么？干我了！滚！<笑>

0: 我见过你，在学校门口。你是新伟的通缉犯，你杀了妻子和女儿。
1: 闭嘴 ！You dad is the man who killed him.
0: 那可能会发生。
1: You know nothing about your family, huh?
0: 我不会相信一个同学。Without
1: me, you already dead. 这 是 not your business. Get out of here. Go.
0: Thank you. You saved me.
2: 先别发问，你听我说。婷婷联系你，我就回来了吗？没有啊，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们很有可能被犯罪集团报复，何先生被抓了，其他人全死了。
3: 那婷婷呢？
2: 现在给我闭嘴！
0: 马上去帮我调取家缉学校门口的监控。时间，昨天下午。我拦住了一个戴帽子的男人。那个人是谁？
4: 这你就不用管了。赶快把监控发我。
0: 我正午告诉你不要乱来，警察已经来过了。
4: 这次的行程路线，除了你们队长，还有谁知道？只有队长知道，只有在出发前，他才会告诉我们。

0: 景天啊，
1: 景天，你现在在哪？你还好吗？没有事吧？
0: 我没事，我不知道在哪儿。你听我说，
1: 从现在开始，你要相信任何人，
0: 也包括吴真，对吗？
1: 我现在也感觉。
0: 但出发之前，除了他，没有人知道你的行程。
1: 景天，现在赶快找附近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我现在马上来接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了。

0: 华人吗？我是很遗憾的，我被绑架了，刚刚逃出来。
1: 各营好多警察，你现在安全了，我带你回警察局，走。
0: 我刚跟家里人联系了，他们要来接我。
1: 你放心，到了警察局，我立刻跟你家里人联系。
0: 走，
1: 小心啊！

0: 你好，长官，
1: 我是巡逻警员，距离解放路6块。
2: 记住，过去只能是前进。
0: 太好了，
1: 我们接到报警，现在局里警察都在街上跑查，
3: 这里我都已经处理好了，你放心吧，先回去吧。
1: 是，长官。
4: 同步，同步。
5: 知道。
6: 你跑不了，你可是值100万美金呢、啊。
5: 我三舅，有人出了全胜，整个黑市都知道他是100万美金，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出的钱。
7: 你是怎么抓到我的？
5: 只要定位一个电话亭就可以找到了。
7: He's dead.
8: Yes, madam. Let's go.

0: 找着了，他叫白，是一名通缉犯，婷婷是被他抓走的。
1: 不是，冰冰，从现在开始，如果贺婷找你，第一时间联系。

0: 件事应该跟毒品有关。
1: 出发前，我听到我爸他们谈话。3年前，公司里有一批人偷偷走私毒品，被我爸开除了。
2: 警察对从物流仓库搜缴出来的毒品做了检查，化验结果显示，这次的毒品与3年前那批成分一样。
0: 我听说他们现在已经出狱了，变成了一群亡命之徒，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
1: 那是他们上班的物流点，在主管的电脑里应该还留存了他们档案。
3: Are you sure? They are the like us.
1: 至少，我后面应该知道些什么。我进去，你看安保，你随后跟进来。
4: 其余案情具体的细节，警方尚且无可奉告。
5: 何婷小姐，你是怎么从绑匪手中逃出来的？
0: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他。
5: 啊？谁呀？都死啊！
1: 这个槟榔啊，就是那群被开除员工中的小童。我对他这个外号记得特别清楚，他没有联系过。
3: Tell me, where can find him?
5: 他说他找我挺多。
1: 哪里能找到槟榔佬？
5: 乐山贫民窟市场里面有骡子，连警察都敢轻易涉及，你们去就找死。
3: You would be like the phone if you let anyone else know. Thank you.

0: The bag must be your treasure.
1: 当然，这是我妈给我的一个生日礼物。虽然颜色俗气了点，但我会一直背着它。
0: Don't skirt just the pink.
1: 这是偏见，女孩就应该喜欢粉色。That girl 早就不流行了。你们这些大人什么时候真正关心过别人？
2: 生日快乐！
3: 我爱你，爸爸。
4: 你们有几个手机了？
5: 不是吧，爸爸，死亡芭比粉，同学们会嘲笑我的。

0: And you stay here.
1: Wait. 这些家伙都是最底层的毒贩，深陷歹小井深。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连整个老巢一起销声匿迹。想要再找他们就更难了。还是我去比较合适，他们应该认识我，我对他们没有威胁。
0: No, no, no. You don't do that. It's too dangerous.
1: You get me covered, right?
2: 光头，带我去见槟榔了。
3: 小屁孩，你

0: 妈谁呀、啊？赶紧滚！
1: 我是贺一恒的女儿，我可值100万美金。
0: 我操，这是他！跟我来！
2: 把肚子剖开，让毒民和民变成屎，能抢回来多少是多少。

0: 我来这里是想要和你做一笔交易，我想雇佣你帮我救出我爸。
1: 我凭什么帮你啊？哎，
0: 当初你爸砸了我饭碗，还害我蹲了牢，你知道吗？只要你肯帮我，我会给你200万美金。

就走，就这样销声不见了。

0: 人找到了，就在你附近。
1: 找走你爸的人，他叫克莱，他才是真正的大人物，大毒枭。你居然拿这两百万就想让我跟他作对啊？啊！其实关于克莱，你爸应该要比我熟悉的多呀。这三年以来。
2: 克莱的货一直是通过你们的物流渠道运出去的，
3: 不可能！我爸怎么会和毒枭扯上关系？<笑>
2: 那我不为难你，只要你安全把我送回家，两百万就是你的。我也不要什么两百万，我只要把你抓进来，想要多少钱，你家人都得给。 等我一收到钱，就把你送给克莱。你简直是送上门的提款机呀！啊！师傅，
4: 别过来！
2: 王八蛋！抓住他！
4: 放开我！
2: 是你的，知道这家伙值多少钱吗？ 在那只手扔的，给我按住！我要马上把它砍下来！
4: 你就不能看着你算账吗？
2: 怕？老子这辈子可怕赚不到钱，死了可以。

0: You lucky it worked this time. Next time, kick between legs, don't bite. Okay?
1: 哪里能找到克莱？我说，这城外，克莱在城外有个制毒中心，你爸应该被关在里面，基地是封闭的，只有一个叫九叔的送货的，他可以随便进出，但是克莱的心腹之一，待在城外有一家老旧的家庭旅馆，那是他的体温，你们去了，也是送死。

0: Jim!
1: I cannot answer to Jay!
2: Stop them!
3: Keep running!
0: Kill him!

0: Don't do that.
1: 掉下去会死的。 我有办法了。

0: 我今天出来，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医生，求求你救救他！
1: 你救人，你上医院去嘛？你看清楚我是什么地方，治动物的，我是兽医。兽医也是医生，不仅能够救动物，同时也能够治人。
2: 忍忍着，忍着，哎呀呀！据我观察，应该是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
3: 怎么还这么冷啊？
1: 这个是因为他的伤口感染，所以他会引起一些发烧的症状。那你给他开点药。
2: 我这里都是，你看。
1: 这猫啊狗啊给猪吃的药，所以应该的。
2: 怎么去老家这旅店？
1: 那个旅店好找，这出门右拐过三条街，道路口就是。但是据我所知，这个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
2: 救死扶伤，救死扶伤。拿着，你要是敢告诉别人，我不会放了。
1: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妙手回春，妙手回春。

0: 有人吗？住店是吧？证件出示一下。
1: 姐姐，我爸爸病了，我们是来看病的，钱包和证件全被偷了，身上只有一点点钱了，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2: 我看你们俩这也不像父女。
0: 我知道了，你母亲是外国人是不是？对，我妈妈是外国人，我爸是本地人。 正常来说呢，标间上是美金100，但是你们没有这个身份证明，我很难办。喂，九叔，人出现了。什么时候找九叔？
3: Yes, ma'am. This is Tao.

0: 这个吃，这是我妈教我的。人在受伤的时候吃点甜的，就会好很多。白安，有件事我想问你，
1: 媳妇，
0: 我爸真的是毒贩吗？ 我不知道，我本来很相信他，但现在不只是你，就连冰冷冷也这么说。我不知道该信谁了，好像我爸就不是我认识的那样。

0: 办法跟我们一起回国了。
1: Let's go to the airport.
2: 麻烦那个，让我吃饭，没事，好办。你去公司认识就行。
3: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4: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9: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

0: 无忧，
1: 玉林制药。
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好礼就送，
6: 上上下下
5: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6: 香港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So get him!
1: Get him! Come on!

0: 别动，
1: 把东西交出来。
2: 东西都在这儿了，求求你不要伤害我们。啊，
0: 啊！

0: 怎么样？
1: 你疯了！
2: 如果不是吴真，我们现在早死了。
3: 啊！你去刷牙子。
0: 你们又是住店又是手术的，早就被人发现了。现在关于你们的消息，黑市传的是满天飞呀。之前我的手下给我报告过，婷婷给陆平打过电话，我顺着定位找了过去，但还是去晚了。在现场我只找到了一具假警察的尸体。后来我也跟你们一样想找到贺先生的下落，我甚至还去调查那些被解雇的走私犯，然后找到了槟榔老大。
4: 队长，找到消息在槟榔老大里。
0: 再后来的事你也知道了。
3: What is the place?
0: 这里是我的安全屋。你的功夫很不错，看来你有一段很不一样的过去。
2: 对了，这个盘给你。
3: That's something you can't play with.
2: 我不是故意的，他自己掉出来。
3: Let's go find your father.
2: 这里很安全，吴真会想办法找到我吧？你需要养伤。白安，你能不能别那么冲动？那些毒贩人多势众，你就一个人还带着伤，简直是去送死。
3: You will not against me when I save you from mob. You used me from the beginning.Since you have a new position, you don't need me anymore. And we are now.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你。
3: You worry about your father.

0: 他没事吧？
1: 等我把你爸救出来之后，我自然会放了。不是和平了。
2: 我怎么感觉你关心他比关心你爸还多？

0: 婷婷，你怎么样？有没有事儿？我没事。阿萨，他是怎么来的？你找婷婷为什么不告诉我？公司几乎所有事都是我在管，你真是他们俩不听我的话吗？婷婷，你早跟我回家啊！
1: 不，我不回去，
0: 我要去救我爸。你，何总找到了。
2: 克莱集团的人，应该是因为上次被警察没收的那批毒品。
0: 不只是那么简单，公司里有内鬼在暗中走私毒品。白安的妻子就是因为发现这件事而被害的，内鬼，而且还是核心人员。
3: 你们要干嘛？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他们！放下，把他们带到克莱先生那儿，这交给我来解决。
0: 啊！放开我！放开我！爹爹，放开我！爹爹。

这么重要了吧？好，阿萨，待会最好给我跑远点。你已经没机会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别怪我。

0: 饭吃。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I'm just a glass lost family. What is your life?
1: 我拿了贺家的钱，替他们拼命，容易理解。那你呢？
2: Just like you, I got paid too.
3: 牛排五分熟的时候，口感是最好的。少一分有血腥味，多一分就太老了。
4: 我觉得做人也一样，最重要的是什么？
3: 就是个活猴。
4: 真要是撕破了脸，
3: 大家都不好看。
5: 我有我的底线，而且跟你们毒贩真的没什么好说。
3: 漂亮话说说就得了嘛，何总，
4: 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花呀。
3: 对了，何总，我那些海外客户金主们还在焦急地等着我发货呢。
5: 婷婷，没事吧？婷婷，你现在怎么样？
3: 何总啊，把合同签了，我不仅放了他，还保证你们贺氏集团上下从此没有任何的麻烦。要不然的话，
5: 我签。
3: 我就说嘛，何总，你是个明白人。
6: 来，让我们共同举杯，
3: 祝我们合作愉快。来，干杯！
7: 先别着急庆祝，
6: 把我们货弄丢的人叫来了。
7: 他看上去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仓库管理，但在此之前，他可是一名专业的安保专家。
4: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7: 白安虽然一路在保护小女儿，但他一直想找机会杀掉何英豪。
4: 他妈的，我丢了2000万！你给我查来查去就查到这些没用的东西龙太，我告诉你，当年要不是因为我爸非把你留下来给我当条狗，我能留你到今天？

0: 一定会有可能。
1: 好。
2: Intruder!

这

0: 有点意思，一个心怀深仇大恨的人，竟然对仇人的女儿心生怜悯。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
1: 把小女孩给放了。You game suck。有点意思，也许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2: I make no friend. Let him go. You're not my enemy.

子。

天！

0: 看来，我还是高估你了。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做我的仇人。很遗憾，上次没有让你们一家人团聚。
1: 莫言要找你了吗？
0: 克莱那个废物在没死之前，只知道喝酒玩女人，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做的，包括你的家人。

不管如此，现在可以跟你的家人去团聚了。

Yeah!

Bite.

0: 白安，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的家人。我最恨的就是秃萍。如果他们不是拿铁定威胁我，我一定会妥协。
1: I believe your daughter, so do you.
2: 其实这段时间，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的女儿。你为了他们可以抛下一切，去和全世界对抗。一直以来，我以为我没有这样的父爱，但我现在才明白，我爸他和你一样，他一直在用尽全力去爱我，虽然他不太会表达。
1: No father believes you to be a hero of his daughter. I went to time.

0: It is a hard day's thing.
1: Alright. 谢谢。

0: 看来他拒绝了你，绝不能让他毁了这一切。我只想把明明掌握在我手中，我有什么错啊？贺氏集团，他永远值得信贺。我明明马上就能得到一切，就是你们毁了这些，就是你。
1: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不不不不，你敢杀你不要杀我！我跟你说，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我不应该伤害你的孩子和你的老婆，你们要杀我，请你原谅我，求你了，求你，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Don't kill me.
2: My wife. All nice people. They forgive you, but I want.
0: 钱，我可以给你很多钱，我给你特别多的钱，你不要杀我，只要你不要杀我，这一切都是何以何，真何以，你我这么做的，难道我比你这个？啊，不可能。
2: As the old Chinese saying, natural disaster can be endured. Climb up on yourself. You lose yourself.

0: 那不是我，不要杀我。
1: You got a minute, Barry?

你们在听吗？对不起，婷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是我想要太多了，真的是我，都怪我，我不应该这样。

0: 夜班，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回国了。
1: Let's go to the app。
2: 晚饭给你准备好了，
3: 你最爱吃的泰式炒饭，先去公司热热就行。
1: 好。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这世界有很多之点，之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否则我杀了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6: 哈利，
2: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5: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4: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6: 你休想！

0: 发射。
1: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

0: 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1: 帮我护送一个人去长安。
2: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3: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1: 是张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4: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5: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4: 刀子，你来无恙。
6: 十月三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7: 我爹给我起名郭靖，就是为了让我不忘靖康之耻，不能再让我们的百姓受人凌辱。
8: 你就不想学更厉害的武功吗？
9: 飞龙在天，是掌力腾空，斩斩。
10: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11: 降龙十八掌，
12: 蒙古人要借刀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3: 大汉，宋某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14: 好官。
13: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6: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十月三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5: 他的智商只有75。
16: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17: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15: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18: 好啊，弗瑞斯。
19: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
16: 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17: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20: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15: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17: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15: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6: 十月四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2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

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

0: 我想让你为我工作。
1: 电磁脉冲武器被军火贩子弄到了柏林。
2: Dominic Toretto 他背叛了我们。
0: 什么？
3: 赛车世家
4: 使用天眼系统
5: 找到多姆的真实位置。
6: 多姆，你真的要背叛你的家人吗？
0: 好戏要上演了。
3: 遭遇最严峻的考验。
7: 有一大群车辆在自动驾驶。
2: 你还想玩是吧？
6: 别这样多姆。
2: 那就玩吧。
0: 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建议。
8: 我就为这个来的。
2: 我找到我的团队了。
3: 范迪塞尔、查理兹·塞隆、道恩·强森、米歇尔·罗德里格兹，
9: 有一大波追兵。
6: 是多姆。
10: 进入第二阶段，
11: 还有第二阶段，
2: 排成一列准备攻击。
3: 速度与激情八。

0: 那车已经是我的了，老兄。不赌那辆车，赌我的。够了，他的车可是岛上最快的。知道他装了什么吗？
1: 知道他车里装什么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谁来把握方向盘。
2: 哦，是吗？那还有假，
3: 那就赌他的车。
0: 我们在这儿不跑四分之一英里，按古巴这里的长度来跑。成交。

0: 上最慢的车。
1: 现在不是了，把座椅、车门和电池都拆掉，除了发动机之外，剩下的都不要。
0: 你氧化亚氮吗？
2: 不，费南多，这是古巴版的氧化亚氮。
0: 你们真是疯了！你这是干什么？
2: 山寨版涡轮。
1: 都是老司机的老把戏，以防万一嘛。
2: 你知道这发动机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劲儿，
1: 这不是要快吗？
2: 可能会爆缸。
1: 跑完全程就够了，

de último.

就该待在垃圾堆里，老兄。

0: 你赢了我的车，也同样获得了我的尊重。
1: 留着吧，我有你的尊重就足够了。对了，大表弟，抱歉毁了你的车。反正那车对咱家人来说也太慢了。
2: 你的英帕拉，你是当真的吗？<笑>

0: 瞧你笑的样子，我就喜欢看你笑。谁叫你招人开心呢？嗯，我想是这个地方让你开心，就好像能和你说话。还记得那个小伙吗？曾经的车手和他父亲，
1: 把船发动机装到车上，
0: 是啊，
1: 当然记得。
0: 我当时看着他们，我就。 我就忍不住在想象，你要是当了爹会是什么样子的。哼，不，我还没怀孕呢。
1: 你想要一个吗？
0: 不是我想不想要，而是你想不想。之前我们没聊过这个问题。嗯。

0: 什么需要我搭把手的吗？
1: 什么？
0: 需要帮忙吗？
1: 是，应该是需要。
0: 这车好像燃料不足了。
1: 是吗？
0: 可能是电磁阀出问题了，我看看能不能帮你修好。
1: 怎么想到来古巴的？
0: 和其他人来这儿的原因一样吧，文化，这儿的人，美女。你为什么来古巴？
1: 上班。
0: 上班穿这么随便？
1: 蜜月过得还顺利吗，董？
0: 你的燃油继电器不见了。
1: 我知道。

0: 我很喜欢玩游戏，而且从没输过。但我今天赶时间，你要是有话想说。
1: 这次的游戏可大不一样，我向你保证。我说的可是比游戏高级的多的东西，是你的命运。
0: 我自己说了算。
1: 但今天不行。这就是你每天早上回公寓的路吗？看出什么异样了吗？圣地亚哥饭店关门了，你去买古巴咖啡要多走两条街，你喝黑咖啡不加糖，对吧？你看，为了见你，我可做了不少功课。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想让你为我工作。
0: 为你工作？早点说还省点时间呢。我不为任何人工作。
1: 这回你躲不掉的，多姆。现在不跟我谈，迟早也要谈。你看，命运就是这么有趣，它很狡猾，它能带给你美好，也能带给你接下来的这个时刻。

0: 你会答应为我工作的，你会背叛你的兄弟，抛弃你的原则，毁掉你的家庭，因为你的团队即将面对他们唯一无法抗衡的东西。
1: 是什么呢？
0: 就是你。哦，对了，多姆，这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2: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攻击我们的，所以我们进攻的时候要全速前进，阻挡他们的进攻，然后直奔我们的目标。有两件事我希望你们记住。第一件事，我选你们进这个队是因为你们是这个星球上最英勇的战士。第二件事，上了战场就要竭尽所能把他们全部干掉，所有的人都要达到这两点期望。我等着你们凯旋，然后请你们修脚美甲。赢定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迈出脚步，摆开阵势，准备进攻！
3: 进攻！
2: 请感谢和歌颂
3: 这一片土地，
2: 请感谢和歌颂
3: 这一片土地，请感谢和歌颂这一片土地。
2: 就能胜利，
3: 团结夺取胜利，
2: 冲啊冲啊冲啊，我们
3: 必胜。
4: 天哪，我再也不想踢球了。
2: 好了，加油姑娘们，提起精神来，加油，还有两分钟。
5: 你的亲友团阵容强大呀。
2: 没错，妈妈们都来给孩子们鼓劲儿，
5: 不过妈妈好像比孩子多，而且多了不少。
2: 对，我们的球迷基数最大，加油，姑娘们！
5: 你的情报挺准的，那个在波斯湾失踪的电磁脉冲武器被解放阵线组织的军火贩子弄到了柏林。
2: 该死！
5: 它可以让一个大城市的整个电网瘫痪，没有灯，没有电力，瞬间回到石器时代。
2: 扣一，妈呀！别让他就这么跑了，动起来，动起来！传中，快！
5: 这是高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 快跑！
5: 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2: 跑起来！我知道，我完全了解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好吗？可是粉蝶队要是打败我的红龙队，那我们就和冠军彻底无缘了。然后我这二十位小姑娘，她们就会哭鼻子的，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我还得花时间请她们吃冰激凌，再带她们去看梅梅的演唱会。
5: 梅梅是谁？
2: 快 ，Taylor Swift。你想急死我吗？省省心吧！哎，动起来，姑娘们！
5: 这事儿我们必须办，毕竟人命关天。但我先把话说清楚了，美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批准这次行动，你只能靠自己。
2: 嘿，
5: 如果这次出岔子，你就不只是被炒了，还要去吃牢饭，那样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你弄出来。
2: 你先听我说好吗？对我来说，唯一比拯救苍生更重要的，就是我的女儿。所以你最好别再跟我提政府的事情，好吗？拿出一点团队精神和尊重以及爱心送给我的红龙队，不然我就让二十个小姑娘排成队挨个踢你的小蛋蛋。
6: 加油，红龙队！
2: 再来一遍。
6: 加油，红龙队！
2: 这还差不多。红龙队加油，红龙队加油。

0: 有空当了，快！哈！太好了！耶！进球那个是我女儿，棒极了！快快快快过来！你真棒！
1: 太棒了！
2: 干得好，孩子。
1: 爸爸，你又要去工作了？
0: 是，爸爸又要去工作了。
2: 你需要个可以信赖的团队。
0: 我有团队了。

0: 艾多姆，
1: 哎，霍布斯，
0: 有个柏林的活需要你帮忙。
1: 没问题，我带着人跟你在柏林会合。
0: 好极了。

0: 要引开他们就行了。
1: 我刚才不是引开了吗？
2: 你炸药到底用了多少啊？
1: 我不知道，特尔加，可能全用了。
2: 等等，全用了！
3: 罗曼，老天爷，你真是疯了！
0: 前面还有一大群粉丝呢。
1: 是跟我们杠上了，
3: 罗曼，我们刚炸了他们的基地，还拿了电磁脉冲武器。这件事就像在体检的时候，肛肠科大夫拿手指捅了你一样。
4: 进入第二阶段，
1: 还有第二阶段？你竟然还瞒到现在才说？那啥是第一阶段啊？都干什么了都？
5: 你还记得那飞机吗？除你之外，所有人都把车开出去。
1: 我说了，是我引擎开小差了，
0: 是胆子开小差了吧？
5: 跟着我做就行了，好吗？罗曼，不管该做什么，你别瞎琢磨。
2: 什么？
3: 土耳其可以放了，
2: 就放炸弹。
3: 队形分散，

0: 就是你。
1: 你没事吧？
2: 任务结束后见。
3: 大家干得不错，就地解散，去安全的地方等我。

你是疯了吗，托瑞托？托瑞托，你要是碰那个东西，你就是和我和全世界为敌。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你最好想清楚，托瑞托。现在放手还不算晚。

0: 真的干了。那个混蛋他背叛了我们。
1: 什么？
2: 等等，你在说什么呀？
0: 多姆拿走了电磁脉冲武器。
3: 胡说八道。
1: 你人在哪儿？
0: 我来不及追他了，你们赶快跑吧。他那种眼神我以前见过。多姆那个托瑞托他背叛了我们。

0: 我拿到了他的通话记录，各位，有很多来电无法查的号码。
1: 是一次性手机打的？
0: 不，装了扰码器，号码不变，但是通过某种微型路由掩盖了号码踪迹。这意味着和多姆联系的人远在我们的层次之上。
2: 虽然我不如你们了解多姆，但是事实是，多姆他一直在和那个神秘人物保持着加密联系。他对霍布斯下手了，他偷走了武器，现在还失踪了。
0: 所以你的意思是？
2: 我们或许应该承认，霍布斯是对的。多姆真的叛变了，
1: 莱迪。
3: 当你想评判某人的时候，请记住那个人曾经救过你的命。
1: 你就任凭他这么踩你？我的意思是说，他那口气太冲了。你干嘛？给他写邮件？没事了。
4: 暂且留步，各位，谢谢。啊，这身新装扮真带劲啊！
5: 就是裤裆那个地方稍微紧了点。从哪个偶像天团拉来的？
4: 这位是我的新助手，和我一起负责这个案子，听你差遣。
6: 无名氏先生和我有权限把你弄出去，你只需要接受我们的条件，就能自由了。
5: 你这实习生说的条件是什么？
6: 承认你在柏林的罪行，叛国，从事国际间谍，以及大规模损坏公民财产，你照做，我们就能结案。
5: 然后呢？
4: 然后上国防安全黑名单，正好和德国心意。
6: 你会正式成为罪犯。
4: 等等等等，打住！你这表达能力得练练。你是非正式的，不记录在案的。你跟我一起干。
5: 我可不是罪犯。
4: 洛克没事，就是个名号。
5: 我也不会认什么罪的，我不接受私下交易。我自己惹的事，我自己会解决，你知道。
4: 我知道，早跟他这么说了。你看，这下满意了吧？祝你庭审好运。
6: 你想过你女儿吗？就算不为国家做事，至少也考虑一下孩子。
4: 哦，你说错话了，孩子。
1: 想死吗，小子？
4: 等等，洛克，他还是用课本上那一套呢，连规矩还没有搞清楚。算了，饶了他吧。
1: 饶了我，
4: 洛克，真是谢谢了。
5: 见到你很高兴，
4: 我也是。先记住第一条，知己才能知彼。我给过你机会，你却搞砸了。现在我来示范正确的做法。
7: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呀？
8: 我看你是活腻了。
7: 楼主，你过来溜溜。
8: 放屁！老子就在这等着你。
7: 又来个新人。
5: 死定了，死定了！
8: 你昨晚是不是吃多了？
9: 好啊，好啊，瞧瞧，洛克霍普斯蹲监狱，知法犯法，你也有今天。这颜色挺配你。
5: 对，沾上你的血就更配了。
9: 祝你好运，我的大力神。警察干坏事，呵，真没心意。哦，对了，欢迎入伙。
5: 你可别误会，小子，我们不是一伙的，也没什么共同点。我不像你，我可不打算常住。
9: 越狱，你带家伙了吗？这儿的混凝土有38英尺厚，他们是这么说的。要挖现在就挖，你个白痴。
5: 没错。

0: 让开！再说一遍。要是我再说一遍，那就是对着尸体说了。我倒是想体验一把。欢迎归来，多姆。那边活干得漂亮。今晚很兴奋吧？这次是你出马？你跟我来，多姆。
1: 要给我看你的鞋柜子。没错，不同场合都有合适的。你的枪足够装备一支小部队了。哦，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知道我喜欢你哪儿吗？你是个真正的亡命徒，你是按自己的规矩出牌。但让我惊讶的是，之前咱们在古巴，我听说某人差点用摩托车把你给弄死，而你。
0: 却没有拿走他的车，
1: 你是不是挺纳闷的？嗯，
0: 当然，我可以拿走他的车，但我不拿意义更大。我这么做能改变他，
1: 但你没有那个义务啊。
0: 但我这人就这样。
1: 是吗？那我问你个问题，多姆，你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0: 家人。
1: 不，不是，不是你真实想法。 你最在意的是每次飙车的那10秒钟，那10秒里你什么都不想，没有你的家人，更没有责任，只有你自己。那意味着自由。我必须告诉你，你最近忙着拯救世界，其实跟罗宾汉一样是没有意义的，那些都是胡扯，那不是你。 做回真实的自己吧，那样你可以快活一辈子，而不用依赖飙车的那短暂一瞬间。

0: 够了吧？我看你也就是这点本事，光秀肌肉有什么用？
1: 可多着呢，
0: 我看你是记忆错位，当初是我把你从楼上扔下去的。
1: 对，胡编乱造不就是你们英国人的特色吗？
0: 反正我只记得被扔出四楼窗户的人不是我，
1: 我自己跳的。我从四楼窗户跳下去救了我搭档的命。在我们国家，我们打架从来不会扔炸弹。
0: 那我还说在我们国家，我们还不需要女人来救男人呢。我真不觉得你胆敢站在我的面前能够赤手空拳地跟我较量。
1: 那你给我听着，你和我一对一的干，谁都不许找帮手。你小屁股等着开花吧，那就像打手鼓那么简单。
0: 没准哪天我们可以试试。
1: 你最好还是祈祷那天别来。我说过不行，无名氏先生，我不会离开这牢房的，我会有办法出去的，有正确的办法。哎，为什么开闸？回去，是门出了故障。
2: 回去，
1: 就是故障而已。
3: Got the horse back door.

0: 嗯，比我预想的时间要久。我有两个问题，
1: 问吧。
0: 我女儿呢？在你妹妹那儿。
2: 托瑞特呢？
0: 你问这个有点意思。这是我的新基地，欢迎来到无名之地。
1: 您这是非法的。
0: 你这主意太烂了。你们这是滥用公权力。
3: 停着，各位，感谢大家。
0: 我说怎么上铐子了？怎么搞的？
1: 就是滥用权力嘛。
0: 你说把他们关一起，我又没让你铐着，给他们解开。哦天哪，我真是太尴尬了，真对不起各位，我真的是。你就这么对待老朋友？
1: 朋友？我们还不知道这家伙的真实身份呢。
0: 我是谁不重要，他是家，我就是个无名氏。
1: 无名氏？那他是谁？
0: 他什么都不是，他还不如我呢。
1: 我们这是和无名氏待在无名之地啊，我在这待了4个小时了，饿得前胸贴后背。
0: 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我要走了。
4: 你最好别走。
0: 什么？
4: 因为你们干砸了柏林那一票，进入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犯的前10名。
1: 前10名？
0: 嗯哼，
1: 还真不赖哦。
4: 不过不包括你，罗曼。
0: 你什么意思？
4: 你就差一点，第10名。所以，
1: 就我没排进去。
0: 对。
4: 那他们都排第几啊？他6，他8，他9，他10。
5: 他是第10，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第10呢？他绝对可以第10。要不我们来关注一个不会出现在任何名单上的人吧。虽然最终确认还需要等待，但是我相信他就是那个网络恐怖分子，人称赛佛。不，等等，赛佛是一个组织，可不是一个人。
4: 我们的线报可不是这样。
5: 他想干什么？没人知道。赛佛在黑客界的地位就像上帝，这个组织，不，这个人。
4: 能从暗处操纵全世界的系统，能被黑的地方都任其摆布。而且蹊跷的是，你永远找不到他操作的痕迹。他在网络世界每过几秒钟就清一次痕迹。
1: 所以他就是那个终极大反派。只可惜啊，他是我见过最性感的大反派了。你们谁认识他？告诉他快来找哥哥我。<咳>
0: 我说您才12岁吗？
1: 你踢得我小腿了，混蛋！
5: 这么说吧，人们害怕匿名的黑客组织。 但匿名组织也不敢惹他，
0: 那这些到底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3: 是没多少关系，莱迪。但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正在和这个家伙合作。

0: 他把一个随时能用的电磁脉冲武器交到 Cypher 手上，使用这种武器 Cypher 可以让整座城市陷入战争火海。
1: 那么你建议我们怎么做呢？
2: 要不先找到多姆，首先我们抓住他，然后弄明白他为什么叛变。
3: 所以你才要我们来找到多姆？
2: 我知道罗马这个活不简单，
3: 这压根儿就不可行。
2: 没错，所以我呢给你们又找了一个帮手。
4: 我这一天过得真够充实的。无名氏先生能告诉我为什么还请了这位爱喝下午茶的下三滥到我的眼前瞎晃悠？
5: 小脑萎缩的大嘴巴，你的犯人编号是6753。
6: 别以为我们忘了你干的好事。
3: 我们永远不会和这家伙一伙。
5: 把话说清楚，我不加入你们的团队，我不在乎你们的团队所谓的大家庭。

0: 我从塞夫来的。
1: 那你来干嘛？应聘吗？你这混蛋。
0: 小贝其实不错，但他好像阻碍了你的大脑供血。是塞夫先找上我的，他让我偷龙葵，我拒绝后他就找上了我弟弟。
2: 啊，对啊，欧文兄弟怎么能忘了他呢？他之前到处惹是生非，目前正在一个秘密的监牢里服刑呢。
0: 塞夫毁了他，留下他等死。如果有机会干掉塞夫，我绝不会放过他。
1: 你还是把我的鞋放到你屁股。
2: 好了，两位，找塞夫最快的途径就是通过托瑞托。现在除了我，这世上只有两个人曾经成功的追踪到托瑞托的下落，而且这两个人现在都站在我面前。不管你们乐不乐意，你们两个要在一起合作，都明白了吗？嗯，我就当是同意了。
3: 只有我一个人明白了吗？
4: 哼，这下子好
3: 了。哎，哦，我说，用天眼系统啊，为什么让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满世界的去找人，而天眼能找到任何人，对吧？让他找多姆不就得了？
2: 罗曼，这真是个好主意。
3: 听到了吗？是个好主意。喂喂喂喂喂，你假装没听见？
1: 我看没问题，咱们开始吧。
5: 找到了，他在伦敦。
3: 是。
6: 等等，第二处定位到香港了。
4: 对，还有个在首尔，
3: 还有东京。
6: 搜索结果差不多覆盖全球各大城市了。
2: 所以我们呢，首先会想到的是使用天眼系统。但是塞夫已经巧妙地掩盖了他们的实际位置，向全球的随机地点发信息包。不过你的想法不错，罗曼，
6: 让我的软件成了摆设。
2: 所以我们请你来呀，拉姆奇。
4: 走捷径在这里行不通的，小滑头。
3: 你说这话干嘛看着我？
7: 等等等等，这儿没准真有捷径可以走。你看他们为了让天眼发出虚假信息包，用了通量逻辑元件阵列。
2: 他俩怎么说？
6: 肯定有一个同步随机数发生器，
7: 我们可以反过来利用，
6: 追踪到信号源头，就能够找到多姆的真实位置。
2: 瞧瞧，他们有真本事。
3: 我就是这意思，我刚才就是这么说的，记得吗？
2: 好了，我们试试吧。
6: 起作用了。
1: 快翻翻你的教科书，看看有什么公式没有。
4: 马上联系，我们在这一地区。
2: 看着像个新手啊。
1: 对，都闻到尿不湿的味儿了。
4: 一旦追踪到位置，立即行动。
3: 马上联系一个更好的混蛋。没人尊重你。可九位，
0: 离我远一点。
8: 好的，他们不在中国，也不在俄罗斯。
6: 欧洲排除了，但是这一处还不能排除。
2: 这就有意思了。
4: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就在那儿。

这个你们都喜欢吗？这是新一代震荡手榴弹，还扰乱你们的感官，别怕，一个小时后会失效的。差不多，差不多。你好啊，德克，很高兴又见面了。快看呢，多姆，你刚走没一会儿，你的家人就找人来替代你了。你选了个毕叔的团队，我就说你弟弟比你精明多了。

0: 我们走吧。
1: 你真的要背叛你的家人吗？就现在这样。

0: 你解释吧。那不是他，那女的不知怎么着他了，但那不是多。布莱恩知道该怎么办。
1: 不行，不能把布莱恩和米娅再扯进来，不都说好了吗？
2: 知道了。刚才那下是做给他看，给我看，还是给你自己？而且有那个必要吗？你说有必要吗？没什么东西是必要的，一切不过是选择而已。我只是做个选择，你也一样。你本可以阻止我，但你选择不。 我很好奇莱迪会怎么想。
0: 你踩住老虎的脖子，麻烦在于你永远不能抬脚。
2: 你选择来这儿的原因，我想要提醒你一下。

0: 你就不应该到这儿来。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来。现在我们三个都在他手上，想看看他吗？ 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你刚好得知 Lady 还活着，所以我想等你和 Lady 度完蜜月回来，再告诉你孩子的事。可我还没来得及说，就被他抓了。
1: 取名字了吧？
0: 我叫他 Max， 那是他的中间名。 应该由他的爸爸来取。我很抱歉，东。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保护我们的儿子，你的儿子。

0: 探视的如何？没错，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把警卫都支开了，所以你在这个房间里只有两个对手。骡子他有枪，所以你会想到先干掉他。我了解你。然后你会想到，艾琳娜是个警察，没准你们俩能一起从这儿冲出去。你要想的事太多。 那我还是帮你一把吧。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听说过选择理论吗，多？这理论有很多公式，但只有两点需要你结合自身考虑：其一，我们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其二。 我们唯一能给对方的东西是信息，所以我给你一些信息。看到这儿的摄像头了吗？一旦你敢轻举妄动，立刻会有携带武器的人冲进来，他们会执行一条具体指令，不是要救我，是要杀了你儿子。到时候可是枪林弹雨。
1: 只需一颗子弹就能让你失去一切，我之所以把丑话说在前头，是因为我知道家庭对你而言太重要了。你真的想做出那个选择吗？如果是的话，我准备好了。老天知道我多么想扣下这扳机，可就算杀光飞机上的所有人。 我也救不出他们俩，因为你这是双人操控的防护系统，一个人打不开，我根本没得选。
0: 我想未必。

0: 你想看看以前的多木吗？看好了。
1: 真该死！他全删掉了，还拿走了天眼，那是唯一能找到他们的东西。我们一无所有了。
2: 怎么样了，公主？
3: 快找到托瑞特了。不过我还能匀出几分钟来。
1: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再次送你去医院。
0: 哎，小子，
3: 首先啊，这不是我的名字，
2: 那就小无名氏，
4: 别这么叫。
2: 这名不错。
3: 帮个忙，告诉那边那位殿下，我们会找到托瑞特，会作为一个团队找到他的。等一切结束之后，我非常乐意狠狠地抽他一顿。
5: 等等，各位，我想戴克可能摸到门了，想想多姆和塞弗是怎么骗过我们入境的呢？幽灵航班？
6: 我以为无法追踪的飞机只是个互联网骗局，
3: 还真不是。卫星和雷达网络覆盖地球的各个角落，而且会动，像洋流一样。
6: 他们的频道有的开有的关，理论上你只要能找到熟悉这个规律的人，
3: 你就能在盲区里飞行，并能够躲过探测。所以你知道多姆要去哪儿？是的，他去纽约。<笑>看到了吗，洛克？你们会处得很好的。这也验证了第二条规则：你永远不会失去一切。

0: 您能说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出行？因为我们没有天眼，必须躲开监控网。可至于这样吗？
1: 在我呕吐之前，我问你个问题，兄弟，我们到底来这儿干嘛？问得好，罗门。我来回答。
2: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行动基地。
1: 别开玩笑吧，这是个什么地方？这里是天堂。这是局里的私房车库，爱称玩具店。我们从东海岸毒贩那儿缴获的车全都在这儿了。 而且无名氏先生都说了，如果我们想找到多姆，首先必须要够快，这应该能有用。我们这辆坦克有750马力，配6.6升
3: V8 通用产发动机，顶部配M153远程操作武器台。这不是从毒贩那儿弄的吧？不，那个嘛。
4: 那个是美国军队借我的，
3: 军队研究这种武器是要让士兵在一英里以外操控，好保证生命安全。不过好在里头配有备用驾驶座适合我们这种喜欢上手的人。我坐在里面会觉得这东西就像知识工厂配的门童一样。
1: 你们谁都不可以对他亲自上手，这不能开到大马路上。
5: 哦，我心动了。
1: 哎，这个也不行，不行，这是百万美元的样车，我们不能太招摇。
6: 这是要搞逆向思维啊！多姆绝对不会料到的。
1: 这车是荧光橙色，连国际空间站上都能看得见它，你就不能随便选一个，不那么扎眼的吗？
6: 不不不，这上车卡钱太不可思议了，想都别想。把车放那儿就行了啊！这是一件礼物，给我的礼物，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我喜欢你的胡子，你就是圣诞老人，还是黑人版的？
7: 我没开玩笑，把车放那儿。

0: 你在干什么？
1: 发动机打不着火了，我得检查一下。
0: 不，这不属于计划内多。
1: 那可不是，啊，你总不想因为发动机坏了事儿吧？
0: 给你五分钟时间。再调一个镜头给我。
2: 有个取款机等着用。
0: 这样可

0: 我必须要看到Torito。没有别的事情投了，那就找点别的能反光的东西，哪怕是后视镜都行。知道我是谁吗？
1: 就为这个来的。知道我的本事吗？我就为这个来的。我喝完了这杯茶再跟你说。
0: 我都快渴死了，不会浪费你时间的。
1: 不，我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早就被你榨取光了，托瑞托先生，你还想怎么样？

0: 我想回报你。跟我说话呀，这有点不对劲。
1: 我第一次见我儿子时，他在防弹玻璃后面，等他向我伸出手，我却不能。

0: 我给你一个非常危险的建议，托瑞托先生。
1: 我就为这个来的。
0: 我的天，给我再凑近点，我不喜欢这样，觉得不对劲。乐子，快好了吗？
2: 好了，
0: 跟上去。
3: 那货车要走了。

0: 潜艇人员，目前没有发现异常情况。继续安排巡逻，排查潜艇。
1: Deck 肖上尉以其不顾生命危险、远超职责要求的英勇行为脱颖而出。他的勇敢行径拯救了人质和战友的生命，现已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是英国政府授予的最高荣誉。
2: 他还是个叛徒，整件事在我看来都有些说不通。啊，这种事情可是无独有偶啊！某位被授予银星的美国军方探员还盗窃电磁脉冲武器，听着熟悉吧？啊，
1: 帮个忙
2: 啊！
1: 数三下，
2: 好，
1: 一二三，走。
2: 你知道吗？要是再活一次，咱俩肯定能干一番大事业。
1: 对，我们有可能。可惜等这事儿完了之后，我会把你的脑壳敲烂。哈，好吧，恕我直言，上尉，等这一切结束了，咱们俩找个地方，到时候我会把你的牙打到肚子里去，以后想刷牙，你只能从下边了。
3: 给我接上天眼，
4: 天眼已经启动。
3: 很好，找找那俄罗斯人。我的小眼睛，请仔细搜寻，找找那位国防部长在哪儿。

0: 他在车队第三辆车里，是一辆豪华装甲轿车。我的团队呢？他的团队呢？
1: 未发现任何踪迹，不在监控网内，可能躲在什么地方。我们正在靠近。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多了，没人会料到有这一手。我要利用和操纵车队方圆2英里内每辆车的芯片漏洞。
2: 有1000多辆车呢，
0: 全躲黑掉了。

0: 请僵尸车登场。 我要是你，就会系好安全带。
1: 行行吧，各位，快快，你们都下车。

0: 我瞄准车队。
1: 好戏要上演了！好疼啊！
2: 警方护卫车要搞定，干掉头车和跟随的车。
3: 干掉两辆！有一大群车辆在自动驾驶，请求特种部队支援。
0: 哪怕派童子军也行啊！快点来帮忙！就是多姆，没错。

0: 目标已无法移动。
1: 该你了，多姆。

Держ дыру. Бензобаки.

0: 漂亮，多姆，在汇合点等你。
1: 在哪儿？就在我眼前。他们冲你来的，快离开多姆！各位，我知道多姆为何而来了。警方说他抢了个核密码箱。
2: 结束了，托瑞托，给我从车里滚出来！
3: 还想玩是吧？
2: 那就玩吧。
3: 别这样，多姆。他想跑，你要干什么？
2: 别上他当。

0: 大姐追我们那些警察的感受了，
1: 我再靠近一点，把他逼停。
2: 你还想逼停多姆？这个小无名氏看起来是不是彻底疯了？

0: 埃及，我们是团队。
1: 快闪开！
2: 那些东西快刹车！
0: 我绕过去截住他。

0: 我们要拉那辆破车，估计得用2000马力才行。
1: 试试3000马力，
2: 试试5000吧。

0: 拿着手提箱赶紧走。
1: 人家以为这就是街头火并，
2: 那你还等什么，托瑞特？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清楚一件事：你是爱我的，而且你不会对我开枪的。
1: 追你了，那好吧，我只能从死人手里抢了。
2: 想把自己搭进去。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怎么样了？
8: 他们跑了。国防部刚确认，那就是核密码箱，他拿着电磁脉冲武器以及核武器发射密码，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但绝对有阴谋。
7: 戴克呢？
8: 他没挺过来，

你令我很失望，Dom。行动的紧要关头，你竟然让Lady带着密码箱走了。你拿到密码了呀？是骡子拿回的密码，而你选择了放他走。现在我也要做出选择了。 你看这小家伙多惹人疼啊！天哪！

0: 我真不希望伤害他。听着，沈清兵，我可是全按你说的办的，你不要这样。这就是应有的报应。是我的报应。爸爸爸爸爸爸！求你不要伤害他，不需要你来求我。
1: 我要你吸取教训。吸取什么教训？我明白你为什么会那么做，我真的很清楚。爸爸，你的选择是错的，而这就是你带来的后果。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小儿子，
0: 不要！

0: 能调取巷子里那男的监控吗？
1: 找交通监控。
2: 明白。
0: 就知道是他。这个男的我认识，他叫康纳罗兹，我和肖的弟弟合作时见过他，当时他要我们帮他去偷龙葵。
1: 康纳罗兹，他和一个我很讨厌的人也有关联。
3: 莫斯加康的觊觎天眼的小军阀，
2: 也就是说多姆有两次坏了塞弗的好事。

0: 你现在感受到的一切，无论是愤怒还是悲痛，都不是真实的。保证人类种族延续的，不过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大脑中的一种生存本能。当初我们的先人去水边打水时，要是一不留神，他们的孩子就会被鳄鱼叼走，我们的大脑会生成充满着悲痛，但又有指令作用的记忆。 这样就能避免悲剧重演。家庭这个观念是你思想的核心，也主宰着你的世界。但它只是个生物界的谎言，你没必要相信它。我就不信，你真以为你毁掉了我两支队伍还不用承担后果吗？要不是因为这个。 我看都不会看你一眼，你也不知道自己有个儿子。你应该感谢我，做我要求你做的事。
1: 要我帮你挑起战争吗？
0: 你以为我要这个？思路太局限了。我拿密码箱不是要开战，正如我扣下你儿子，也不是要成家。扣你儿子能帮我拿到密码，密码让我掌控核弹，而核弹能给我带来想要的东西。今天。 还有明天，之后的每一天。你想要什么？至高的权限。等我引爆一两个核弹头，这些个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就都会明白，只要他们越过底线，我就会出马，拿他们一一试问。终极真相就是，对这个世界而言。
1: 我就是那水面下潜伏的鳄鱼。咱们该干活了。再放。那时我要是你，就会亲我儿子。因为无论你在乎与否。 所有这一切，你的飞机、你的安保力量，还有你，还能存在，就是因为他。之前无法追踪到
2: Cypher 是因为没有任何头绪，但现在我们有了骡子的信息，
3: 而且我们抢在数据被清除前保存了截图。

0: 这看起来像是个银行账户，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黑进去？
1: 那是京都。鉴于多姆西基的是俄罗斯车队，他应该就在俄罗斯把地图调出来。好吧，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查。
2: 雅尔塔、波尔塔瓦，
1: 看起来就是一大堆陌生的名词。科诺恩、
0: 杰弗拉多夫，你怎么来了？怎么，我说过会时不时来看看你们的进展，而且看起来不怎么顺呢？
1: 但弗拉多夫寸草不生啊，就是个冰雪王国。
0: 有意思，那是俄罗斯的秘密海军基地，放置冷战时期的潜水艇的。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基地已经不属于俄方了。它在一个月前被一伙搞分裂的恐怖分子占领了，俄方现在还没夺回来，所以我们的行动有了一个小窗口期。
1: 又是俄罗斯潜水艇，又是核密码箱，感觉我们大家不管怎么做都会被炸上天的。
0: 感觉你还是名单上的第11名啊。
3: 我还感觉你嘴边长了毛，本该办事儿变得牢靠点呢。
4: 各位，各位，嘿，这得向上汇报，双方都得请示。
5: 想法没错，孩子，但是俄罗斯的防长他在美国期间遭遇了一点小意外，双方的磋商还需要一阵子，等他们谈好的话，咱们也就来不及了。所以你还有别的建议吗？
3: 有，我有个提议，我们干脆自己动手好了。
4: 你说的可是俄罗斯的军事基地？
3: 分裂分子的。 是谁的不都是送死吗？一旦发生世界大战，你知道那后果吗？要么你闭着眼睛等死，要么祈祷世界末日不会降临到自家门前，要么就扛起枪站出来，和我们一起拯救这乱七八糟的世界。真是的，
4: 听着，我觉得我想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4: 那第三条规矩是什么？
1: 压根儿就没规矩。
4: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他会想通的。运输机1小时后起飞，要什么车随便挑，没任何限制。
1: 没限制？
0: 没任何限制？
1: 那我们再会吧。

0: 那儿停放的是攻击型核潜艇。Lady，我现在不得不告诉你，我们的计划有变。之前我们只是想抓住洞，但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如果真是迫不得已，我还是要干掉他。
1: 那你得连我一块儿杀了。
2: 这儿太差劲了，这里不适合我。 我的生活方式跟这差的太大了，姑娘们了解我，她们知道我什么样的。可我刚去解了个手，我都快认不出来我自己了。
0: 哥们儿，你这信息量太大了。
2: 我就是举了个例子。
3: 对了，有件事可以确定，多姆他们不是互相配合，就是事先有交易，
0: 没有人会蠢到不带军队来这种鬼地方。
4: 这个我可说不准。
5: 真不禁念叨了。好了，多姆，你离大家庭团聚只有一步之遥了。距离基地400米，
6: 准备电磁脉冲炮，先拿下对方防御。
7: 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потенциальная угроза. Давай, поднимай барьер, быстрее, быстрее!

0: 好戏正式开演。
1: 电磁脉冲在充电，
0: 要多久？
1: 需要60秒。
0: 好吧，多姆，你只剩一次脉冲可用了。那潜水艇基本是绝缘体，你要到它正下方
2: 才有效果。

0: 这下一箭双雕了。我们已控制潜艇，Dom，咱们进展顺利，去会合吧。好的 ，Maddy， 让那小东西转起来。
1: 刚刚重启了潜水艇，夺取了指挥系统。他说什么？我听不懂啊！我
2: 用外行话说，他是要劫走那艘潜艇。我们不能让他入水，控制室在那儿。要是能把我带进那个房间，我就能侵入网络，反向攻击赛分，中断潜艇的下水进程。
3: 不，应该是把我送上潜水艇去。我去找到武器室，拔掉发射芯片，阻止他发射核弹头。
1: 你这主意太疯狂了！
4: 你的主意太危险！
5: 拔掉双管齐上。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五辆车刚刚到达了基地，他们还真是不依不饶。
0: 好了，大家动作要快，都快点，都快点。

0: 你不是说你要赶我走吗？
1: 我不干了，我要我儿子。
0: 你干不干我说了算。你的团队全来了，
2: 你必须和骡子会合，听我的指令。
0: 快离开这儿！把他往上带！好的，你是不是喜欢这个？
3: 远程连接被切断了。这个我来处理吧。你好啊，莱姆奇。他多会控制了，算他厉害。
0: 他们进武器室了。哦，真可爱呀！嘿，使劲！算了，罗曼，我们得找到芯片。走。哦，他真狡猾，那我还得再放点大招。好吧，你真要惹毛我了。
3: 你很聪明，但修行还是不够。他把我封锁了，这儿加我阻止不了他，你一定要拔掉芯片。
4: 我也不。

0: 不行，这东西启动了攻击模式，芯片拔出来才能打开门。特尔家，应该拔哪一个？咱们都不知道啊！我找到了，你们刚才到底干了什么呀？
1: 不是我干的，好吧？
0: 应该有标签写着发射指令。
1: 发射指令，发射指令，
2: 我好像又发现了。
0: 什么？
1: 上面写着：阿克弗拉，弗拉赫瓦赫，斯摩赫瓦赫，瓦赫拉赫。
0: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

真恶心。

0: 准备发射核弹。
1: 收到，我们马上出去，中断发射。
2: 罗马看到什么了？快点，快告诉我！
3: 狗屁都没看到，我还在看着呢。
1: 我们开始倒计时。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伙计？
4: 核弹马上就要发射了，就是这么回事。快拔掉那个破芯片。
1: 倒计时，倒计时，快找倒计时！
2: 什么倒计时？
1: 核弹需要激活才能发射，倒计时器肯定不是俄语的。
2: 倒计时。
1: 给这个世界一点颜色瞧瞧！不不不不不不！我找到了，
5: 出问题了，无法发射。
1: 让潜水艇赶紧下水，快一点！快点，若曼！
5: 这里的一切都已经不听使唤了，快跑吧，快跑！那核弹怎么办？拿到芯片了，它发射不了了。赶得好，我们走。
0: 伙计们，有追兵，
6: 有一大波追兵。
5: 大家听好，计划是这样的：在海湾入口处有一个闸口，如果提前能够赶到并关闭它，就可以阻止潜艇进入开阔海域，要不然它就溜了。
1: 卫星已经确认，西南方向10英里处。10英里，10秒钟我们到不了啊！
7: 怎么了，罗马？没装雪地胎吗？兰博基尼开的爽吗？
1: 好吧，各位，待会儿再处理芯片的事。现在我要潜艇下潜到深海，避开所有探测，并找到离开海湾的最快路线。
5: 收到。
1: 他们干嘛都打我呀？谁叫你开橘黄色的兰博基尼啊？
5: 给我闭嘴，特尔加！
8: 你是真想停下不开了吗？快点儿！
5: 我没想到会这样。他们在赶往海闸，要把潜艇困在海湾里。
9: 我很早之前就该做个了结了。Rose， 干掉他的团队。交给我。
8: 罗曼，到我前面去。

0: 你坚持住，我马上就到。我可不想下去游泳，不。
1: 不是吧，特长！哦，不！该死了！
0: 罗曼，抓紧车门！
1: 罗曼，抓紧车门！罗曼，这太冷了！哦，天哪！

坚持住。

0: 谁还敢说我是第十一？
1: 哎，落汤鸡，还要拦截潜艇呢，上来。

0: 又怎么了？
1: 货仓发出了降压警报，
0: 给我降到10000英尺。
1: 我知道这些人对你来说有多重要，所以我让你选第一个目标。
2: 我不会隔着1英里选目标，
1: 我会和他们面对面站着，看着对方眼睛。那好吧，就先选你老婆吧。

0: 飞机不错，要是有一架，我得开心死。别瞎打主意了，飞机让你吃的亏还少啊！
1: 不是吧？好了，走吧，小子，这些混蛋可不会自己来送死。现在就调出监控画面。
2: 惊喜吗？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搞定了。会manejar tú。Te dije desde el principio, yo no voy a manejar。货舱部位出现入侵的情况，立即给我处理。
0: 天哪，老妈，你别一针打神经上啊！
3: 我闭嘴吧，别这么孩子气。
0: 去找飞行员，他有第二把钥匙，然后等我信号，再我向Cypher问好。Greta，
3: 他履行承诺了。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小东西。
4: 不，别碰！你可以用这个追踪到 Cypher，
0: 但是你不能一个人去，必须得两个人。好吧，我这有熟人。不，你带你弟弟去。别呀！听话。托瑞托知道他在哪儿，
4: 他用这个小东西就能看到一切。他的名字叫什么？恶魔的屁眼。
0: 是叫天眼对吧？
4: 一眼随便。
0: 你别让我带上欧文好吗？ 无药可救了。
5: 他可是你弟弟，戴哥，他也是我儿子，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人怎么可能死在监狱里呢？你怎么能这么说欧文呢？老妈真不敢相信，你真要气死我了！你。

你还配当哥哥？别这样，跑吧，跑吧。每回都这样。欧文，就位了。开始，我进来了。

0: 什么名堂？我一直死死盯着你呢。是为了艾琳娜。
1: 骡子，
2: 他永远醒不了了。骡子选错了目标。
1: 恭喜你啊，董，你刚害死了你儿子。
2: 你错了，他已经被我救了，而你的脚刚从老虎脖子上挪开。
0: 好了，小家伙，待会儿有点吵，这是给你准备的。好听吗？嗯，我们走。
1: 不，给我拦住他，不许他下飞机。
3: 那辆卡车的导弹够干掉我们所有人，
4: 那就别让他干掉，我们大家开到前面去，排成一列准备攻击。
3: 什么？我现在就要求换乘。

0: 罪了，大家坚持住，快到海闸了。你说的轻巧，又不是你屁股着火。好了，小家伙，待会儿可能有点吓人，但也会很有趣。
1: 音乐好听吗？他们锁定目标了。
2: 抱歉各位，我也没辙了。
3: 现在怎么办？
1: 大家都祈祷吧。

我们随便，反正他刚才救了我们。真高兴又能和你一起飙车。

0: 你把左方向盘，
1: 你来把住方向盘。
0: 你去哪儿？
1: 你在疯了你？
0: 加速！
1: 往左打，
0: 让你往左就往左，哪儿那么多废话？
2: 先过去。

给我笑一看。好，我真乖。你居然敢朝婴儿开枪，你真是混蛋到家了。这个咱们就别看了。

0: 这味儿是你的还是他的？哎，对，是他的。
1: 鱼雷没击中目标，他们会在我们之前抵达海闸。
2: 他们休想！
3: 让他们尝尝这个。

0: 我们换辆大点的车，就在我们正下方，快点闪开！
1: 没法关闭闸口，就这么让他走了吗？有多么在就不会。你输定了，多姆。
0: 我灭了你两支队伍，杀了你的红头发男友，还把两枚炸弹放在你那个隐形飞机上。你打扰我度蜜月时就已经输了。
2: 热追踪导弹瞄准他。
0: 发射！那是热追踪导弹，分头跑，往海边上开。

0: 你没子弹了，戴克。
1: 收拾你，我根本用不着枪。你怎么找到我的？你想看看以前的多么吗？看好了，
0: 真是机智。
1: 你要为很多事情负责，你让我们家遭受了多大的灾难。我要确保这样的事不再重演。
0: 你的计划只有一个漏洞，
1: 什么漏洞？
0: 咱俩只有我拿着降落伞。

0: 怎么样，好玩吧？
1: 嗯。
0: 该降落了。
2: 你知道我永远不会丢下你的。
3: 我知道。
2: 你知道我以后也不会的。
3: 我也知道。
2: 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3: 我知道。你可以从那个贱人开始说。
4: 他还是他。Dominic Toretto，
5: 还多吗？我不想打断你们啊，但是我们得离开这儿了，因为这冰层底下可都是些核武器之类的玩意儿啊。
6: 放心吧，没有触发芯片，这些核弹没有危险。
5: 好吧，那我们没事了。我要来点高难度的自拍。
7: 你应该知道这是涉密的。
5: 今天不是。
7: 真是奇葩。
5: 赶紧离开这儿吧，老兄们，我快要冻死了。

0: 都没事，别担心，他很快就会到。我知道你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电脑黑客、天眼系统、技术狂、书呆子，对吧？但我俩也有很多共同点，是吧？比如说，
1: 咱俩不论走到哪儿，都瞬间吸引异性的目光。咱俩站在一起就要出问题。
0: 好了，我要问个严肃的问题了，两部电影给你选，是《菜鸟大反攻》呢，还是《黑暗骑士》呢？嗯，
2: 其实你俩我都喜欢。
3: 对，巴夫人，我说什么来着？不过，在我们聊这个之前，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4: 你想问我什么都行，
0: 什么都行。
3: 你们知道我姓什么吗？等你们搞清楚了这个，再向我汇报吧。反正以后姓 Park， 这才是最重要的。得了吧，二位，对吧？叫
4: Park 夫人，对吗？哎，Park 夫人，嘿，Lady，真的要谢谢你。不用客气。
5: 这样，塞夫还在逃，有线报称他在雅典，但他近期搞不出大动静了。感谢你们大家了。对了，我给你带了一份礼物来，
6: 肯定不是好东西。
5: 官复原职，你又可以上岗了。
6: 当然，等你愿意。要我愿意。
5: 嗯哼。

0: 我已经干了16年了，也该歇一阵子了。
1: 哇哦！
0: 我要当全职爸爸。

0: 我吗？
1: 得了吧，罗曼，
2: 说的
1: 快点说话，快点吧，我们都爱死你了。
3: 坐，瞧你弄的大动静。好了。艾琳娜，我保证咱们儿子会平安的，会永远平安下去。我现在想把你介绍给我全宇宙最重要的人，他从来没放弃过我。
4: 多可爱。
3: 我曾经说过，人永远不可以背叛家人，而我想感谢大家从来没有放弃过我。认识一下大家吧，好吗？介绍一下，布莱恩·托瑞特。
5: 真棒，
6: 这名字我喜欢。
1: 好，布莱恩，
6: 救救我！
5: 你
6: 到家了，布莱恩。
3: 好了，该轮到我做餐前祈祷了。我们感谢您赐予我们家人，我们坐在这儿祈祷，感谢您给予我们力量。

0: 完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8: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9: 我一定要完成。
7: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0: 玉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2: 他的智商只有75，
3: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4: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2: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5: 好啊，弗瑞斯，
3: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4: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6: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2: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为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7: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4: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0: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8: 我爹给我起名郭靖，就是为了让我不忘靖康之耻，不能再让我们的百姓受人凌辱。
9: 你就不想学更厉害的武功吗？
10: 飞龙在天，是掌力腾空，斩斩。
11: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12: 降龙十八掌，
13: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4: 大汉，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5: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10月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 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不能杀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6: Harry，
2: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5: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4: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6: 你休想！
2: 发射。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7: 他只知道自己的上线叫老鬼，但从不现身。
0: 没有界限的人间与地狱，
8: 潜伏在司令部窃取情报的老鬼就在你们之中。
0: 人人自危，敌我难辨。
9: 我从外面给锁上了。
10: 请李组长穿好衣服，跟我走。
11: 我那谁的黑点都有，包括你的。
0: 风起云涌，煞气四现。
10: 干脆全部动大刑，宁可杀错。
11: 为什么你的笔迹和老鬼的笔迹这么像？
12: 你们想栽赃我？
9: 你被锁定了。
10: 宁可错杀，不能错放。
0: 是谁在用生命书写信仰？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风声》。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他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4: So on. How did you learn your business when you were in fish?
15: 车到曼城了，本计划开始就没有回头路，
16: 没办法回头路。
17: You try the high by so long.
15: 再演一场戏，要请一场赞助。
16: 自己小心。
18: 怎么样能够有个幸福的家庭，过着平静的生活？
19: 霍氏集团家族根基很深，曼城警察署长安佩就是他最大的保障。
18: 让我！
16: 霍氏集团不择手段的害人亵渎。

0: 谢谢。我们可以离开这里，谁来了都救不了你。
1: 金太大了，被谁捅死最好死。
0: 坐这一起，我所有的事都比害死他人痛苦。
2: 重生。

哭了。

没得的呀，得看都看来累了。

0: 来我摆。
1: 妈，
2: 云光，你起完了，妈妈很快。

0: 老婆，老婆，天官，不要了，不需要这样了，回来啊，我陪你去接头就没事了。
1: 没我，你的心了痛，一辈子都戒不掉。
0: 我已经没了女儿，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
1: 我对不起苹果，对不起你。

常能活到今天，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比别人更狠。对他来说，杀人放火是家常便饭，据说他甚至吃过人。放心，我马上处理。

0: 没事吧？他们的贺塔的人，
1: 是啊。
0: 这么急着杀我，看来野心还大。
1: 但我们得留着贺塔，万一计划有变，就用他的野心来挑拨穆斯基的内讧。这要到曼城了，等计划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你想清楚了吗？
0: 从我老婆和女儿死了以后，我就没办法回头了。
1: 你事后呢？他怎么办？
0: 我已经跟国家进度委员会取得联系，不管是谁，只要我能掌握足够的罪证，我一定会抓到他。到了曼城以后，你要尽快扮演好穆坤的儿子，尽快拿到他们的信任。对了，这个人叫巴莱，前阵他抢了穆坤一批货，人我已经先找到了。今天晚上穆坤要帮你办一场接风宴，集团里面所有重要人物都会到场，我会当着大家的面提到巴莱的事。 你要主动提出去解决，就是你将来脚跟的机会。
1: 嗯，
0: 剩下的就自己小心了。

0: 看到没有，一个小小的缉毒队长，就因为是安倍的亲侄子，就敢对我们没大没小的。所以啊，亲人就是亲人，谁都比不了。所以说呢，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位置。
1: 我明白，你明白吗？树在里面，他又打你。我自己说错话了，跟他没关系。
2: 是跟我有关系。
0: 巴蒂亚，听说你儿子的事了，好像不太好管教啊。听起来像是我儿子干的事。你真的要把整个集团传给他？再跟你放心，无论将来是谁坐到了我现在这个位置，都绝对不会影响到。 我们之间的合作，嗯，以后你这个uncle还是要帮我多多关照的。你放心啦。Don't worry。

0: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位置。
1: 我明白，你明白。
2: 刚刚发指令要杀我的人，用的就是这个地方。
3: 你想杀我？
4: 让啊！

先去客房休息，给我点时间。三王，上来吧。

0: 少爷，你一定是我老爸。
1: 现在少爷去后面洗漱一下。
2: 这边请。

0: 坤，罗莱鹏，这块佛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现在呢，爸爸想把它送给你，希望它也能保佑你一世平安。For good health.
1: For good health.
2: So on. How did you learn your business when you were in Feist?
3: You deal heroin for the big bucks, but the risk is huge. My new shit doesn't have that risk. It's easy to stash and move. You know, kids, this.Today's, they want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fresh. They are our future money banks. And this, our new direction too.
2: That's a good idea.
4: 会长，抢走你们一伙的人我们找到了。
5: 什么？今时今日。曼城还有人敢抢他的货，你搞笑的吧？
4: 是费城来一帮毒贩，吸毒也贩毒，为首叫巴莱，现在躲在黑楼里。
0: 何大，这件事情你来办。
5: 不要，我搞。
6: 黑楼来说太危险了。
5: 我明天就去。
0: 何大，派人跟着保护他，千万不能出。
5: 啊，二位保定 ，Cheers！
1: Cheers！
7: 怎么了？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和你母亲，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子两个，我很内疚。
5: 你怎么做毒枭的？你内疚什么呢？我不过就是在下水道住的嘛，有时跟野狗抢饭吃，又或者睡醒的时候身边多了几个死人，不就是这样了？下水道里面住过的个个都是这样。不过呢，你把我从监狱里捞出来，我也特地来见你最后一面。我看都快死了，泼水节你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得了，那么大家就扯平喽。就这样。
0: 等一等，小王，留在我身边吧。你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们，所以我想尽力偿还。
5: 你觉得你偿还得起吗？
0: 信我，爸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巴莱，谁啊？双斧彩绣球，货主。

大哥，我抢到电梯上，不能忘，给我条生路，我帮你找更多啊！我可以帮你做事啊！都在发生啊！

0: 放心，有我的人保护他。
1: 我回来了。
2: 来，

0: 进来。我们被抢了那批货，就在这里。
1: 我的人呢？
0: 哦，你的人为了救我呢，被人打死了。当时我好感动，差点哭了出来。巴莱，那批货就是他抢的，但是被我感化了。现在他跟我混，嗯。
2: 何唐，沙旺这次不仅找回。

0: 了被抢的货，还把对方变成了我们自己人，这是他的能力。撒旺，收拾一下生意，以后为爸爸做事好吗？
1: 哎，不是开始做了吗？你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2: เฮ้ยตั้งใจที่สำคัญที่สุดคือตรงแพ็คกิ้ง

0: for you guys.
1: Hey, 黄经理。

0: 阿朵，回来了，把我倒杯酒来。阿朵，你是不是觉得安可很坏啊？
1: 记住啊，男人啊，不分好坏，只分强弱。只要你啊，足够强大，任何人都可以被你踩在脚下。哎，那个叫南茜，上来，叫他上来一起玩。<笑>他叫你上去。 选择的权利。
2: 我爸爸。

0: 是因为吸毒身败名裂的警察，你知道背负着一身骂名更无家可归的感觉吗？你叔叔可以保护我，
1: 他保护你啊？他要把你当个人看过吗？他身边的女人都是他的玩物，你不知道吗？

0: 安生，这是穆斯集团的犯罪资料，制毒的地点，贩毒的过程，贪腐官员的资料，我搜集到的证据都在这里。穆克那病越来越严重，我什么时候可以说话？
1: 还不行。我查到穆宽有一个私人金库，里面藏了大量的毒资，我们得想办法找到他。而且更重要的是，穆宽为了自保，他手上握有一本穆氏集团贿赂所有政府官员的证据，我们得把证据找到，才能把他们连根拔除。而且只要安排过了穆氏集团的一天，我就不好动手。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1: 再演一场戏，挑起一场战争。

0: 走啊，吃点。
1: 哎，不了，我吃过了，你随意。
0: 真的不试一下？这间餐厅是曼城最出名的。
1: 我知道，这里是我开的。哎，听说你最近的表现不错，把赫塔整个都比下去了，你老爸应该感到很欣慰
0: 我
1: 吧？
0: 老爸经常跟我讲，他有今天全靠你，所以大家都是一家人。既然大家是一家人，客气话我就不讲了。
1: 当然了，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啊？你尽管开口。
0: 我们集团每个月的纯利润都要分4层给你，我觉得太多，以后分1层，你觉得好不好啊？
1: 这个是你爸的意思吗？
0: 我讲话不够分量吗？
1: 大王啊，我和你爸合作了几十年，不是你决定就能决定的哦。今天啊，我就当做你不懂事，顺便回去问你爸，怎么样跟长辈说话。
0: 哎，等一下，先看看这个。
1: 你威胁我？
0: Exactly，威不威胁得到？这间餐厅最出名的就是难吃。
1: 马上抓起来，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放。
2: 有。

0: 特种作战大队，马上支援接组。掉头回接组。
1: 会长，消防被警方抓了。
2: 打开门，快！
0: 穆宽，
3: 你生的这个是什么儿子啊？连接组都敢打？
4: 啊？我想活了是不是？
0: 你这个儿子你管不了，我替你管。
2: 安培。

这个，快快快！

有没有人啊？哎，快过来帮个手！我是警察署长。

计划变了。来，我刚收到木坤的病危通知，他肯撑过今天晚上。我们要在他死之前，问出金库的位置跟密码。这里带着，自己小心。

0: 是躺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有在书架上的老虎，就是我金库的机关密码，就在佛牌背面。我说过要给你个交代的。
1: 不是你的儿子，我叫张耀。你的儿子在飞城监狱已经被人杀死了。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些被你毒品害死的人讨一个公道。你的贩毒集团将会成为你的陪葬品。

0: 他走了。
1: 等一下，各位，这是穆坤会长去世之前立下的遗嘱，他委托我告知大家，沙旺将会成为。

0: 穆氏集团的新任会长，并继承穆坤会长的全部财产，贺塔晋升为副会长，其他人职责不变。穆坤，
1: 我老婆兵来了，快！
2: 穆坤死了，我就是会长。死老鬼，我跟你多少年了？14年了。

0: 你什么时候自己
1: 恨他？
2: 让开！
1: 让开！
2: 让开！

天怎么样？这边等我，把车开。沙文，滚！你要做会长，我送你去见那个死老鬼啊！我说过，耶稣下来都救不了你啊！

0: 你怎么样？
1: 陆坤金库就在他办公室，密码在这上面。
0: 谢谢你啊。

0: 他从来就不是你人，他只是我缝在你身边的一根钉子。
1: 罪犯沙旺涉嫌经营组织犯罪，从事黑帮活动，制毒、贩毒、聚众械斗、袭击警署、谋杀曼城警署署长安佩以及商人穆坤，经警方调查，罪证确凿，即日起进行通缉。
0: 你想不明白，你帮了我那么多，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你。我来跟你讲讲我的故事。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要取代他们，可我的力量还不够。就在这个时候，穆坤找到我了，我能帮他找到从未见过面的儿子。恰巧我遇到你，一个被贩毒集团害得家破人亡的复仇者，一个优秀的特种兵，你就是最完美的妻子。
2: 安生，
3: 这个就是穆坤要找的私生子沙旺，现在人在飞城监狱。我的计划是先把你投到监狱去，然后买通狱警，做掉沙旺。接着我会把你的资料替换成沙旺的，交给穆坤。等穆坤派人把你接回曼城，然后你要负责搜集他们的所有罪证。
2: 我去。你要我做什么东西？
4: 林警官，让我一下。
0: 至于巴莱这个毒虫，只要给他毒品，就可以把它变成你身边的一颗钉子。
2: 我问你，做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
3: 巴莱。

0: 我是警察署长，
1: 也是我让他杀了安培，留下这一名指纹的凶器。

0: 计划变了，
1: 你自己怎么就出事？
0: 我也心里慢着。
1: 我的门子，
2: 谢谢你把毒贩西金锁的事情闹得这么大，让我一个完美理由，给联合国家禁毒委员会执行禁毒计划，把穆斯集团连根拔除。这样我就成了漫展的英雄，而你将会永远成为一个杀害生父、谋杀金主首长的罪人。下一个男子，
0: 你不是很喜欢办杀万吗？
3: 那你好好办着，办到我需要你死为止。

0: 各位，我是曼城警署缉毒队队长安杜。今天我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告诉各位，昨晚10:36，曼城警署署长安佩因公殉职了。多年的安佩署长一直暗中调查贩毒集团，终于发现原以木坤、赫塔、沙旺为首的穆斯集团，就是残害曼城民众多年的贩毒集团。就在安佩署长准备向国家禁毒委员会呈交证据的当晚，他被残忍杀害。我们根据现场物证锁定的凶手，他就是穆斯集团会长穆坤的儿子沙旺。
1: 现在安佩署长的家属
0: 也已经到了现场，还有话对大家说。

0: 我叫南茜，我是已故的曼城警署署长安佩伦。我们一家人都致力于打击罪犯，但这几年却一直遭到贩毒集团的骚扰，甚至最后还被杀害。我在这里恳请社会还给所有的被害者以及家属一个公道。
1: 国家禁毒委员会的长官们也已经来到曼城，下面请秘书长发言。
2: 国家绝不姑息毒品问题，更不允许贩毒分子如此的践踏我们的法律，甚至公然袭击警署，挑战警方底线。我们将全力支持曼城警方进行全面扫毒。我谨代表国家禁毒委员会委任安杜警官为此次扫毒行动的总指挥。

0: 曼城警方正式向毒品犯罪宣战，是要将贩毒分子全部铲除。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2: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安警官，想问一下您对曼城的毒品违法犯罪行为还有什么样的行动吗？
1: 目前我们警方的行动连线公开了一段距离，可我们已根据之前的市政，目前正在积极调查。我向各位市民保证，我已尽自己运动指挥之名，哪怕是曼城还只剩下一公克的毒品，我们的行动都不会终止。

安生，我用沙翁的名义通知了乔尼、朴正天、桑切罗，他们明天一定会到。嗯。这个电话里只有一个号码，拨通。明天把南茜接出来以后，要确保把所有人阻拦告别听见。安生，你之前答应我的事，以后曼城的生意都归你，至于你的毒，我管你一辈子。 明天带人守在告别厅外面，等巴莱把南茜接出来以后，杀了巴莱，爆炸以后无论是谁，一个也别放过。

0: 天这里人齐以后，你先离开。
1: 什么意思？
0: 你别管，听我的。明天以后我就有能力保护你。
1: 你先回去吧，还有好多要布置。

0: estoy a la puerta de la funeraria de Mar. TI
1: 环卫室记者左一拉为您带来现场报道。这里是曼城殡仪馆，今天是穆氏集团会长穆坤和曼城警署署长安佩的葬礼。据警方调查，穆坤是本国最大的毒枭，为何两场葬礼会同时同地举办，其中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我们将持续关注。
2: 乐皮提

0: 你找到了金库，我进去过了，$20亿现钞。
1: 我特地把他们的葬礼放在一起，把所有跟他们合作的人都请来。
0: 等一下再把那边炸了，你就是葬礼爆炸案的凶手。
2: 接下来只要把你杀了，所有跟你相关的秘密也会彻底消失不见。

感谢大家来参加这场神圣的葬礼。你们仔细看清楚，并且带着一颗赎罪的心，来悼念那些死去的亡灵。

0: 黄香，怎么？你做了什么？谢谢你啊！我来讲讲我们的故事。
1: 小香哥哥，
0: 哥最棒了。这里面什么？你看。
2: 景言。

0: 去医院，去医院，
1: 你们越来越好了，
2: 心灵。

咱们原本都有着幸福的家庭，过着平静的生活，是毒品一步一步把他们拖进了地狱。

0: 我们几个根本办不到。
1: 想报仇的不是只有我们几个人。

0: 我先来。 会想尽一切办法留在安佩身边，找出他们的破绽，无论要付出什么。穆坤得了绝症，他委托安佩寻找他从没见过面的私生子。
1: 处理一下。
0: 这件事交到了安度的手里。安度是安佩的侄子。 安度是安佩的侄子，但是他跟安佩似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矛盾。
1: 一定要搞清楚，知道吗？啊？
0: 也许我们可以试着以他为突破口。通过一步步的试探，安度他终于向我敞开了心扉。我了解到安度父母的死都与安佩有关，所以他痛恨安佩。 他甚至把对妈妈的情感投射到我身上。安度他表面看起来很温顺，但因为童年经历，所以他内心很阴暗，而且野心很大。我认为他想要对付安佩，应该不只是为父母报仇，他是想要取代安佩和穆坤，成为曼城新的毒枭。
1: 那穆坤没见过的那个私生子，也许也是他的机会。
2: 我来接近他，试着成为一颗值得利用的棋子。
3: 进来，进来。

0: 不会一次命中，你要做好一切他试探你的准备。你要尽快在集团里立威，最好身边有一个自己。
1: 安度他生性多疑，应该是想要在你身边安插他信任的人，可我不知道是谁。最难的是如何突出自己，我一定要去解决一件别人解决不了的事。
2: 我来，两件事一起办。在你回到曼城之前，我先搬进毒贩，抢一批木坤的货。
3: 安生，有人抢了木坤的货，就躲在黑楼东南角的房间，
2: 然后故意给安度抓获，假装走投无路投靠他。
3: 你让我做什么东西？
2: 他不会信你。 如果我也是条毒虫了，
0: 你在说什么？不行。

安都已经谋划好了一切，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他的计划，让他认为每一步都在他的算计之内。

0: 精彩啊，
1: 真的很精彩。
2: 是啊，输得好精彩，有没有想过自首啊？
1: 我输了吗？
2: 你以为杀了安佩你就可以做警务署长？
1: 只要杀了他，我就是未来的署长，还有谁能阻止我？
2: 你又以为搞定了穆坤你就可以控制毒品市场？
1: 只要过了今天，毒品我想种多少就种多少，想怎么卖就怎么卖。不过我很好奇，你们还有下一步计划吗？就算你们还有下一步的计划，也得先扶我离开这里，不是吗？只要杀了你，这些秘密就不会有人知道。曼城还是曼城，我的曼城。你就好好看着，你们永远只能是我脚下的蝼蚁。杀了巴莱，杀下去！

0: 我们没计划了。我有。
1: 你来呀！

0: 索现场，狙击手已就位。
1: 极端情况下直接击毙。
0: 是。
2: 安渡，
3: 安渡，毛不得杀，万万龙，屌你！

0: 小车，你打不成才。你搞清楚啊，因为我你才坐到这个位置。我告诉你啊，男人不分好坏，只分强弱。只要你有钱有权，任何人都可以被你踩在脚下。
1: 这个事情不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2: 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0: 卷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2: 他的智商只有75。
3: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4: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2: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5: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
6: Bruce，
3: 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4: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7: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2: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8: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4: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0: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1: 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9: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7: 不许动，不能杀。
10: 你知道这是什么？
11: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12: Harry，
9: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11: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10: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9: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12: 你休

0: 发射。
1: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3: 帮我护兄一个人去长安。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4: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3: 局长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4: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5: 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4: 等等，你来无恙。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0: 周周有芯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这个国庆档影院芯片精彩纷呈，陈思诚导演新作《神探之痕迹》取材自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三人各司其职，并肩作战，合力破获无数重大案件的故事。张译、马丽、陈明昊等实力派演员携手王俊凯、范丞丞、陈飞宇等新生代演员，更有老戏骨李雪健倾情助阵，一众演员同台演绎，共同勾勒出了正邪交锋之下有血有肉的鲜活群像。
1: 痕迹从不说谎。
0: 电影《活色生香》呢，是由闫妮、叶童、倪虹洁等领衔主演的。影片聚焦了中老年的婚恋现状，讲述了薛宝梅、蒋芳芳、梁美心三姐妹不被年龄束缚，追寻鲜活人生的精彩故事。她们走过半生，依然敢爱敢活，把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今生今世今朝和。
0: 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由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主演。步入婚姻生活多年的沈默与游天逸意外地交换了灵魂，自此呢，开启了笑料不断、一切乱套的新生活。从情感关系到职场上的错位，夫妻俩在一次次的意外当中迎接惊喜与惊吓。影片呢，将东北喜剧特有的那种热乎劲儿和烟火气融入到了角色的演绎当中，为观众带来轻松快乐的观影体验。
3: 说你责任，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4: 没有啊，局长。
0: 电影《重生二》是由马玉珂编剧并执导，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主演，以极具情感穿透力的女性复仇视角，展开一场血与泪交织的绝地反击。在罪案频发的异国，希拉与苏城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同样遭受丧亲之痛而决定联手复仇，找出幕后的黑手。随着复仇的棋子一步步的落下，一桩黑暗骇人的阴谋悄悄地浮出了水面。
5: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6: 那我就自己讨回公平。
0: 电影《真战》由孔令正编剧并执导，古天乐、刺杀、任达华、谢君豪等人主演。古天乐饰演的侦探纪子墨意外地卷入了谜案当中，遭到了黑白两道的追捕。他与刺杀饰演的好友杨作一起展开调查，试图为自己洗清嫌疑。
7: 做对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人命也总会有个价。
0: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正在热映，一场坠机事故让退役军官詹姆斯和他的军犬奥丁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当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了生存之战。影片呢，为大家呈现了詹姆斯和奥丁之

0: 间的信任、陪伴与守护。这份跨越语言、超越生死的爱与羁绊，成为了电影最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
1: It's just you and me, boy. One last mission. I'll get you home.
0: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 IP 的首部三维动画大电影，在保留了佩奇经典风格的基础上，带来了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影片讲述了佩奇一家从遥远的英国来到中国，一路上插曲不断，在冒险中收获了快乐。新带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是两大国民级动画形象首次同框，不仅唤醒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更以全新的故事视角为经典注入了生命力。大头儿子和香菱借助天眼的神奇力量瞬间长大，意外地闯入到了成人的世界当中，在冒险中重新审视童年与责任的意义。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65电影网，为你网罗新片动态。
2: 哇，美丽的地球，我又回来了！
3: 天眼归来了！
0: 电影《神探之痕迹》正在热映。作为国产悬疑类型的核心创作者，导演陈思诚再度将自己的悬疑宇宙推向了新的疆域。从唐人街的嬉笑探案，到本土刑侦的真实叙事。从架空奇案到历史谍战，陈思诚呢用十余年的时间搭建起了一个横跨时空、多元并进的悬疑电影宇宙。
4: 秦风，
0: 唐探系列是整个庞大故事宇宙的原点。2015年的贺岁档，电影《唐人街探案》火热上映，唐人秦风这对探案搭档自此走进了观众的视野当中。喜剧外壳包裹着本格推理，辅以动作场面的创作模式也成为了唐探系列的核心的标识。随后呢，唐探二、唐探三相继上映，两部续集电影延续了喜剧与探案、悬疑和动作融合的市场密码，案件格局持续的升级，全明星的阵容也不断的扩容。而同名网剧的热播也让叙事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延展。随着世界名侦探排行里的侦探群像不断的出现，各条支线相继展开，唐探电影宇宙的格局愈加清晰。2025年春节档上映的《唐探1900》，则是将整个宇宙的时间线向前推进了百年。故事落脚于1900年的旧金山唐人街。华裔部落猎人阿鬼与留美青年秦福因为一场案件偶然结识，误打误撞组成了唐人街神探组合。影片呢将排华法案的不公、华工血泪史的残酷以及华人奋发拼搏的热血呈现给了观众，让悬疑叙事拥有了历史厚重感，当然也完成了唐探宇宙在时空维度上的重要的拓展，更助力了唐探系列成为了中国影史首个累计票房突破100亿的系列 IP。
5: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0: 在传统的探案之外呢，陈思诚也持续地探索着悬疑类型的边界。2024年，他用解密完成了悬疑加历史题材的创作实验，用十个梦境串联起了数学天才荣金珍的传奇人生。不同于唐探的强戏剧冲突，解密则是将悬念藏于了密码破译、心理博弈当中，把谍战叙事、人物宿命与时代洪流交织在一起，用国际化的视听语言打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视角大片。除了亲自指导之外呢，陈思诚加青年影人的创作模式也在日渐的成熟。他以编剧、监制等身份与多位青年导演合作，打造出的一系列的悬疑作品同样是其悬疑宇宙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误杀系列以实力派演员肖央为主角，通过家庭视角切入社会话题，用罪案博弈探讨亲情与正义的边界。消失的她以海岛失踪案引爆社会议题，将女性困境、人性反转融入到悬疑叙事当中，最终呢以35亿的票房成为了现象级的作品。电影《恶意》则是将镜头对准了网络暴力，在多层反转中解剖人性之恶。这些作品啊，延续了陈思诚强悬念、强反转、强情绪的创作逻辑，同时呢，不断的叠加。

0: 加现实社会元素，在保留类型片叙事张力的基础上，聚焦热门议题，让悬疑电影拥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共鸣。今年的国庆档，电影《神探之痕迹》褪去了海外奇观和喜剧桥段的包装，结合真实案件与传奇人物，原原本本地展现了刑侦技术与案件侦破的紧张过程，实现了商业价值与时代价值的双重平衡。从虚构名侦探到刻画刑事技术警察，从喜剧探案到现实刑侦，陈思诚的悬疑宇宙始终在拓展边界、升级叙事，也持续地定义着国产悬疑电影的商业表达。
1: 通过痕迹为被害人寻找真凶，
2: 这一生都在奉献在这一个事业里。
3: 没有潜力，造一个。
0: 电影《神探之痕迹》当中呢，张译饰演的是痕检专家崔寻，塑造了一个一生俯身于痕迹之间，于细微处追寻真相的传奇人物。近几年啊，张译虽然放慢了创作的脚步，但是呢，依旧用演技说话。《万里归途》当中的外交官宗大伟，《满江红》里的反派何力，《无价之宝》里的石振邦，《三大队》中执着追凶的刑警程兵等等。回顾张译过往的电影作品，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一直都怀揣着对于表演的热忱之心，在银幕上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多样的人生。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是那么的鲜活生动，让我们通过一支视频走进张译的光影世界。
3: 那这个眼睛啊，能一直睁着不算本事，该闭上的时候懂得闭上，这是能耐。
1: 侦破思路必须从痕迹物证入手。
4: Is about hack。
5: 逆贼张大，凶悍暴击，恃才无胆。
6: 哪只眼睛看见我儿子欺负学生了？
7: 你如果是这样，
6: 你拿
7: 就能理解张科他妈为什么跟你离婚。
6: 我
8: 这现在可以安静了吧？所以我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参考这张老照片，恢复出来一堂课，来帮助一下方老师解决问题吧？
9: 摄影机就是最重要的，你就是扛摄影机的人，你想让他再丢一次吗？让看看我忘没忘了王二勇。六年，因为王二勇，我师父永远睡在地底下。因为王二勇，三大队没了。因为王二勇，这小姑娘
10: 到现在还躺在那个司法鉴定中心那冰柜里边。十四啊，才什么时候他才能入土为安？
11: 我现在就是要把所有人都带出这个地方，带回国，这是我的责任。你听不懂人话？
12: 你就算告诉我说没有创造奇迹，就算你让一万个人拉着我，我照样还是要冲出去。但是我现在知道责任，必须从山海中。
13: 怎么
12: 了？
3: 其实我们，你都还在。
13: 请道歉回答。

0: 提起演员闫妮，观众总是能够想到她笑盈盈的样子。那么在戏外松弛自如的她呢，在银幕上又是那么的专注投入。在芯片活色生香当中，闫妮呢就是用她生动自然的表演撕掉年龄标签，展现出了熟龄群体。在现实的鸡毛蒜皮当中，依然选择追寻自我的那种觉醒和生命力。
1: 阿子，你不要那么多叫我阿子。
0: 从学霸里独立坚强的单身母亲刘真真，到最后的真相中睚眦必报的疯狂恶女金喜妹，再到再见李可乐当中令人心疼的母亲潘燕秋， 以及3D血中表面慈眉善目实则心狠手辣的老姨，闫妮的可塑性真的是极强。
2: 他在各个类型的电影作品当中呢，都能够用其生活化的细腻演技带来精湛的角色呈现。让我们一起来回顾闫妮的电影作品。
3: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4: 活色生香，
3: 香！不是妇女解放了吗？
5: 我是不是一个听话的吧？

0: 但是我知道有些事情我这么选择了就一定不可能了。
1: 好看的东西背后都藏着见不得人的话。
2: 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共振突破自我。
3: 哎，张啥子题我忘记他了，大概不要紧，
4: 我一定要保护我女儿，我女儿就是我的全部。
3: 血脉就是一道佛，越在意就越着了道。我见过太多被他算的。
5: 你叫什么？

0: 你为什么要赤裸裸的勾引我？
1: 是不是因为我又好看又成熟又性感？
0: 我要给自己

0: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电影《老江湖》以冷峻扎实的叙事铺陈正邪对峙，在紧张的生死博弈里来剖析复杂的人性。于谦、梁家辉用克制又充满张力的表演赋予了角色鲜活的灵魂，让双雄交锋的那种压迫感呼之欲出。在犯罪的外壳之下，老江湖聚焦了一场关于人的较量。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江湖困住，枪声与拳脚之下是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人必须面对的人生代价。于谦大胆地挑战全新的角色，诠释了一个看透人间冷暖、经历世间炎凉的老警察。于他而言，这是一次十分珍贵的创作体验。而梁家辉饰演的董事长边居涵，将狠戾藏在了平静的外表之下，一切尽在掌握的从容气质，让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更加凶险。两位戏里的老江湖，戏外的老戏骨相逢切磋，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分享。
1: 所有电影频道的观众们好，我是演员梁家辉。
2: 电影频道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于谦。
1: 这个老警察可能会是一个麻烦。
3: 警察都别动，
1: 必须立刻解决。我在戏里头的所谓老江湖就算是一个反派吧，但其实我也是从社会里头的地下层混上来的，但是他永远在走的都是一个邪门的道路所以到最后给逮住是活该活该
2: 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家辉哥这个角色是代表的是恶的一面，我这个角色代表的是善良
4: 的一面，
2: 正义的一面。那么这面呢，他有与人为善，他有人情世故，他有各个方面的救赎，
3: 都是老江湖了。你就算是条狼，我也得把你抓住。
1: 救就救。到现阶段来讲，我突然变了一个动作新人以前也拍过不少动作片，但是当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拼了命不管那场扭打还是在戏里头所有的动作。所以你能感觉到对手演员之间的那种突如其来的一种默契，就你相信对方，不是你一个人在拼。
2: 其实那场戏印象特别深，梁先生是刚出院很严重的腰的问题。我们第一次见面，甚至我们拍戏的过程当中全是带着这个腰封在别人的搀扶下过来的，但是那场戏我们要尽全力的打咬牙坚持这个腰疼，把这个动作做到一个特别到位、一个极致的状态下。尤其是最后一场戏，我们打完了，梁先生这个角色是从楼下摔下去，那是一根威亚吊着，腰椎的这个承受力是非常非常严重。

0: 一下在那儿吊了很长，将近一个多小时。这是很多很多年轻演员，包括我也算在他面前算年轻演员，是不具备这种。
1: 你得信，人在做，天在看。
2: 我不信天，我信自己。
3: 人生是一个不断往前的学习阶段，必须让自己不停地进步，吸收新的东西。
0: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完了。
2: 我定死了你，
3: 救命！
4: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2: 他的智商只有75，
3: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4: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2: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5: 好啊，弗瑞斯，
3: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4: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6: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4: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着。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2: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4: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0: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1: 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7: 帮我护送一个人去长安。
8: 真可惜，又是个蠢材。
9: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7: 是上先生。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10: 敢动

0: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等等，你来无恙。
1: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2: 生命需要充电，
3: 生活需要节电。
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指尖迷津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2026国庆黄金周已正式开启，今年的国庆档合计13部新片上映，刷新近年新片数量新高。上映节奏错峰排布，提升档期整体内容利用率。其中《神探之痕迹》M 指数传播榜位列档期第一，用户倾向指数高达84.14分，市场期待值突出。实力派加青年演员的阵容组合是持续带动社交平台热度，是档期最有力的票房种子选手。活色生香，定档最早，全网讨论量位居档期第一，核心看点集中于中生代女演员阵容，闫妮、叶童、倪虹洁首度同框，神仙打架话题出圈。那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预售期就跻身档期前三，核心卖点来自于小沈阳、沈春阳现实夫妻同台出演，叠加夫妻灵魂互换这样的喜剧设定，精准匹配国庆假期观众解压合家欢的观影诉求。《重生二》作为犯罪动作续作，延续了前作的暗黑硬核风格，主打强冲突动作画面。那可以看到，今年档期制场主力为中等体量腰部商业片，犯罪悬疑动作作为第一主力赛道，家庭喜剧覆盖全年龄家庭受众，四部中式民俗惊悚片形成惊悚集群，双 IP 亲子动画承接家庭观影刚需，两部海外引进片填补硬核题材空白。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一起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进口大片确认引进。今年的中秋档《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重返内地院线，一举拿下了中秋档票房冠军，情怀效应是拉满了。那紧随这份热度，两大重磅科幻大片接连官宣确认引进内地，分别是《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与《沙丘3》。前者最大的看点为小罗伯特·唐尼卸下了钢铁侠的身份，以反派毁灭博士回归，美国队长、雷神等初代的复仇者回归，后者则是丹尼斯·维伦纽瓦《沙丘三部曲》的终章。两部影片海外同天上映，上演正面交锋，也让影迷期待内地定档消息。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首部龙标 AI 电影定档。您愿意走进影院去看一部 AI 电影吗？由博纳影业出品，国内首部拿到龙标的 AI 院线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定档在10月23号上映。该消息引发了多平台的讨论声量。影片以三星堆古蜀文明为基底，融合未来

0: 来科幻叙事，所有角色均为原创数字形象，不含真实演员的数字复制。此前 AI 影视内容多集中在短视频平台，而这部影片成功拿到龙标并且定档院线，标志着 AI 影视从碎片化实验正式进入主流内容体系和院线长片工业化赛道。2026国庆档告别单片独大模式，迎来多类型多影片分庭抗礼的新局面，您会更倾向看哪一部呢？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周 M 数据评析环节，我们邀请到了北京拓普咨询创始人程飞深度解析，帮您精准选片。程飞您好，对比往年的数据，您觉得您会如何定义今年的国庆档？
1: 一句话概括呢，今年的国庆档已经不是一部爆款影片带动整个市场，而是多条赛道并行。我们可以拿几组过往的数据对比来看一看。2021年国庆档总票房43.88亿，长津湖单片就拿下32亿，占了档期票房的73%。到2025年国庆档总票房18.35亿，档期冠军志愿军浴血和平4.5亿，头部单片占比降到了24.5%。五年时间，头部大片的票房体量明显缩水，档期贡献从70%多跌到1/4。这里面其实是两个很直观的变化，能吸引全年龄全圈层的全民爆款越来越难出，观众的观影口味也一直在分化，所以今年的档期底层逻辑已经变了，行业不再指望一部电影通吃所有人，想看刑侦推理有神探是痕迹，喜欢港式警匪动作可以看侦战，面向中年女性情感需求的是活色生香，想看轻松家庭喜剧是什么意思夫妇比较合适，带着孩子去看动画片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追求强刺激的还有生化危机爆发夜和几部民俗惊悚片，这次一共13部影片扎堆，但大家的核心观众重叠度其实已经很低了。
0: 是的，正如您所说，今年的国庆档同大类题材下，此赛道是高度细分。我们依托观众性别、城市层级、年龄结构三大核心画像数据，也可以明显看出不同圈层观众各有侧重。那您能不能带领大家来具体的拆解一下？
1: 我们直接从您提供的观众画像就很清楚了，档期影片的性别偏好差异十分鲜明，一二线城市与下沉市场的观影偏好差异也极其明显，赛道的市场定位区分清晰，20-29岁年轻观众偏爱强节奏高刺激年轻化的叙事内容，神探之痕迹生化危机爆发夜重生二分别以即时犯罪惊悚灾难暴力美学等年轻化叙事精准贴合年轻人的观影喜好，而35-40岁以上的中年成熟受众更偏爱有生活品质情感温度和家庭属性的内容，活色生香贴合中年群体的生活感悟，野兽之心兼具情怀和硬核表达，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精准承接中年观众带娃观影的家庭刚需。再比如从类型角度看，什么意思夫妇和活色生香都有喜剧元素，但什么意思夫妇主打东北喜剧加合家欢加下沉市场，它和活色生香强调的沪语加银发婚恋女性成长基本不会抢同一批观众。那么我们看，就算犯罪这个大品类内部拆分也很细，神探之痕迹侧重痕迹推理，侦战是港式悬疑，重生二讲女性复仇，三部片子抓的性别偏好观影审美偏差很大，同一个大类里面细分赛道互不抢客，
2: 刑侦八虎四虎齐聚，感谢中国神探们。
0: 那么这种超级爆款到细分赛道的转型对于大盘和创作生态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先说大盘，单片票房天花板确实比以前低了，但档期整体底盘反而稳了，哪怕没有10亿级超级爆款，只要每部电影在自己的赛道拿到自己的合格成绩，档期大盘就不容易崩。其实这倒逼行业回归内容本身，过去那种靠大 IP 明星阵容保底拿票房的思路现在行不通了，市场更需要针对特定人群打磨的作品，赛道分得越细能活下来的影片反而越多，片子不用讨好所有观众，只要目标群体看完觉得值回票价，这部片子就稳了。
3: 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我们姐妹们还是要继续爬你的吧。
0: 好的，感谢程飞的深入解析。那接下来进入本周 AI 建芯片环节，一起听听我的同事 AI 建议人尹小平。

0: 本周会推荐哪部影片呢？
1: 大家好，我是尹小平。本周我为大家推荐的电影是陈思诚执导的电影《神探之痕迹》。以下三大看点值得你走进影院。看点一，聚焦痕迹检验，题材真实稀缺。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为蓝本创作。在没有 DNA 技术和大数据的年代，崔道植靠放大镜和反复比对，亲手检验鉴定7000余件痕迹物证，鉴定结论无一差错。这种真实的力量远非虚构犯罪所能比拟。不同于多数刑侦片聚焦街头追捕和正邪对峙，本片把镜头对准幕后物证实验室，从一枚咬痕、一片指甲的纹路中寻找突破口，靠毫厘之间的笨功夫叩问真相。看点二，张译领衔铁三角，全员演技派。张译饰演痕检专家崔寻，原型即崔道植本人，和马丽饰演的法医陈明浩饰演的刑警，三人从互不服气到并肩作战，构成影片最坚实的情感底座。看点三，陈思诚的转型之作，告别唐探式的喜剧反转，陈思诚这次用近乎纪录片的手法拍摄刑侦日常。三大队编剧张继联合操刀，用克制写实的叙事完成风格突破。这个国庆走进影院，聆听无声物证诉说的正义。
2: 任何人无权干涉司法调查。
3: 是人，他就不可能活在真空。
4: 经过就会留下痕迹。
0: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有汰渍没问题。
9: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Hey.
1: You ever wonder if your family's looking at the same sun?
2: Oh, hey, you know what? You know the Japanese flag? It also has a sun.
1: It's not a sun. It's a son of a bitch.
3: 意大利已经投降，德军全线溃退，日本鬼子也撑不了几天了。上级命令我们加紧行动。一条即将被调往菲律宾，在他离开之前，要利用你的特殊身份，把这个制造蓝潭岛惨案杀害了48个无辜平民的刽子手除掉。根据情报，上海会来一个接任者。
4: 这几天再不下手就没机会了。上次在金堂酒家，手枪队对他连开3枪，只可惜没击中要害。
5: 伊藤爱打球，离开前他肯定会去我那儿打球。
4: 在我面前不用假笑，
5: 习惯了，
4: 干活吧。

Just get out of this alive! Stay alive, okay?

0: お前は包囲されている。今すぐ降伏せよ。 You are surrounded. Surrender.
1: 接到司令部紧急命令，有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捉咗，佢有重要嘅情报价值。日军今晚会带佢去保龄球场开新闻发布会。司令员命令我哋趁呢个机会救出美军飞行员，两日后上昼七点送到海石洞接应点。今晚我会先潜入保龄球场，喺美国人被带嚟嘅时候，我会引开日军嘅注意力。一关灯，你哋就喐手。仲有啊，附近有军营，所以千祈唔好开枪啊！
2: 知啦，知啦。
1: 盡快通知大隊，叫他們在告示打道掩護我們，知不知道？
3: 好。

0: 今晚一条来打球，我会找机会让他换球。这个保龄球站到一半的时候，里边就会有一个钢珠撞断保险杠子，保险杠子一断，里面的撞针就会打出去，点燃引火线。你记住了，10秒后爆炸，这一面一定超杀。你记住没有啊？
1: 嗯。
0: 哦，对了，看我的手势行动。
2: Thank you.

차도 막

0: おお、銀翼を誰から？いい酒だ。お祝い？転職？
1: どけ！
2: そうだ。名誉の転属だ。
3: ごめん、通ります。
4: 置いてください。

有馬大佐殿、あなたが引き継ぐまでまだ3時間あります。余計な口は挟まないでいただきたい。

0: 嘎嘎嘎
1: 一時落ちはつか殺されるぞ

We fight.

0: やっと墜落したな。
1: 黙れ貴様は黙れ、これ。

0: 查在哪儿？哎，别走！
1: 기다리시러!

0: Communist Party?
1: 报两下，我就信你是电压党了。你带那么多东西，唯独就是没带脑子是吗？弄清楚了，你们是坐我的船逃出湾仔的。那又
2: 怎样？
1: 你叫沙南仔对吧？你跟着杂技团南下，看着整个团被鬼子杀了。你，他们叫你单刀，以前在南华会踢过球，啊，交通员，两年前鬼子推行反向政策。 跟家人走散了，最后是游击队收养了他。你读过书，枪法很准。女儿被日本人杀了，枪上的三朵花是他们画的吧？你学柳德米勒把头剃了。我说没错吧？
3: 敌人提前了解清楚我们底细，这不很正常吗？
1: 你们前两天在高升大酒楼行动，从格林街走，那为什么那些岗哨就没有人了呢？是你们幸运吗？我这次的任务就是炸死一条。
4: 你们可好，突然来就要救这个美国人，把我的计划全部打乱了。现在我为了救你们，我的一个同志死了，我的身份也暴露了，我还要证明什么？反正全面封杀了，游击队要从广东から逃がすな。 総督の2周年式典までに必ず兵を捕らえろ！

0: 一条已经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救美国人是你们的任务，现在也成了我的任务。
1: 到红磡啦。

0: Wait.
1: Have you seen movies? Try it. Keep it. It's for you. Keep it.

0: We go and we go right fucking now.
1: 哎，来来来来，你也不能让他的战友白白牺牲吧？你不是经常说吗？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2: 我哋嘅任务只系救人。
1: 哎，是是是是是，我明白。你相信我，这个东西可以减少盟军战机的损失，保证他们的空中优势，扭转我们的战局。香港不应该是这样。

0: 两呢？
1: 谁发？快点找找！丹哥，
2: 好啦，
3: 我哋嘅任务
2: 系掩护佢哋啊嘛。

0: 虫啊！
1: 萤火虫发光咧，系去揾朋友；蛋哥发光咧，系去救朋友。

知らないの？あ？あれまでさ、友達、友達。

0: 500枚。
1: 君は東区区役所の。
2: 这样利索吧。

0: 行き取りにしろ。
1: 総参道。
0: 石を逃せ。道を開けて上に上がれ。
2: はい。

0: 妈，就是因为你这个混蛋，丹哥才死的。
1: 杀男仔！
2: 住手！
0: 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1: 杀男仔！知
0: 不知道？
2: 住手！
1: 杀男仔！哎，
0: 你有这个劲儿打日本鬼子去？
2: 好，我现在就去给丹哥报仇。
3: 我哋嘅任务系将佢送到去海石洞致命点，所以丹哥一开始唔同意去石矿场，但系佢知道个雷达好重要啊，先特登放走你哋，然后带住我哋跟住你哋，以防万一。

这真他妈窝囊！保龄球馆你们都看到了，日本人是怎么对他的？丹哥带我们救他，是因为他是来和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的。飞虎队摔了很多分析，死了很多人，你说要不要救？该不该救？

0: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走？
1: 如果丹哥仲喺度，现在你是队长，你来决定。
0: 聚酒湾系唯一可以赶得切嘅路线，如果遇到日军，只能够放手一搏。
1: 高文。

0: ひさにかかの蓄電まで6時間はありません。
1: 6時間もありゃ奴を捕らえて戻れるさ。
0: はい、前進。

0: 就送，
1: 三块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

0: 录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露，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露，海露。
1: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下面这把是毛瑟手枪，能装8发子弹。装弹的时候啊，弹头通电吧，刀响枪也有用。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杀我？
1: 他们这个年纪，应该学历的呀。见到日本仔，你想干什么？杀人啊！日本鬼子算他们人吗？那他们是畜生！我杀的就是他们。

0: 下面，进去。
1: 入去。天光之后，再会入大队。
2: 我送你哋一齐。
0: 唔要，唔要，唔要，
1: 阿爷。
0: 静爷。
1: 夏薇，
2: 我有得你一齐。
0: 听唔听话？
1: 我得你一齐。
0: 夏薇，你听话啦。

0: 同沙田咬道嘅山一带，都应该已经布满日军。
1: 湾仔我知道，那是我的地儿。新界，你们游击队比我跟日军更了解。听你的。
2: 行最走湾防线，穿过飞鹅山，条防线以前英军留低，日本仔一直都睇唔起。冇布防，只有定时巡逻。呢条系唯一嘅捷径，只要我哋够快，可能避得过佢哋。
3: 那里还藏着我们的弹药补给点。
1: 行，放手一搏吧。小伙儿，
4: 喂，
5: 抢妹子的。哎，你把衣服也换一下。我瞅你这衣服，咋瞅咋像汉奸。
1: 你
5: 换一下。
1: 哎，你把我给塞来，往后我得怎么给你
5: 干活？
1: 耶 ，work, be alive.Get a word.
2: 盡量不要開槍，槍聲會將日軍引過來。
6: この先はどんな拠点だ？
7: そこにはイグリス軍が水中盤を残した防衛線で、定期的にパトロールを行っています。
6: 定期的な巡回だけか？

0: 就剩一把了。
1: 华少，你只要把美国人抓起来，我再放你一回。

大哥，在家里，我完成任务了。

我知道你听不懂，但是我得告诉你，日本鬼子一定能被我们赶出中国。

0: 里就送，
1: 三个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

0: 家庭。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肝肠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去了。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2: 好礼就送，
3: 上上下下
2: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4: 全家一起全国孝养你。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你知道这是什么？
3: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4: 哈利，
2: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3: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2: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5: 方便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
2: 谁拿到了钥匙？

0: 发射。
1: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3: 他的智商只有75。
4: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5: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6: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7: 好啊，弗瑞斯。
8: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
4: 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5: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9: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6: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着。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10: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5: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1: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季节更迭，书写十月诗篇，
12: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4: 国子家子，
1: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13: 活着带他回家。
1: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

0: 邂逅人间烟火。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幕见山河。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3: 这世界有很多之多，

0: 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6: 鹭爱的味道。
7: 又完了，
8: 有没得家不哭上火在低头思故乡，我晓得我回不去了。
9: 老天在上，我给我们大哥更好的家。
10: 飞机来了，隐蔽啊！
11: 岳不言，岳不言，
8: 我难受，我没得家喽。
12: 一路三边走，开始喽！
9: 反正都已经这样子了，
13: 有口水吐口水，有抛开抛。葫芦被人堵了，你打死堵了的，
9: 就来打一场死人打的仗吧。
14: 倒下，我喜欢这口。
10: 英雄们，杀！
13: 我们能杀了他们。

0: 这帮屌子打的什么屌仗啊？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我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吧，都打到家门口来了。我这一个礼拜给你们修了两回炮，光看你们跑了，跑啊跑，跑什么呀？再跑紫金山，再跑南京城了。我家二十多口子，我家老太爷快一百岁了，我家是五世同堂。
1: 你姓什么？
0: 我姓莫，莫东贤，你莫。
1: 姓莫的，我告诉你，我们是炮兵，但我们不是一般的炮兵，我们是打飞机的炮兵。
0: 你们催打飞机催了三年了，那飞机都呼老天爷脸上来了。你们倒是打呀，你们一炮都没打。

0: 你起跑，
1: 他是死了。

还真想回家。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就你懂啊，
1: 死老百姓。
2: 不喜欢吃鸭血粉丝的南京人，我晓得的就我一个，但是呢我也晓得我就是最好的厨子，跟我比别人就是膀子上长了个卷子。把水烧开，小菜烫好，切点鸭肠子鸭肝，鸭血呢当然切成条，豆腐膏切成三角形，虾皮鸭腰啊，香菜鸭腰啊，哎呀，
3: 来！过来，过来，过来！
4: 你看什

0: 我操！
1: 别
2: 看！
3: 我的，
4: 你说啥呢？
5: 什么？
6: 什么叫货？
7: 快点，快点！
8: 快点，出不了，不能停下！

0: 做什么事？
1: 他们从水上漂过来一次呀，把卡车带水里。
2: 传送组，你把阿斯米给我满舵，快，
3: 满舵用。
4: 贵金鹰厂拆过锁，这靠的摇轮你之前就修过。咦，
5: 猜了没装回去。儿，这摇轮之前不是我一个人修的，
4: 就算憋死我也没得用。我就是一破悬供，
5: 没人跟我讲道理，我也不需要跟你讲道理。你快点儿！
6: 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
7: 小苍耳，谁来要到底是什么？
4: 你去死吧！
8: 相信我。 这里不会再送到我们，你还说飞机不能砸到我们嘞？你把手给我！快！目标越来越近，距离越来越近。
9: 重庆，你就给你们点点血性。就说，都说我们运气好，都说我们没得好，好好都从重庆打回来。<笑>好，专业的你。
10: 刚才我保了了一条全尸，要不然你早就被踩成鸭血粉丝了。

0: 鸦雀反思透了，逃命丧尸，逃命路上的洗脚水好不清晰。
1: 你是烧开锅的水，我没有在逃命。中国话
0: 最不缺的就是说法。
1: 现在铜川就是逃命，有人慢等号就没得人难等号。今宵就是说校友敬礼时候。对不起。你们南京人呐？就在那哈儿安顿的，也算魂归故里。那哈儿是长江，它也流向南京。
2: 拜托啊！哎呀，你别提了，几天几夜，你这骗我，这是黄河。
0: 这就是黄河，骗名顺子。
2: 还骗你，明明说重顺子。
0: 快点走吧。
2: 这就是长江，是吧？
1: 是啊。
2: 你看看。
0: 来来来来，等等等，你往这边走。
2: 打你个小婆子，这小婆子！
0: 哎呦，反正这就算是黄河，你也不想活嘞。老三，你这样子，坐地一躺，想死就能死啊？你死成了？哦，哎呀，反正长得熊掌啊！赶紧走吧，活得什么好看的？那回顺子而已。
1: 我可以帮你们做点什么？
0: 这几年你这话少讲，你担不起。这几年哪个跟我讲这种话，我都叫我性命。我担不起。这几年，我只希望这几年能短点儿。
3: 哎，
0: 坐好，不要跳！那我怎么扣严柱子，还管像当真啊？天威，有本事天威，你死了能飘回南京？再跟你讲一遍，这是黄河，你死了会飘到山洞啊！偏偏是顺子。
1: 我们那还是宜昌嘛。
0: 全家死在南京那个老头子，他要晓得这江冲向南京，他立马就跳。你现在再讲这是长江。下来嘞，下来！
1: 那是黄河，巴东是黄河山下原名，被元占三省列占一的那个西宁下，对不对？
2: 德贤，你是我正顺，结果你骗完我，你可以顺子还涨辈分了。
0: 对对对，我是你正顺子摸德贤，从今往后，我天天给你做鸭血粉丝，第一道南京味儿，嘴里头有就是回家了，太爷。我只想你能活到一百岁。
2: 祖用不着活一百岁。
0: 好，我晓得，墨家就剩你和我了，你一了百了，我怎么办？我一个人怎么办？
2: 人心不知，等心不灭，再多跟等心了，趁女流就不错。我晓得我回不去了，国破山河在。低头思故乡，
0: 有错嘞，
2: 早就错嘞，什么都错嘞。
0: 哎呀！
4: 春天里来播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河暖的海。

0: 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阵阵的微风在迎面吹，吹动了我的心。
1: 大家听好了，
2: 我们好多钱。
1: 中央图书馆，武汉方子堂，我的武汉大学，这三个单位的在船上都红下船船，
3: 不要老坐船
1: 上船，有么子下船下船。
4: 哎呀妈，老刘，你怎么
1: 下船？
5: 哎，我是金陵机械制造厂。
1: 你可以留在船上等同志喊船。来，走走走走，
6: 来，然后然后然后然后来，
1: 那个船不去红旗。你是哪个单位？
7: 电队。
1: 你们可以留到船上，下船下船。
8: 是卖的炮
7: 啊！
8: 这下

0: 后面的重组岩浆控房，哎，请兄弟下船。
1: 我要去找我的团，
2: 战士惨烈，都是打散了的团，
0: 重组各部残。

0: 操不了吧？
1: 这种活管个。
0: 这个炮，瑞士国造高级货，宜昌修不了，得专人伺候。他专门修炮的。
2: 你过来。
3: 不都咱都齐哟。
4: 干什么的？
3: 精灵机械制造厂。从今从今我去复购，钱够没？
4: 拖家带口的。
1: 伤风痛灵，这种人不得留呢，爱莫能助啊。
4: 下船吧。
5: 爷爷，我走的。不管是长江还是黄河，再也没跳哦。我是宜昌人，那儿很不错，跟南京差不多。可以宜昌安个家嘛，都是在长江边儿。
3: 哪个人都练剑啊，但是宜昌算你不能久待。其实你不会。逃命路上的洗脚水好不清洗。
5: 可以宜昌安个家嘛。
3: 但是宜昌算你不能久待。
6: 像我们老母压的。
7: 再多也都是玉帝同谋啊，校长官说的。
8: 不是我们的炮要是再坏了你修啊。我
9: 长官
10: 留张脸，下回还得用。欠条
7: 一马上就完
8: 叫你死。
7: 我操，你从你这个奸商把鬼难宰。
10: 收欠条的奸商
7: 有本事你下来啊。你要把他弄下来。
8: 你们怎么问你问
7: 哎呀走了走了
8: 你下下
7: 走了你下下
3: 有我

0: 有没得家了，有没得家了。
1: 老天在上，我给我们大哥更好的家。走吧。
2: 只有半年的，你看劝你跑一下。
3: 我是你个瓜娃子，他正在嘲笑我们，说我们是垃圾，说我们都晓得跑。
4: 你倒是死吧！
5: 哎，都这边。

你怎么

0: 垃圾车来，坏了，人在山下。我有账跟你算。你欠条都是写的蛮多的嘛。什么关系？给姓王的说，三名朝天后，正是郭子镇，居民都花光了，空屋很多，住得下他们那帮刁民。我是王，三名朝天后，正是郭子镇，住得下村。
1: 小掌柜，小掌柜，你终于做了回人事，欠条都结着结。哎，不是我说的，莫师傅说的。
2: 好地方，俺们就不好了。好地方就有人跟咱们抢。
1: 给你个毛根，你都凑不住。
2: 怎么打鬼？果然是朝天后，打不结。

太近了，比日本人只有一条将了。你是哪个军医啊？大家想干什么？等一下，真的在发烧。妈妈，叫爸爸接着走，叫妈妈早点好哎。 啊，我的乖乖，就这样子吧，反正都已经这样子喽。可只是早点好。

0: 疼啊！
1: 轻轻我爱我，
2: 你过来点。
1: 这边的，哎哎，差不多。
2: 哎呦，哎，中到了，
1: 没了。
3: 小三哥，雷两个字写的霸道。
0: 又是三个字。列队。
4: 好，撤列队。射枪。
1: 怕。
4: 停了停了停了，各自战，于今日在灰烬中出生啦。
5: 哪个生的？哪个生的？
6: 擦亮花地盘，校长官修理是狗的。

0: 费长人。
1: 哎，不是龙。
0: 还能听见啊？
2: 能听见。
0: 藏着什么东西啊？想到喽，好，龙子专心，搞不好你小豹子子啊，将来真能成大师。
2: 夸我？
0: 想到喽，你想到喽？
1: 我把我耳朵吼聋的，
0: 我的聋啊！
2: 太吵了！
1: 你看，聋了会选声音大呀、啊？
0: 跟太阳没选好，不想听又听不见。
1: 明明跟你说的，
0: 怪我不如怪日本炸弹。算了算了，开心点儿。你看，我们家现在比你一上老宅大了六倍。
3: 但是等一下真年轻不见。
0: 那你做饭吧，我的诀窍手里头有活，心里头不慌了。看这小伙子，又在往留声机了。
4: 哎，我晓得你听不见。但是我们都能听得见，
3: 他听得见。
4: 哎，不要跑，站住！
0: 哎呀，你个小胖子子，多好了！
5: 中华门老母是三世兰花，
1: 大众心的女性
5: 是到八十四、八十九，她是四吧？
4: 你就是四处摸骨刘元来。这鸽子针要换条丝瓜，
5: 丝瓜不会了，比兰花好。
2: 哥爷爷，你能不能死啊？
4: 你个小胖子子啊！过来，我打死你个小胖子！
5: 哎呀，你打我全损啊！老子今晚
6: 有师傅，
4: 哎，有什么好看的？打会顺子而已。
6: 哥俩人懂的啥？
4: 这就是人懂的。哎哎，太爷，屁股告个缺啊！

0: 抗日战争是不敢帝国主义，变清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用全国人民。
1: 一
2: 好，
1: 二
2: 好，
1: 三
2: 好，
1: 四
2: 好，
1: 五
3: 不
4: 要什么样的装着，一本正经，一本正经，何必呢？
0: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不齐等缺陷的。
5: 怎么了？
6: 啊、我怎么了？不是，是菜板怎么了？不是你把家里的菜刀怎么了？
5: 回炉重做重盖刃，特意为你打的。
6: 家常用具，你非要把它搞得人大批活人呐、啊？我们屋里在搞什么？通火条都被人家可打野猪的。
5: 一工多能都自己玩儿嘞。
6: 老的小的揍一堆人，真是人的。你在想什么？你的儿子才四岁啊，第一个会写的字是死字。
5: 我才不得老跟他讲那个字哎！好的小的没得一个省心。
7: 九十岁别人五岁的还找他动，是那么好。
8: 屁股会痛。
5: 你在下讲，你屁股会痛哦。哎呦，太爷，这仗打。

0: 这东西都是泥巴家伙，哎，你看，比泥巴多个些。哎，你屁股不会痛，肿了就不会痛。过来，
1: 爷，
2: 万爹何故？
1: 他故意的，你过来。
0: 师爷，夏凉何故啊？
1: 我晓得你想砍哪个，但我们没死，是我们在跟你哄。
2: 你们先吃，我出去走走。
0: 莫要手指头，爸爸说的没得错。

0: 祭献你的盔刀，祭献你的教徒，从黄河到藏江，有家回不去的后人，再也不用回家里死人。
1: 我是吗？你晓得我是哪个死的吗？
0: 不晓得，你是晓得他们死了，但是不晓得他们怎么死的，这比他们死还要伤心。
1: 啊！该有部啥子的历史，记录各种啥子的死法。我倒是想说，我的海洋照好久修的好嘛，不想找修长官打死我。
2: 文校长官，你们要枪以后用啊。
1: 校长官，我们要枪做啥子？
2: 你说做啥子？
1: 不是，
2: 你说做啥子？
1: 我是不是说的做啥子？不是我说啥子？
2: 来。
1: 来来来，
2: 来过去。

0: 我晓得你想砍哪个，但我们没死，是我们在跟你混。
1: 死到了最好了。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川を渡るとき、お前はゲロをクソみたいに真っ白にしてくたばる寸前だったな。
1: ああお前お前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すが、ここは武人かと思われます。ゲロは住民かと。
2: ほら見ろ、に大事だ。这里是武进训民见了
1: 大日本帝国并线重庆齐俄太平洋进攻
3: 帝国
1: 英国失败大日本帝国万岁。
0: 確かに中国語は大したもんだな。
2: 听懂吗？你听懂了必须。
1: 我的中国语很好。哎，
4: 懂，那懂得要命。
2: 要命？什么意思？
4: 要命，比狠还狠的意思。
1: そうか。面白い。
2: 要命。要命。武进，
1: 武进的
5: 小三哥，那两个字写的霸道。
6: 也是三个字。
4: 小的，
1: 怎么不死？
2: 亚明，我的中国语太好了。
3: 一起，你，一起，你，一起，顺便，注意六个字：一的，二，一的，二，一的，二。一的
7: 罗师傅，你是我们的人吗？哎，今天还得去个当兵呢。
8: 哎呀，天河当焦河买。哎呀，焦河当垃圾买。罗师傅，卖炒面吗？
4: 你个衰货啊！
8: 哎，
9: 衰货的意思，唱片。
8: 连吧都没听过江黄军呐，那口音，亮光，福建。
4: 你再好好看看，你再好好看看。
1: 哎呀，姚明啊！
4: 就是姚明啊！对对对，关键时刻千万不要忘记你的破烂。
1: 错，我。
2: 为什么跑？家人死了，我们晓得。
4: 嗯，不，他去拿唱片啊，看你们喜欢。
9: 就去，不可以。我说可以，才可以。听懂了？听懂了？交代了你，
2: 武进，多少人？
4: 五十四。
2: 54人いるぞ。20分だな。20分钟。我们连住行吗？你说。
4: 小光，我们
2: 训民，我不相信。

0: 恐惧，不相信。你的脸上有恐惧，很好。我们没有杀你的家人，我们还没有杀。带路，请。笨蛋是不要做。不客，一个字。
1: 嘿。

0: よし、ここだ。
1: 我将花放一棵野猪，我给你烧成关键配方。

0: 我能走了，
1: 走，给，去给我找一根竹竿，需要点钱给我。你要干什么？
2: 先骑，骑竿，明白？12点公斤，
1: 训练、黑皮、共济，没有，鸡巴，辛苦了。
2: 叫你什么？刚才爸爸，
0: 爸爸，
2: 兄弟，你的家。12点前，旗杆给我，谢谢的样子。去吧。
3: 品々は礼儀がなってない。持っとったら始末するさ。
4: ああ。
5: 小三，你今天把他关住了，千万不要让他偷。
6: 那么大，
5: 我的地窖就是为今天准备的。听到什么奇怪的动静就躲一躲，打死的不要出来啊！千万不要出来啊！
6: 要打仗啊？姓肖的不是说没有比郭子正更烂的地势打，仗打不到那里来。
5: 你姓他的，三年没开过炮，你防工兵。
6: 可是地窖塞满的，
5: 请出来全家进去。
6: 先把午饭做了该。
5: 该做的事情多了。今天冷死。邓贤。

0: 快走，再看一会儿，爸爸就能得力气了。小岑，
1: 我这就和亲弟叫。
0: 我是有些颠三倒四，但大师，我是晓得放下你。你们就是大师。
1: 我们都不是死。

0: 我已经让你恨死我了！姓夏的不是一大早拉你出去了吗？陆立国，草跑，家都烧了，校长快准备家。你一般真他妈不可能，要命的时候更死人。
1: 救我了，两个子弹，他们三个人，那两个不跑哎？
0: 我家有90岁的老腿和40岁的短腿跑不动哎！屠成呢？屠成，我师傅开杀了！屠成了！我师傅，我师傅，我师傅，我师傅。
1: 他们抢点东西就走了。
2: 蓝金过来的人还幸存侥幸，我真是该死。或者，我去找肖长官。
1: 肖大人，你到底去哪儿了？
3: 练炮。
1: 哎呀，这其实是去下游洗澡了。
2: 你们会不会等我们死了再回来呀？
0: 应该不会吧？
2: 你们死四个人，死四个打三个，我们是防空兵。
1: 我们是死老百姓，但是应该也能打吧？三年来，葛至尊，我得把死四位大爷饿的啊！也没吃饱。莫师傅，你这做啥子？
0: 做死老百姓该做的事。
1: 我瞎了一辈子了。 啥子事情都做不好，掏出来是坨泥巴，塞裤裆里是坨粑粑。不过肖长官他未必可能回来，遇到事情都是不管三七二十几先跑了再说，这都是在南京就留下的病。
2: 那他就病着吧。三年里相濡以沫就是坨屎，没得关系。三十年你们都是活狗剩上了。
1: 那乡啥子莫啥子是啥子意思？
2: 活干了。
0: 等死的鱼对同伴吐唾沫，他们互相讨厌吗？他们是鱼，他们想让同伴多活会儿。这个故事不错，
4: 故事不是，你是没得空听故事。
0: 一会儿告诉他们的时候，你赶紧跑，要是我死了，我家老小……
1: 我觉得我好像那条鱼哦。
5: 打人！
6: 飞机来了。

0: 我的乞丐来了，哦，进来。哦，哟西，托克金的，啊，兄弟，什么意思？
1: 我是个工匠，这是我做的乞丐。
2: 我懂，我的邻居也是一个工匠呢。
0: 他是的，在缅甸。
1: 我做完了，啊，我能走了？
0: 不可以。
3: 我过来洗呢。
4: 妈的，波他们是，波他们是谁了？

进去。好，大哥。

0: 再往下呢，就是戏吧。我听懂了，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为什么？为什么做这么好？只有一个人去干，只用一次。到底在想什么？ 就是说，你想活，你想让我们觉得你有用，你做到了。你怎么了？啊，
1: 不好意思，早饭都没得吃，我可以走了。
0: 어디 계시더라고요, 선생님? 可以了，辛苦了。喂，为什么不鞠躬？感恩呢？你给我鞠躬，又没有人让你下跪，继续让你弯腰。어디 계시더라고요, 선생님?
1: 感恩啊！我晓得感恩。每回我看到家里老小给死人上香，我都感念苍天，让我活下来了，我又活下来了。但是会感恩的人，也会记仇。
2: 说好的干嘛？

0: 是他们！让我看看天昏地倒！
1: 好的。
2: 让你看看你的，让你看看你的。

全員狂ってる。絶対殺すぜ。

0: 我死！我阿炳要亡了！他妈！你敢？你敢？我连张总，
1: 我连张总都敢！啊！

0: 叫你赵东方，都叫你赵金平，走开！
1: 藏好了，他们我得恐搜。
2: 把小孩藏好，不要去找死。他们不够害怕，不够难受，所以他们会照顾我们一家人。
1: 他们会一直这么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喘不上气。
3: 啊，兄弟，出来，不许出来，下官无心。

0: 大丈夫大丈夫。
1: どうした？
2: なんでもねえよ。ただのアホだ。
3: どちらへ？バスの目をつぶれ！他们只有三个人，没得办法出去。
2: 那个人，
1: 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
3: どちらに住む住所？
2: 我没得死。
3: 大美女。
2: 肯定是我邻居。
3: 这样的办法，
2: 别想倒霉，你是我邻居，就我他妈死第一个，反正后面还有，我们能杀了他们。

我想做第一个，但是我搞砸了。梅大福是第一个，但他为了我们去送死了。我是下一个。

我操！把他锁着。

边。

0: 儿子，藏好了，二十年后，我们都是条轰轰烈烈的汉子。
1: 爸爸救我！
2: 没叫你，哪个都没叫，连我都没叫。
3: 啊！这边又是我。
1: 大金刚子，
0: 给我！
4: 王一人

あげます。全部あげます。ね、どうしたん、どうしたん。我是范仲口，我是范。

小人们在。

0: 不行，那你们去地窖吗？可是他也不见带呀。
1: 去地窖，去地窖，嘿，我去走。去地窖。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好礼就送，
3: 三八四下，
2: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3: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
6: 眼睛呢，
5: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7: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
6: 眼睛呢，
5: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0: 你转过来给我看看，我一直在想，师弟，我想我的子孙，我爹就想你们。
1: 你说的，我听不懂。
0: 你听得懂，是师弟轮回也未必能做人，可你当你这是披了张人皮，你是坏人，我们要回报你。 你给我站住！站住！基地利要讲，人要杀，杀完再讲理，讲完理再杀。太爷，江要死，我难受。
1: 我的家喽！哎呦，我的家喽！永安，
2: 我就是家，你就是家。
0: 其实我不想死，只是想回家呀。
2: 我晓得，回家。

0: 五军啊，你们没有阻挡，一排也没有，我可以杀了你，让我走，黑皮，黑皮，
1: 子弹来喽！子弹来喽！
2: 拿来了，
3: 快点，快点，
4: 掉碎的，掉碎的，掉碎的。

0: Abby。Abby。
1: 少上块好手艺，
2: 打得好，
3: 好，好，好，
2: 打得好，好，好，
0: 嗨！
2: 打得好，打得好，
0: 打了个小狗子！哎，
4: 校长官，等我问他解释。哎，
5: 你说的十二点。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升？

飞机大炮从来不会光顾鸽子山。

你坐你这边病人，哎，冷静点，冷静点！我骂你！你个三缺！大喜路，明年的今天，就是我们的建设各位奔三爷爷。

0: 我觉得不值当为你们分散公司。还好还好。他说，这里有门炮。
1: 我就跟我家人死在一块儿，关门落栓，做好了千万不要出来。太爷，太爷，
2: 你是不抢我的刀？
1: 那是他的刀。等下嘞，没得听见啊？
2: 刚喊完，我就又怕又叫的，所以你们吃颗热饭。
1: 听见什么？这张太爷，拿上救命包，去立交。等下我去找。对，又来了。德贤，儿子，儿子，你小胖子，过来！哎哎，别跑啊！不要跑啊！出来呀，德贤！
3: 小胖子，这小混蛋到哪儿去了？德贤，儿子，哦，你冒什么对不住啊？对不住，哎，我今天居然在这儿冒着功夫，兄弟们的鬼炮啊！
4: 炮没坏，不防。
5: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全镇就剩你们家黄色最结实。
3: 你现在干什么？我都不用觉得奇怪。
1: 哎，抓住他！别让他松手，放他身上。
3: 我找我儿子，
1: 不防。
3: 我找我儿子！
4: 你们家哪堵墙最厚？
3: 准备！
4: 你们家该死的哪堵墙最厚？

0: 打开路，打开你的电视。
1: 好，
0: 让你们救我，今天不轮回，今天骂我父骂我，星期六啊，星期二轮他，
2: 我轮死你，我
0: 求你了，上。

0: 我死我都为了你们！景逸下，
1: 唯一我上你了啊！大妈，你是我们带最英勇的兵，
0: 还不死在外面的，跑过来坑死一群老乡啊！算怎么回事呢？卡里波，
1: 啊，
0: 那么大声啊！没得事，没得事，没得事。
2: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バカ！もう撃つな！申し訳ありません。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0: あわ！俺より迅速に殲滅に入る。砲弾はもっと大事なところに使え。
2: しかし撃たなければ迅速には殲滅できません。分かっとるんだ、本当は！
0: 太爷，你真的拉低的模克！不要乱跑啊！你就当误事了，死人哪块都不会去。喂，阿三呢？
3: 是我的，是我的鬼！那，これより兵は戦車の指揮をもとに。
4: 6人1組で敵の後ろに回れ。機関銃班は高所から制圧権を取れ。残りの4人は戦車と共に行動を取れ。敵の殲滅を開始しろ。
5: 行け！お前も行け！
4: 各位爷爷，能不能想想怎么活啊？
5: 活个球球！
4: 刁民罢了。看你们这个死样，会把我身下的活气都砍掉了。我找我儿子去了。
6: 王师傅，请留步。
4: 谢谢你，没让梅德夫白死。
6: 哎，我都这样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4: 我该怎么样啊？
6: 我保兄弟的心和你保家人的心是一样的，我们兄弟同心同德，5年没死过一个人。
4: 5年没打过仗，
6: 半天，死了5个，下一个死的是谁我都不知道。

0: 是不是打的？打人本身是头等大事，跟我们的咸一样嘛，他出现。哎，
1: 听这叫怎么打？
2: 就是打哎，有口水吐口水，有炮开炮，葫芦被人堵了，你打死葫芦的。
3: 你们别他妈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就好。
0: 抓起来！
4: 不是，不是，不是你妈！

啊！

0: 你家没得办法带了哎！你你你，给我走！下城了，都给我拿上！死人而已，死敌人而已，这就是胜利，这就是胜利的味道！不好！那个是个娃儿嘞？
1: 是你们屋头的娃儿吗？哪一把带中哎？啷个了？哪个了？
2: 他又在吃手指头哎！哦，哈哈，嘎皮嘎，我那个手杆那个鬼戏呢？
3: 这像死鱼棍头。
2: 你不错，我那个是啥子？
3: 我是我那个猪头，我的嘴中。走点儿，停停停！哪个被弄伤？要跑自己。哥哥弟弟身上哪个被？
2: 我们再讲一遍啊！我爬到，我拉跑，我开跑，我冲出去。就这么简单，我带路。
3: 那你啷个回来了？你啥呀？他不回来，因为他回不来。那我们做啥子？
4: 老人说要成全死人。
3: 死人吗？谢谢哦。楽器が邪魔で通れません。楽器が邪魔なわけないだろう。いつでも通れるわ。杉二さんら、我来。
5: あの棚怪しくありませんか？
6: ああ、確かに人が中に入ってます。
5: お、早く行け！
6: 大丈夫ですか？
5: そう！ああ！
6: 開門！
5: 大丈夫ですか？

高大元。

0: 行。
1: 嘿，

0: 我的帽子全甲弹了，
1: 压力不得来，我的帽子全甲弹了，给我上！啊哈！坦克都压力大，压力了！嗨！
0: 你有办法对不对？
1: 我没得办法，我是钳工，兔子急了咬死狗，在我这边不是传说是笑话。刚才墙里打不动，就是打不动。
2: 攻撃就直接的讲，嘿。

0: 快渡银书，看哪快渡银！
1: ！
2: 種をすべて撃ち落とすんだ。
3: このクソ者、くたばりやがれ。

0: 디뭐강배시댁거라喂喂大家伙喂
1: 다소変な지지가이만아에이오모드攻撃してますよ
2: 나
0: 에이유하오자오
1: 아야된다잘후대는구성지점불토마스야래
3: 아유와아오가
0: 왜왜저저저야
3: なんだよ。
4: 鸭子，大个儿，死了。
5: 我现在已经不难过了，刷刷的，就习惯了。千万别活着被他们抓住。这是老兵告诉我的经验。
1: 离焦点可以活命，你今天。

0: 是太难看了吧？
1: 哎呀，小刘丹。
2: 凑合用吧，扎不匀。
1: 等哈尔维夹子包住，数一、二、三。
3: 爸爸给我！
4: 再闹，再闹，爸爸就把我们赶出科大。
1: 哼！你犯了大错，你最大的错就是要跟家人一起。这是个死有余辜的错。
4: 什么？
1: 听不见也蛮好的嘛。
4: 大声一点。
1: 我好像是在跟自己说话。那个每天说一遍就这样子吧，反正都已经是这样子了的自己，为了凑合，可今天早上我已经说过一遍了，然后日本人来了，就这样子不，都没带了。
4: 你在光张嘴不出声是不？

就不这样子？凭什么这样子？反正都已经这样子了，你们想要怎么死吗？ 那就来打一场死人打的仗吧，必须要有的东西，梯子、绳子、桌子。

0: 社長、砲台が動きません。
1: くそ、なんて日だ。
2: 你得给我个解释吧。
3: 给你解释钢芯炮架的结构、柔性炮架的原理，等解释清楚，房子塌了，咱们俩早晚歇斯啊。
2: 现在怎么干？
4: 先藏房。
5: 藏好了，儿子，别让爸爸再找到你来。去立交。

0: 我们用梯子代替炮架，把它绑在屋顶上，炮只有在那边才能打到坦克。
1: 真是个死路不易啊！
0: 目标打中，还把它打崩。
1: 25年，我带队去车站接他，他最小，可是我觉得他最好。接炮14个，现在只剩我了。我说我只打飞机，是为了多打仗。我只被飞机打，我就没打过飞机。
2: 敌人，
1: 是不是很好笑？
3: 笑个锤子！滚开炮啊！
4: 接你的。
2: 敵に照準は絶対撃て。
5: はい。視界がない、撃てません。
6: 右に答えた。
2: はい。

庄振，

0: 你看老子的猫，
1: 得了吧，像一个人一样慷慨赴死，像一群人一样前仆后继。我们做的事没得人想的。

0: 没子孙，与世长存。官员拉扯，死了百姓。我说的是纵国子孙，不光是我下面的老婆孩子。
1: 你给我讲前金嘴儿，老子跑个船儿，狼藉好人呀！
0: 把你当手榴弹，你扔了！

0: 禁止玄化，
1: 不禁
0: 红化。洛家的情况，我一直在确认方向，一直在确认方向。无尽，无尽。

告诉我，我找个鞋，这样太难看了。你要是我光着脚，也要让你穿上鞋。只要你不嫌我脚臭，我就和你走一走。

还可以哦，太对了，这是谁家呀？老莫家，玄孙嘞，曾孙嘞，曾孙媳妇嘞。

太爷，太爷。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

0: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七日破迷局，
6: 骑驴悟成长，
7: 幻境寻本心，
8: 光影守童真。
5: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
9: 院线上新了。
10: 一位小少年，额上三支烟。
1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2: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与天眼这两大经典动画 IP， 是一代又一代人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这次他们带着全新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首次同框出现在大银幕，两大国民级动画品牌这次又将带来什么惊喜呢？
13: 这是让人可以瞬间长大的成长神石，只要说出想要的年龄和职业就能马上实现，一次体验为七天。
14: 哇，太棒了。
15: 首先呢，大头儿子它其实是一个基于现实生活这样一个题材的家庭亲子 IP， 那聚焦的是当下的百姓生活。那么天眼呢，其实它是有些奇幻的色彩，那么也是希望这样两种故事不同的这种融合，通过天眼呢给大头一个视角，让他呢穿越到了一个成人世界，这样呢能增加故事这种趣味性和可看性，所以呢也是做了一种突破尝试和创新吧。
12: 天眼这个来自外星球的男孩还是那样的无所不能，但在法力无边之外还有一个颇为致命的缺憾。不要忘了，天眼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甜筒。
16: 天眼你没事吧？
17: 没体力知道啊。
12: 他这一次重返人间是想他在地球上的好朋友香菱，而天眼是在盲打误撞中结识了大头儿子，于是这三个小伙伴碰到了一起，自然少不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奇幻之旅。
13: 准备好了吗？
18: 准备好了。
19: 好了。
20: 其实从故事的迭代版本上，至少是不下三次的一个故事迭代。最后我们确定这个大头儿子利用这个魔法长大之后，完了帮助爸爸解决职场危机。
21: 通过这块呢，我们也让孩子，感受到做大人的不容易，为后续揭示主题呈现这个主题呢哈，做了一个铺垫吧。
16: 我是担心小头爸爸，那个韩经理可坏了，总是欺负小头爸爸，我真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要是长大了我就可以保护他了，
22: 你不让他再受气。
12: 跟许多洋溢着童真童趣的动画片一样，本片的主题也关乎少儿的成长。成长是人生的必然，但孩子们以为的成长是只要长得和大人一样就会少了些管束，多了些自由。大头儿子和香菱都想来一次不经过过程直接一步到位的拔苗助长，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像模像样的大人因管不住自己的童心泛滥，错把方便当随便，而每一次的随心所欲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22: 快把我们变回去，
23: 变回去没门儿。
12: 总之成长的滋味并没有那么好受，幸好在童话的世界里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24: 不经过真正的学习和磨练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的。
12: 这自然是一部属于孩子们的寓教于乐的动画片，但成人也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是职场如战场的艰辛，是因家累所致的疲于奔命，但担子越重责任却越甜，所带来的甘之如饴却更为暖心。
8: 大头儿子已经做过六部电影了，亲子关系是这个系列电影的一个核心，但是前六部这个电影它都是从父亲的角度，就是父亲如何这个呵护这个大头儿子，如何包容他，所以这次我们就想第七部了，就反过来从孩子的视角孩子的心理来写这个父子亲情，来写这个大人的艰辛和不易，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能更能感动人。
12: 在这部充满合家欢氛围的动画片里， 我们既看到了成长的烦恼，也能让孩子们再一次渴望其实更顺其自然的茁壮，也让他们的父母因为有你而满心欢喜地负重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2: 他的智商只有75，
3: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4: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5: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6: 好啊，布瑞斯。
3: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
7: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4: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0: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1: 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8: 放我父兄一个人去长安。
9: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10: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8: 局长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11: 去死吧！
12: 敢动刀兵者，
10: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13: 宝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罗曼。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家国同庆，光影璀璨，国庆节电影票房1.8亿元，神探之痕迹领跑，绝境重生，向光而行，重生二主创做客蓝影会客厅，解读影

0: 天内阁，从放什么看什么到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片好片重塑观影模式。金秋十月光影献礼，昨天是国庆节，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1.8亿元，神探之痕迹以7106万的票房超39%票房占比领跑，什么意思夫妇紧随其后，收获票房4807万元，复仇者联盟四、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欢迎来龙餐馆分列第3至第5位。昨天国庆档新片《真战》在北京路演，此杀谢君豪、张兆辉等主创亮相，围绕影片角色塑造核心看点与观众展开分享。
1: 一方面是一些爆破的动作片，动作的戏也有，人家的内心的心理上的戏也有，可以让观众去琢磨，一个挺丰富的电影，希望大家推荐给你们朋友。
2: 片中此杀饰演新人警员杨作，背负父辈过往入局查案。
3: 如果说这个角色最大的亮点的话，那其实他有很多的部分是像咱们普通人一样，就是刚刚步入职场的时候面临的一些困难也好，是迷茫也好，是不过于天真啊，过于美好，然后就是受的一些伤害啊，其实也是一种成长。那对我个人而言，其实就是非常享受这个整个创作的过程。
4: 人命也总会有个价。
0: 电影频道 M 观影团昨天举办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7天观影活动，众主创聊起了影片的创作初衷。
5: 他就是一个孩子要为爸爸在职场解决他的困境，我觉得亲情的这种传递和关爱是也是我们这部作品希望通过这个小的切口去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的一个点。
6: 大人的身体，小孩的这种内心啊，这样造成的反差，制造出一种喜感和心酸。你像那个大头变成大总以后看着比较威风，但是呢他私底下在公司看文件的时候他还那个查字典，还那个标注拼音。
2: 该片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与天眼两大经典国产动画 IP 的首次银幕联动，串联起了众多观众的童年记忆。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是我们那一代可能小时候非常公民度非常高，大家非常有感触的。然后我在跟我儿子讲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对天眼很有感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把两个国民度很高的 IP 就给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7: 这个大头儿子也是陪伴我度过一整个童年的，然后我觉得这部影片告诉我们00后大学生就是成长是没有捷径的。
0: 明天起，电影《重生二》将与观众正式见面。日前，导演编剧马玉珂、演员梁洛施、文俊辉做客蓝宇会客厅，从高强度打戏的全力以赴，到重场情绪戏的真情流露，再到对《重生二》字的深刻理解，主创们一一分享了镜头内外的挑战与感动。
8: 你觉得痛苦是因为还活着？
9: 是啊，你还不真死。
10: 这次梁洛施来担当这个大女主，怎么样看到她身上在打戏方面的这种无限的潜能？
11: 潜能太大了，就惊艳到我了。就第一次看她去自己训练的时候，我还有一些紧张，我会跟她讲泰拳怎么样，因为我自己从小学武术嘛，那其实那个精气神儿，那个力度就很重要。就第一天我看她练完泰拳，我发现啊，没问题了。
12: 说过的恶是怎样还？
10: 此前其实没有那么过多的打戏的这种训练，真正第一次去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和准备呢？
13: 去年我在泰国拍一个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周都有一天放假，我就去打那个泰拳，打 boxing， 反正先动起来，让身体适应一下那个 body language。然后我拍完那个剧，我马上到佛山。我们基本上，我跟小文呢，其他演员，我们动作方面训练都是，密密麻麻、很集中的去，每天5-6个小时去锻炼。
14: 开拍前已经对姐有很大的，就是认知上的改观，因为真的是在训练厅里面，就你从刚进门开始，你就能听到姐在里面，就是那种拼搏的声音，好帅，真的。
10: 那这次文俊辉还是武俊辉啊？
11: 又文又武，双俊辉。
10: 双俊辉，怎么想到找文俊辉来演这个苏城的角色？
11: 第一，他是人物适配度很高；第二，他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是一个很帅气的 又很 fashion 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他在与表演的这件事儿里，他完全可以打碎自己，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帅不帅，发型好不好，脸上脏不脏，角度差不差，就他是把整个人都扔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很难得。
14: 其实我不太考虑这方面，对，因为我是觉得演员应该为角色服务，就是我加入重生这个大家庭，我就不再是文俊辉，我是以苏晨的面貌和大家见面，
15: 只要能够为我妹妹报仇，就是我活下去的全部意义。
10: 梁国师在戏里有两场崩溃的戏份，非常的动人和有代入感。第一场就是在医院里看到孩子，当时你怎么样带入你的情绪？
13: 我们第一天开拍的就是医院那场戏，对，就我也跟导演说，为什么第一天要拍那么重的情感戏？不是第一天我们就拍一些轻轻松松的戏，
16: 先
13: 熟络，先 warm up 一下。OK， 他说没办法，幸好我是就是希望也是一个母亲，所以我拍这个戏就是那个代入感很强。其实拍了两三个 take 而已。
14: 其实那场我印象也特别深刻，然后因为它是个很连贯的情绪，从我冲进医院找到医生问情况，然后再到眼前看到亲人的惨状，然后从不可思议到伤心，再到还中间还有夹杂着很多观众所不知道的特殊的情绪。导演当时其实跟我说这条镜头因为不是特写，所以你情绪可以稍微收一点，不用那么多保留，但其实在当下的情况下我就已经控制不住眼泪已经出来了。

0: 给我也看哭了。对，无论是罗氏还是小文，的确按正常来讲，第一天大家应该先磨合一下各个部门，演员也要慢慢进入一个角色的一个有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真的实在太穷了，对，就是大家只能是集中的去拼。
1: 平常在拍摄的每一个时间段，导演都非常的照顾我们，因为我是觉得导演就是他也是，
2: 这是我前辈。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因为我们比过，我是8岁开始演第一个戏，小文2岁，所以这是大前辈。
2: 我是8岁。哈
3: 哈，你们都举起手来。
4: 我10岁。
0: 这样子，就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儿，都很拼。对，小文也是几宿几宿不睡觉，洛诗后来打到骨折，然后缠了胶布，已经骨折之后又打了3个小时。收工才去医院掰回来。我觉得很幸运，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还可以拧成一股绳儿，一口气，目的就是为了给观众拍他们喜欢的电影。
5: 我们一起去报仇，这群孩子的命，
6: 这不是命吗？
7: 电影的名字叫《重生》，看的时候其实每人都会思考究竟什么是重生。我觉得每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吧。
8: 以前不好的经历也好，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对，我觉得每一个挫折也好，坎坷也好，不要带着走，我反而是觉得好好的选择，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非常赞同刚才姐说的那句话，就像对于苏城来说，他可以选择永远的困在过去的复仇的情绪里面，他也可以选择勇敢的继续走向光明，继续走下去。很佩服苏城，他永远守住自己的内心，没有让自己就是被仇恨和黑暗所吞噬下去。对，所以他选择了继续下去，我觉得也是重生想表达给观众的一种理念吧。对我来说也是，就是经历完重生二，然后感受完苏城的人生过后，也让我能更加勇敢地选择未来。对，
0: 我觉得就是永远的勇敢，永远的相信真善美，永远的不要被当下所拘泥住，不要在某一些执念和那种情绪里不走出来。其实人生太短了，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天。我们的未来就是无数个今天组成的嘛，那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发现自己哪里不好再重生，发现这件事不该做再重生，对，发现生活的样子应该是另外一个颜色我们再重生。我觉得这样活着比较有趣吧。
9: 十一假期已经正式开启，不少观众选择走进影院度过这个美好的7天长假。电影院里呢，不仅有题材丰富的新片，多部口碑佳作也将继续陪伴大家度过假期。欢迎来龙三馆，眼下票房已经突破了23亿元，超过6300万观众跟着这部电影一起哭一起笑。好好吃饭也成了不少观众对这部电影最深刻的记忆。那么昨天影片发布了一支爆平安

0: 直接在银行的号。
1: 也都打，有点帮身。
0: 知道了吗？这好好吃饭。
1: 嗯，挂了啊。
2: 票房已经达到21大关的动画电影《八仙》，则是用一张长图标出了影片中蓬莱仙境的各大景点，方便大家在观影之余去打卡。那么针对假期出行，影片还送上了一份贴心的节日出行指南，像是正规出行、健康饮食、适度放松、保管好随身物品，这些提醒配合着电影画面出现，立刻多了几分八仙式的祝福。假期出门在外，大家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国庆假期。
3: 人多拥挤莫慌张，随身物品保管好，
4: 红土在，八仙就在，保你万事平安。
2: 如今观众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不再只是放什么看什么，而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如意电影推出的拼好片项目，以观众许愿、组团拼团、达标即排片的模式，改变了影院与观众的互动方式，也掀起了一股同好组团观影的新风潮。
5: 记者了解到，拼好片操作模式相对简单便捷，用户只需登录小程序，进入专属拼好片入口，即可选择心仪影片。拼团达到最低人数门槛后，系统自动锁定场次与影厅，拼团成功，观众即可如期观影。如果未达到最低人数门槛而拼团失败，平台则会发起全额退款。近日，机器人之梦拼好片活动就顺利成团。
6: 今天看机器人之梦，就是感觉跟买普通电影票一样，而且非常的便利快捷，就是以前想看的电影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重新来看，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7: 自己来的，就通过万达 APP 上有那个报名的链接，
8: 而且它不是有海报拿吗？我本来就是个海报收集的影迷，所以就过来了。如果是我喜欢看的，朋友也喜欢看的，肯定就大家都一块儿来。
9: 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映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拼好片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通过拼好片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如意电影就会承接需求，按行业规则来引入片源。在影城选择上，我们会依托如意电影710家的这个直营影城，那么会优先的选择6星级和5星级的优质影厅，保障观众拼好片的体验。
10: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在搞一个影迷的团购，而是完成了一次电影放映逻辑的一个范式的调整，让这些口碑佳作持续的得到这个大荧幕的曝光。那第二层其实是它在调整规模的适配，拼好片它会把分散的这种个体的渴望聚合在一起，同时又去激活影院闲置的非黄金影厅，让小众的这种真实的需求拥有了商业化落地的通道。
5: 除了电影之外，拼好片也拓展了多品类内容，让观众在大荧幕上解锁更多不同的视听体验。
9: 现在呢，我们已经跑通了剧集、综艺、动漫、游戏赛事、体育赛事以及经典重映这五大品类。我们刚刚通过电影院直播了《湾区声明月》的第二现场，那么我们能够看到观众在现场反应特别热烈。
10: 这其实标志着观影消费已经跳出单纯的看新片儿的这个功能性消费，它其实走向了一种像情绪消费，或者我们说同好的社交消费。那么消费的内核已经从看片子变成我要找到我的同好，完成一次线下文化的聚会，这是小屏无法复刻的价值。
5: 随着观众消费需求日益多元，个性化、定制化、社交化观影正成为行业新趋势。接下来在10月5号，电影《德贤锦志》也将通过拼好片再次和观众见面。这个假期不妨约上3-5好友，一起拼团走进影院，尽享光影魅力。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5: 昨天是国庆节，长影世纪城员工及游客齐聚园区门口，举行千人升国旗活动，在嘹亮的歌声中共同庆祝祖国77周年华诞。
11: 一方面呢，我们是以这样庄严的升旗仪式来厚植家国情怀；另一方面呢，也是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让爱国主义教育不再是单一的这种仪式，而是可体验、

0: 而沉浸的一种文旅场景。
1: 昨天，全国首座全 Cinity LED 覆盖影院《伍迪雾》正式亮相杭州。影院九个影厅，一厅一主题，融合观影、演绎、阅读、文创、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影院从单一的观影场所转变为全时段多维度的城市休闲体验空间。其中 Cinity 巨屏厅的25.8米宽巨幕为全国最大 Cinity LED 单屏。日前，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成立，该联盟聚焦人才培养、科技攻关等方向，致力于培养卓越影视工程师。活动现场完成了多所学院与实验室揭牌，配套发布了相关产业政策。电影《有德清》在广东广州首映，影片以旧楼加装电梯为切入点，将镜头对准一栋老楼、一部电梯和一群街坊，在充满烟火气的广州社区里，讲述一段关于邻里、沟通、理解与共同生活的温暖故事。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20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神探之痕迹》或《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或《重生二》或者《什么意思夫妇》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3: 在晨光中，山间薄雾缭绕，满载福彩爱心的车辆开进大山，为山区里的孩子们送去社会的关爱和追梦的希望。自2017年起，公益福彩幸福校园的温暖光芒悄无声息地洒向这片土地，那些山区的校园在福彩公益的滋养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4: 同学们好，
5: 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
6: 西藏的传统剧种藏戏。
3: 我们用爱心搭建起一个个福彩书屋，让一本本带着温度的书籍轻轻敲开孩子们渴望知识的心扉。我们以关怀铺就宽敞的爱心操场，让青春的脚步在这里自由奔跑。我们用温暖搭建起温馨的食堂，在热腾腾的饭菜里默默地守护孩子们的成长与健康。每一项设施的落成都为基本教学条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每一处细节的改善都体现了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

0: 在这里，爱心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愿每个孩子都能在这片阳光下自由奔跑，愿每个梦想都能在这片蓝天下自由飞翔。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

0: 怎么样，李阳？
1: 好。
0: 那好，咱们来谈谈吧。这个家伙想抢莫里基奥先生的生意，你也知道，莫里基奥是个明理的人，他只想和他谈谈，但这家伙就是不买他的账。我想，也许你能叫他听话。他每周二都会来这里，你周二有空吗？
1: 有空。

要干净利落，只有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啊！

0: 什么事？
1: 我是汤头，在楼下。有人想和你谈谈。
0: 什么人？
1: 真家伙！
2: 告诉他，我这就上去。
1: 他上去
0: 了。啊！有人来了，来者不善。那个。

该死，把两个诸葛都堵上了。去阳台看看。

0: 我是杰弗逊警官，请说明情况。
1: 一会儿再打给你。冷静点，朋友。那边有一箱上好的玻利维亚货，纯度很高，全都是你的了。
2: 拨这个号码。

0: 我有事先走了，好吗？再见。喂，
1: 我是莫里基奥，还记得我吗？你又回到这里了？是的，不，只是今天，没有。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今天是你在这里的最后一天？这里不想再见到你的大肥脸了。好，好的。
2: 让我跟那个朋友说话，他要跟你说话。喂，一定要让他明白了，再放他走。你明白了吗？说出来，
1: 我明白了。
2: 很好。

0: 吓死我了！
1: 一样，还是两盒牛奶吗？

0: 嗨，
1: 你为什么把烟藏起来？
0: 这儿的人太多管闲事，我不想让我老爸知道，我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1: 那是怎么了？
0: 我骑车不小心摔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这几天有很多金钱纠纷，你给我好好想想。
1: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能怎么样呢？我只是负责保管。
0: 你给我仔细听好了，我们六月份把毒品给你的时候纯度是100%，现在到了七月，我们给你的那些东西纯度就只有90%了。在六月到七月这段时间，有10%被人偷了。
1: 我不知道，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个托管人。
0: 你听好了，我只是想帮你，但如果你硬是不肯说实话，等他来问你，我可告诉你，他听音乐的时候最讨厌有人烦他。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再警告你一次，如果你不肯说实话，你会有大麻烦。你知道他的脾气，如果惹了他，我可就没办法帮你了。
1: 我说的确实都是实话。
0: 好吧，是他，是他。对不起，他说他没拿那些东西。
2: 哦，

他当然没拿。帮我个忙，给我找出来是谁干的，明天中午之前，好吗？明天。

0: 等一下 Maggie， 我没囤你们的货，你们自己去找吧。你在这里干嘛？进屋做功课去。
1: 已经做完了。
0: 是吗？那就进去帮你姐姐收拾屋子，别再抽烟了，快去。

0: 气，呼气，深呼吸，好，一、二、三、
1: 到点了，该我看电视了。
2: 你要敢换台，我就揍扁你。
0: 一、二、三、四、一、二。现在是腿部
1: 哦，抱歉。
0: 下蹲。一、二、三。
1: 早上好，熊宝宝。
3: 嗨，亲爱的，喂，你们两个把电视关小点声，妈妈的头受不了了。
1: 妈妈，她不让我换台，
2: 她就想看那些愚蠢的动画片，该多看看健身节目。
1: 我不用看，我没你那么肥。
0: 收紧。
3: 那可以请那个整天没事干只看动画片的出去活动活动，买点吃的回来吗？
0: 一、二、三、四、一、二，
2: 你给我小心点。
4: 麦吉，我可能有麻烦了。
3: 你总是有麻烦，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对吧？
4: 没错，可这次的麻烦有点大。
3: 你现在就很麻烦，我上班要迟到。嗯，
4: 今天就在家里上班吧。嗯。
0: 感觉到了吗？很好，收腹，收腹。
5: 现在该我了。
6: 妈妈，他要打我！妈妈，妈妈！
4: 哦，混蛋！把门给我关上！
5: 请别开枪！请别开枪！打死你！
6: 打死你！
5: 魏晨天，全身用力！
0: 使用大马力，你的肌肉就会更有力。跟我做，一、二、三、四。
4: 你们接电话呀！
0: 三、四。
6: 我忙着呢。
1: 喂。
7: 您好，我是新泽西州斯宾塞学校的校长玛格丽特。请问兰德先生或兰德太太在家吗？
1: 我就是兰德太太。
7: 兰德太太，您丈夫把马蒂尔达送来的时候告诉了我们一些他的问题。如您所知，我们以感化无数问题少女成为健康正常的女性为傲，但如果他们不肯来上学，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现在马蒂尔达未经批准已经擅离学校两个礼拜了。虽然你丈夫预付了一年的学费，但学校守则写得很清楚，学生若长期缺席无正当理由又没请假，那么所交的学费将无法退回。
1: 他已经死了。
8: 是，是。

0: 人生永远这么苦，还是只有小时候这样？
1: 永远都这样。留着用吧。
0: 哎，我要去商店买东西，要我帮你带牛奶吗？一盒还是两盒？两盒对吧？

0: 喜欢这种暴风雨前短暂的宁静。这让我想起了贝多芬。你感觉到了吗？这就像是把头贴在草地上，你可以听到小草生长的声音，还可以听到昆虫咯吱咯吱咯吱爬行的声音。喜欢贝多芬吗？
1: 贝多芬，
0: 改天弹给你听。

我们说好了中午之前。我的表已经过了一分钟了。你一定不喜欢贝多芬。你知道吗？你错过了多美好的东西，很美好。他的序曲总能令人热血沸腾。他是如此铿锵有力。但是过后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还不杀你，很沉闷，很无聊。我也喜欢Mozart，我也喜欢他，也喜欢听他的音乐，但他的作品太平淡了，我比较爱听震撼些的作品。酷，
1: 我说你在干嘛呢？
2: 行了行了，闭上你的臭嘴。
0: 改天听听普拉姆斯的作品，他也很不错。
3: 踢开他！

0: 该死，是蛋！哎，你看他都干了什么？看你干的好事！石丹，看你干了什么好事！石丹，嗨嗨，行了行了，你干嘛？他死了，
1: 他弄脏了我的西装。
0: 我知道，但是他已经死了，他现在只是一堆烂肉，冷静点。
1: 我很冷静，
0: 待在这儿别动好吗？
1: 好的，
0: 巴尼，巴尼，该死的，巴尼，是我和石丹，冷静点儿，巴尼，过来过来，来，我们去抽支烟好吗？巴尼，我们要过去了，别开枪，该死的。去收拾收拾，给。
2: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0: 没事，夫人，进屋去，警察办案。
2: 放过这可怜的一家吧。
0: 没事的，冷静点。
1: 我很冷静，我很冷静。
2: 为什么不放过他们？
3: 他叫你进屋去。
0: 史丹，我们还是进去吧。

救你，开门让我

0: Benny， 这家有三个孩子，史丹杀的是这个女孩，威力杀的是那个男孩，还有这个女孩不见了，快去找。
1: 该死，有个女孩跑掉了，我要在这栋该死的公寓楼里把她找出来。

0: 在这儿，我找到了。
1: 很好，他们找到了。我知道。警察来了，最好快走。
2: 警察来了，我们走了，你留下。
0: 那我怎么跟他们讲？
2: 告诉他们我们在执行公务。公务？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7: 女同胞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8: 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
9: 过好每个小时，分每一秒，每一天，
7: 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10: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像飞一样。
7: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11: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走。
7: 任何时候，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12: 为什么打球？为我自己。
7: 自强自爱。自立自尊，这不是口号，是女性要完成的自我的完善。
13: 各位客官，彩票就是最好的理财，把钱交给鄙人，包你稳赚不赔，躺着数钱。
14: 此话当真？
13: 鄙人操盘10年，深知彩票走势，靠赢奖金分红自然稳赚不赔。
15: 感谢大师的理财计划，让我们提前退休，财富自由了。
13: 多谢大师，带我赚钱，带我飞。
16: 娃娃儿，稍安勿躁，他把十大年整容钱骗走了，人家都曝光了，你还敢在这里招摇撞骗？彩票不是理财，轻视理财变破财。
17: 你叫什么名字？
18: 马蒂尔德。
17: 很遗憾，你爸爸死了。
18: 就算他们不杀他，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杀了他。
17: 你妈妈她……
18: 她不是我亲生母亲，还有我姐姐，她整天只想着减肥，也没见她瘦下来。她不是我亲姐姐，她很讨厌，她身上的血相当糟糕。
17: 你那么反感他们，为什么还哭呢？
18: 因为他们杀了我弟弟，他只有4岁。他做错了什么？他从来都不爱哭，只是乖乖地坐在我旁边。我比那该死的母猪更像他妈妈。
17: 喂，不要那样说猪，猪比人更友善。
18: 可他们臭气熏天。
17: 那倒不一定，我现在厨房里就有一只，就很干净，而且还

0: 很香。
1: 你厨房里没有猪啊？
0: 有。
1: 我刚去过，没看见有猪啊。
0: 你别动，我抓来给你看。小猪，小猪，嘿，你在哪儿啊？哦，你在这儿啊？啊。嗨，马爹的。
1: 嗨，小猪。
2: 今天你还好吗？
1: 不算太好。你叫什么名字？
0: 李阳。
1: 名字不错。
0: 你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吗？有什么亲戚或者有什么可以投靠的地方？我再去拿点牛奶。

0: 不，别碰这些。
1: 亮，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0: 清道夫。
1: 就是说，你是个杀手。
0: 是。

0: 你什么人都杀吗？不杀女人，不碰孩子，这是规矩。雇一个人去干掉那些杀我弟弟的坏人，要花多少钱？一个人头5000。那这样，作为交换，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嗯，我可以帮你打扫房间，帮你买东西，还可以帮你洗衣服。 怎么样，行吗？不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没地方可去。
1: 你今天经历的事太多了，先睡觉吧，明天再说，好吗？嗯。

0: 念一下。你不认识字？
1: 我正在学，这是我最近的事比较多。上面写的什么？
0: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1: 成为职业杀手？好，拿去，这是道别礼物，去杀人吧，但别跟着我。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知道吗？独来独往。
0: 邦尼和克莱德是搭档，塞尔玛和路易斯也是搭档，他们都是最棒的。
1: 马蒂尔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我对你以前够好的了，昨天我还救了你的命，就在我家门口。
0: 没错，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你已经救了我，那我就得活得有意义。你现在赶我走，就等于昨天没救我，让他们杀死我。但你开门救了我，所以，
1: 马蒂尔的，
0: 如果你不肯帮我，我可能今天就会死。我有感觉，但我不想今天就死。
1: 马蒂尔的，你还只是个小女孩，不要这么悲观，你是不可能成为杀手的。很抱歉，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怕你生气。
1: 我不会生气的，
0: 快点的。你要是再那么做，我会揍扁了你，听到了吗？
1: 好。
0: 那样做太不专业了，行有行规，你听到了吗？
1: 好。
0: 还要不要老实说好？你听到了吗？
1: 好。

0: 您好。
1: 你要在饭店里练小提琴吗？
0: 先生，我必须练琴，因为下个月我就要参加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面试，所以我必须练琴。
1: 哦，这样啊，那到晚上十点就不能再练了。
0: 好的，我保证。
1: 那么我把你们安排在走廊尽头的房间，那样就不会吵到别的客人了。好了，填一下这个表格好吗？
0: 哦，爸爸，能让我来填吗？你知道我最喜欢填表格了。谢谢爸爸，我填好了就拿过来。
2: 在四楼。
0: 谢谢先生。
1: 您真有福气，有这么可爱的女儿，我儿子都17岁了，整天游手好闲的。
3: 我去搬行李，先把它放在这儿行吗？
1: 当然可以。

0: 拿去吧，填好了。亮，我希望成为像你一样的人。我想像你一样强壮，一样聪明。
1: 阿蒂尔的，
0: 我知道我现在还不行，现在什么都不行，但我可以从头学起，先从理论开始。

0: 你知道吗？你叫我帮你找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我说李阳是职业杀手啊，只有新手才用得着这个。
1: 我还想成长。
0: 当然，你是最棒的。我也一样，我必须随时掌握这行的新动态，我不离开这里，除非迫不得已。不要改变李阳，明白吗？
1: 好。
0: 来，你看看，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东西。
1: 我相信你。
0: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记住，李阳。
1: 记住了。

0: 步枪是你要学的第一种武器，它能让你远距离击中目标，但是越专业的杀手会越接近目标。小刀是你要学的最后一样武器。
1: 好，
0: 就位。

0: 不，到最后一刻才能打开瞄准镜，因为它会反光，一英里之外都能看见。还有啊，要穿深色的衣服，不能比地板亮，懂吗？
1: 好。
0: 哦，开始练习，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1: 以谁为目标？
2: 随你便，很快就好，一会儿就让你们采访。
1: 先等我几分钟，非常感谢。你们都给我消失，我不想看见你们。
0: 大家就位了吗？要自然一些。不杀女人，不碰小孩，对吧？对，没错。
1: 那就穿黄衣服的吧。好，保持冷静，视线不要离开你的目标，轻呼吸，
0: 紧盯着他的运动，好像你和他在一起跑步。
3: 试试感觉他的下一个运动位置，深呼吸，准备，开枪！天哪！谁开的枪？趴下！趴下！谁开的枪？
4: 我没事，我没事。
1: 一枪毙命，不错吧？
4: 别压着我，我透不过气了。
1: 现在可以实弹演习了吧？
0: 现在还不是时候。走，这里，这样，这样。

0: 这一切像是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看来，在苏格拉底看来，
1: 让我来，
0: 谢谢。

0: 李阳，我们不能成天工作，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来玩个游戏吧。
1: 什么样的游戏？
0: 我知道一个很棒的游戏，能帮你思考，还能帮你恢复记忆，那正是你需要的。
1: 好吧。

0: Mr. President.
1: 我不知道。
2: 小胡子。
1: 不知道。
3: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view.
1: Jim Kelly.
2: 对了，该你了。
1: 啊？够了，你们这些家伙。
2: 克林德·伊斯特伍德。我不知道，放弃。
1: John Wayne。
2: 哦，我刚要说他，真的，我发誓，真棒，莉亚，你演的棒极了，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0: 你很爱你的盆栽是吗？
1: 你说对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不烦我，而且他也很像我，没有根。
0: 如果你真的爱他，就应该把他栽在公园里，那样他就能落地生根了。
1: 对，
0: 你希望我快点长大，也应该给我浇水。
1: 说的对，来。
0: 不要。
1: 来，浇水，浇水！
2: 他们一定要能从盆子里跳出来，要鲜活的。好久不见了，玲。我很想你，你也错过了一些好差事。
1: 我在训练。
2: 训练是好事，但别过头了，训练可不能耽误赚钱呢，玲。
1: 托尼，那些我存在你这儿的那些钱，我赚的钱。
2: 你等钱用？
1: 哦不，我只是问问
2: 啊，
1: 因为我一直在做事，从没用过那些钱。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会用到那笔钱。
2: 你有女人了？
1: 没有。
2: 亮，你可千万要小心女人。还记得你刚到这儿的时候，你来投靠我时还什么都不懂，你那是为了个女人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的，你可别忘了。玲，
1: 有时我还真想忘了。你知道我的那些钱，也许我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给别人，帮助别人，是帮别人
2: 啊。那是你的钱，我只是帮你保管，就像银行一样，只是比银行更可靠。银行还可能被打劫或者倒闭，而托尼不会。另外呢，在银行他们会让你填成堆的表格，但是在我这里不用看也不用写，全都在脑子里。
1: 我现在识字了，托尼。
2: 那很好啊，很好啊。你的钱在我这儿，什么时候需要只要说一声就是了。这儿有1000块，拿着。啊，
1: 不，不用，我不需要。
2: 哎呀，拿着吧，拿去玩得开心点，拿着。
1: 啊，谢谢。
2: 嗯，好了，现在来谈正事儿吧。先等着，我去拿资料。曼德洛，倒杯牛奶给我的朋友利昂。

0: 你听着嘛，迪尔达，要注意，不要随便和别人聊天。
1: 别紧张，莉亚，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在等你的时候找别人要根烟，就这样。
0: 别这么跟我说话。我不许你随便跟街上什么人聊天，花点心思。我要让你学得规矩一点。
1: 还有，我要让你戒烟。
0: 好的。
1: 还有，离那家伙远一点。
0: 好的。
1: 还有，站在我可以看见你的地方。

0: 亮，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这可是我的初恋。
1: 你又没谈过恋爱，你怎么知道这是爱啊？
0: 我感觉到了。
1: 哪儿感觉？
0: 在我胃里，暖暖的。以前我老是胃疼，可现在不疼了。
1: 马蒂尔德，我很高兴你的胃病好了，但这并不代表那什么。啊，我要迟到了，我讨厌迟到。

0: 提前练得怎么样？
1: 我现在不喜欢练琴了。
0: 我能理解，不过你还真挺不错，到现在还没听人抱怨过。
1: 是啊，我在弦上放了一块布，可以降低音量。
0: 哦，你真聪明。
1: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音乐。
0: 是啊，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1: 他是个作曲家。
0: 那可真了不起。
1: 其实他不是我爸爸。是我情人。我要出去散散步。再见。

0: 精神吗？
1: 精神。哎，你要去哪儿？
2: 去六G找我的朋友。
1: 去吧。星期六怎么样？晚上8点行吗？
0: 现在不好说。
1: 已经有约了。
0: 你说呢？

0: 我们知道你很忙，所以想尽快结束这件事。那么，请你详细的说说当天的情况。那个家伙当时在这儿，他拿出了他的枪
1: ，bang， 他被击毙了。当时孩子在哪儿？这我哪知道啊？他们应该在学校里。但你的笔录里说你是第一个进来的，你看到孩子了吗？大门有被砸坏的迹象是怎么回事？嘿，等等。 我在这里死了个兄弟，你们还想让我怎么样？要你合作，我可没时间在这儿回答你们的什么狗屁问题。要我合作，到我的办公室来，4602。

0: 那辆车。
1: 你要我跟他一样明警笛闯红灯？
0: 给，拿着，给你100块钱，然后闭上你的臭嘴。

0: 有选择的离开。好孩子，你的想法真妙。
1: 欢迎回到一频道每日新闻，这是30分钟最新娱乐动态，我是编科发蕊。
2: 送给你的礼物要打开吗？啊，我来打开。哦，喜欢吗？很漂亮。
3: 麦克老先生，
4: 能跟您谈谈吗？

0: 慢了，你先回去，我一会儿就完。
1: 你好，
2: 啊，李阳怎么样？都解决了吗？没有，比人还善。嗯，是我告诉你的，你遇到麻烦了？没有。你拿把椅子坐下。我在想。 如果我哪天出事了，
1: 你不会出事的，你刀枪不入，子弹会躲着你，他们都是你培养的。托尼，我是说我的那些钱，你还记得那天和我一起来的小女孩吗？记得。
2: 他的名字叫玛蒂尔的。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我让你，把我的钱都给他。
0: 没问题，
2: 谢谢托尼。

0: 站好，站好，你不想干了。
1: 来，放这儿。
2: 去哪儿？
3: 我要去4602送外卖。
2: 签名。
0: 好吧，周末玩得开心点。
4: 好的。
1: 到那边去。
0: 我去洗手间。嗨。

送外卖，送外卖，是中国菜还是泰国菜？我知道了，应该是意大利菜。

0: 马蒂尔，我要你把袋子放到地上。
1: 很好。
0: 现在你要告诉我为什么给我送意大利菜，还有特地为我准备这道菜的厨师是谁。
2: 是我自己要送来的，没有别人指使。
1: 哦，那么这是我们私人恩怨了啊。可是我又干了什么坏事惹着你了？
2: 你杀了我弟弟。
1: 哦，很抱歉，我很遗憾。那你想和他一样吗？
2: 不。
1: 事情总是这样的，只有当你真正感受到死亡恐惧的时候，你才会懂得珍惜生命。你珍惜生命吗，小宝贝儿？
2: 珍惜。
1: 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我没有兴趣杀一个不珍惜生命的人。你真是个聪明的小天使。
3: Stan，该死，我到处找你，从楼上到楼下。
4: 有什么事？没看着我正忙。
3: 出事了， Maggie 死了。Maggie 当时正在谈生意，进行交易，突然一个家伙闯进来，是个职业杀手，身手敏捷，神出鬼没，不出两秒钟就干掉了那些人。
5: 等着，我是警察。
3: 这时他转身对 Maggie 说，
6: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0: 我想这可能是私人恩怨。
1: 今天生死真是无常啊。

0: 卫林，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史丹，放松点，冷静点。
0: 那请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好吗？
1: 好好，当然。好的，
0: 好的。
1: 天哪，吓死人了！

0: 莉亚，我的爱人，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他们的老大是诺曼·史丹菲尔德，在基督大楼的4602室。我要亲手杀了他。如果我出事了，桌上有20000元，是给你的酬金。一个人投5000，对吧？只有解决了他们，我心里才舒服。我爱你，马蒂尔德。
1: 等我一下，马上回来。
2: 哎，我不能停在这儿，这门口不让停车。
3: 先生，
4: 我就料到会有这种反应。
5: 9毫米口径的手枪，子弹，又一把手枪。你打算用这些枪干嘛？
1: 也许他要杀光整座大楼的人。
5: 哇塞，看我找到了什么？午餐。
1: 小心，可能有毒。
5: 嗨，管他呢，吃完再说。

曼德洛，把孩子们带到厨房去。

0: 我一直很尊敬你，托尼。你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结果也非常令人满意。但是今天发生的事让我很不快，很为难。希望你能体谅我的心情。我的人在你的地盘被杀了。他们告诉我说，那个杀手像是意大利人，所以我就想到了你，托尼。你可能知道些什么？那个意大利人。
1: 哦，
0: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想，也许你也感兴趣。一个全副武装的小女孩来到我的办公室，抱着必死的决心，想置我于死地。你知道是谁救走了他吗？就在我的地盘，啊？对，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我想见他都想疯了。
2: 放松点儿，没事的。睡得好吗？
1: 我没真正睡着，一直睁着一只眼睛。
2: 哦，对，我忘了。睁着一只眼睡觉都能打那么大声的呼噜。
1: 我打呼噜了？
2: 就像个婴儿。我去买牛奶当早餐，马上就回来。
1: 别忘了敲门的暗号。
2: 两下，一下，再两下，对吧？
1: 对。

从现在起不许出声，你用点头或者摇头来回答我的问题，懂吗？他是不是一个人？他在等你回去？你有房间的钥匙吗？有敲门暗号吗？敲几下门让他知道是你。

0: 阿尔法小队准备行动了，
1: 小心点。

0: 这是怎么回事？混蛋！阿尔法小队，我们有几个人被打死了。
1: 我警告过你们的，丹尼，把每一个都叫来。
2: 每一个是什么意思？
0: 所有的人！

0: 你看到什么了？
1: 那个家伙正用枪指着我的头。
2: 所有人都不许动，放那女孩走。
0: 不要乱来，冷静一点，朋友。
2: 放那女孩走。
0: 好，女孩过去了。放了她。
2: 去拿消防栓旁边的斧头，在那边

0: 快去关上水龙头！知道了。走，我们处境不妙，请求增援，重复一遍，请求增援。
1: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从天而降，我买东西回来，这儿到处都是他们的人。
2: 离窗户远一点。

0: 绝技手，好了，现在把那个混蛋给我赶出来！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放心吧，我会解决。

0: 丽阳，这洞太小了，太小了，你钻不进来。
1: 我说过没商量。
0: 不，我不走，我不要，我不走，我不走，不走，不。
1: 你这么说，我们在即是逃不掉的，我得一个人才行。相信我，我是专业的。慢点的，我在托尼那儿有很多钱，我们会拿上钱一起离开这里，就我们两个，好吗？
0: 不，
1: 快走。
0: 你这么说是为了安慰我，我不走。我不想失去你，丽阳。
1: 你不会失去我的，玛蒂尔的。你让我体会到了人生的乐趣，我现在很快乐，可以睡在床上，又有牵挂。你不会再觉得孤独了，不会再孤独了，不会了，玛蒂尔的，求求你了，快走，宝贝儿，走吧，快点走。我把他们解决完之后就去找你，一个小时以后在托尼那儿见面。我爱你，玛蒂尔的。
0: 我也爱你，丽阳。

喂，有人还活着，叫医护人员来。有人受伤了，让开路，让他过去，让开路。要下楼梯了，走吧，走吧，把他带下楼梯，接住他，让他靠在那。 带着你的人过来支援，我们有两个人要下去了，快点！

0: 你还行吗？喂，有医生吗？第一组楼里情况怎么样？什么都看不到，这里烟太浓了。
1: 给我们五分钟清理浓烟。
2: 好的，我知道了。
3: 搞什么鬼？你们有200人，却找不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那女孩找到了没有？
4: 你感觉怎么样？摘下面罩，快让我看看，你的伤口很深。你是第三分局的？
5: 是的。
4: 打开他的袖口，好了，把手放下，没事了。

0: 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1: 让我戴上面罩，这样呼吸容易些。
0: 对，你说的对。
2: 让开！让开！
0: 哦，你在这儿干嘛？快离开！

0: 佩尔的。
1: 有何吩咐？
0: 蒂尔的，送给你的。礼物。

0: 要我帮你，如果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想是出了意外了。他留了点钱要给你，我的建议是你年纪还小，这钱呢我先替你保管，等你长大以后再给你。就像银行一样，当然了，我这儿比银行更保险，银行会被打劫或者倒闭，但是没有人敢动老托你。
1: 钱是你的，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到我这儿来拿点用，啊！先给你100块去花吧，玩得开心点儿。
2: 不能给我一份工作吗？
1: 工作？你能做什么呀？
2: 我什么都能做。
1: 我这里可没有可以给一个小孩做的工作，拿着钱滚蛋吧，别再妄想了。 游戏结束了，李阳已经死了，听明白了吗？听到了吗？好了，你以为我不伤心吗？但他已经死了。 忘了这些疯狂的事，回学校去吧。拿着这些钱离开这里。下个月之前，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否则我会不客气。我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脾气了。

0: 我的父母都死了，四周前死于一场车祸，太可怕了。
1: 你知道你刚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时间了解彼此，但我要你明白，我从不放弃挽救孩子，我不是那种轻易放弃别人的人，不论他是什么情况，不论他犯了什么错，所以我会尽力帮你，欢迎你回来，但我有个条件，你不能再对我说谎了，我希望你能信任我。现在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好吧，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我侥幸活了下来。之后我和世界上最好的人生活在一起，但是今天早上他也死了。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今天晚上可能也会死的。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2: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击

0: 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1: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你知道这是什么？
2: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3: 哈利，
1: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2: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4: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1: 方便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3: 你休想！

0: 发射。
1: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3: 帮我护送一个人去长安。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4: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3: 张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5: 敢动刀兵者，
4: 这是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6: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4: 等等，你来无恙。
1: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0: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2: 卡尔是谁？
13: 卡尔是个杀手，最顶尖的那种，就没有活人见过他长什么样。
14: 没有活人见过。
15: 你认识卡尔？
14: 他是我的影迷，非常狂热的那种。
15: 如果你能把他找来，咱俩的事情好商量。
16: 一个假杀手。
14: 老师，您贵姓？
17: 我叫魏全峰。
14: 正好我们有一部戏在找男主角演一个杀手。
16: 一群真黑帮，
18: 一会儿你的表演进我头脑。

0: 我打，你还是太危险了，必须马上出现。
1: 要你的人马全放下。我不相信你会弹死我。因为梦想而奋不顾身。
2: 我不想再骗你了，你根本就不会掩饰。
1: 谁让你回来？跟你说的话都忘了。
2: 我第一男主角，
1: 他没有演完。
3: 马丽，魏翔。
2: 我决定周旋在这两部戏里当中。
4: 魏老师，你这场戏的最高音别唱能。
1: 你的命是我的了。
4: 我赛你，
2: 我去见
1: 战力。
2: 别起腰。
1: 太刺激了。
5: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0: 咋？
1: 痛快！

0: 老大，就是现场的一个爆破工人，出来晚辈埋了，您没必要自己亲自来吧？为
1: 我工作的都是我的家人，我怎能不闻不问呢？阿飞哥，兄弟，怎么这么不小心？嗯，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2: 但是病人头部受到了重击，说不了话，眼睛也看不见了，用最好的眼药水。啊，嗯，不管花多少钱，都要让他好起来。嗯，嗯，嗯，嗯，嗯，嗯，
1: 放心吧，兄弟，嗯，我们拉钩。
3: 老大，有情况！
4: 等一下，你们都出去。嗯，嗯，嗯，慌什么？嗯，
3: 大哥，您可能受的是枪伤。
5: 什么意思？
3: 我们在现场找到了这个，这是卡尔的子弹。
4: 卡尔，对，杀手卡尔。听说前段时间莫门商会雇佣了他，幸好这次他失手了。
3: 卡尔不可能失手，他这是要折磨我呀！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找到卡尔。我要和他亲自聊一聊。
4: 老大，听说卡尔外号千面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见过他的真面目。想找到他，比登天还……
3: 我不管。 我们商会出多少钱，我出10倍。愣着干什么呢？现在就去找，一绑匪。嗯，嗯，嗯，嗯，嗯，瞎激动什么？你认识卡尔啊？嗯，再不老实，我管给你扒了。嗯，嗯，嗯，嗯。

0: 最后倒地那哥们儿，你过来来。
1: 哎，你说，
0: 给我解释一下，脑袋中弹了，你笑什么？
1: 导演，这是我对人物的一个小设计，表达了我在倒下之前对死亡无情的蔑视与嘲讽。
0: 好，
1: 是不是？
0: 这处理保留啊。
1: 好，好，好，
0: 你再给我表演一个被冲锋枪突突死。

0: 怎么样，导演？冲锋枪、灭世、嘲讽元素都在。
1: 我现在想拿炮给你崩死。
0: 炮崩死好，炮崩死过瘾的。哎，但是导演，你想象一下啊，当那个炮弹击中我的一瞬间，我已经灰飞烟灭了，我就没有表现空间了。你们能给我点时间，我好好设计。
1: 滚他妈去！
0: 好好好，你等我啊，等我。
1: 把它换了啊！哎，下次就算是找群众演员，也得找脑子好使的。
0: 明白，明白。
1: 重新拍。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清场。

0: 带路。浩威哥，带这么多人来探班，也不提前说一声？
1: 哟，自己和泥玩呢？
2: 哎，大哥，
0: 干什么呀？你放个，我刚做的脚趾甲。
3: 别动。
2: 哈维哥，我知道错了，之前拍的电影让您赔钱了，但是我保证这一部肯定没问题。
3: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一只波斯猫，它只有在饥饿的时候才会向我示好，后来我就把它放在了水泥里，变成了雕像，这样它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了。
0: 浩伟哥，投资拍电影呢，就是有赚有赔。你要是觉得我吃了你的，我给你吐出来，说个数吧。
3: 我根本就不爱电影，我也不爱看电影。我花那么多的钱给你投资电影，你说我爱什么？
0: 爱花钱。
3: 我爱什么？
0: 爱霍尼儿。
3: 这么多年你都在跟我和稀泥，米兰，咱俩要成为了一家人，这所有的账不就一笔勾销了吗？
0: 我死都不可能嫁给你，要杀要剐随你便。弟弟，你先走一步，姐姐随后就到。
3: 不要逼我，
0: 下不去手啊，我帮你。小胡子，
3: 我来人！

0: 对不起，气球爆了。我还真以为是卡尔来探班呢。哎，昨天他还说要过来呢。
1: 你认识卡尔？何止是认识，他是我的影迷，非常狂热的那一种。刚才失礼了，你看看这张照片里，哪个是我的好兄弟卡尔？

0: 这里面就没有卡尔。
1: 我崇拜他很久了，能不能帮我转告他一下？
2: 我很想和他成为朋友，如果你能把他找来，咱俩的事情好商量。
0: 好啊，给我十天时间，我把他带给你。
3: 姐叫个人用十天吗？明天就把他叫来呗。
1: 好，就明天，
2: 我等着。
3: 哎，明天见啊，哈维哥。姐，幸亏你人脉广，连卡尔都认识。
0: 我根本就不认识卡尔，
3: 连这种谎你也敢撒呀，姐？我得倒着霉电死，可太难受了，这种感觉呀，姐。
0: 这是咱俩的新身份。从我认识哈维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
3: 那还说啥呀？赶紧跑吧，姐。
0: 最近的一艘船要十天以后。
3: 那还说啥呀，姐？赶紧买回家去吧。
0: 卡尔是谁呀？

0: 他是个杀手，最顶尖的那种，他就没有活人见过他长什么样，
1: 没有活人见过他。

0: 你干嘛呢？
1: 灰飞烟灭了。当炮弹崩死我以后，我的灵魂依旧对死亡进行无尽的蔑视和嘲讽，久久不愿散去。
0: 你他妈！姐，
2: 米娜老师，
0: 这是个傻子，我刚才逗他玩来。

0: 老师，请坐。
1: 啊，哦，对，我这衣服我
0: 刚刚看了你的表演，作为一个演员，可以把角色的灵魂塑造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您和角色真正做到了合二为一。同为演员，看了您的表演，我真的很感动。
1: 谢谢面老师夸奖，我投入角色确实要比别人投入得狠一些。
2: 这演戏是挺努力，但这形象可差点意思。
0: 我不这么认为啊，你看老师的脸，标准的黄金比例十六脸，
1: 16脸，
0: 15的月亮，16圆脸。
2: 脸是挺圆。
0: 袁老师，您贵姓？
1: 我叫魏成功。
0: 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袁老师您一定会得到观众的认可。
1: 我现在和观众见面实在是太难。
0: 哎，正好我们接下来有一部戏，在找男主角，演一个杀手，不知道您有没有档期呀？
1: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待你们这样的有识之士。
0: 你怎么哭了？
1: 你们早干啥去了？

0: 哟呼！
1: 嘿！

0: 辛苦了啊，兄弟们！这谁啊？
1: 不知道啊。
2: 姐，你先休息一下啊。
3: 你好，
2: 来来来，
3: 这边这边，坐这，赶紧。坐，魏老师。明天呀，我们就拍第一场戏了。我跟米兰老师都会参与表演。
4: 嗯哼。
3: 这场戏讲的是通过我们所饰演的介绍人，黑帮老大，终于跟你见面。具体来说呢，他应该就是……哎，
5: 对，就不麻烦您了。您把剧本给我，我好好揣摩
4: 一下。魏老师，您为什么要看剧本啊？
5: 我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故事。
4: 那如果说这部戏没有剧本，你会怎么演？
5: 那我只能瞎即兴发挥。
4: 我看中的就是你这个能力。

0: 为了这次的电影呢，我们特别研发了一种新的拍摄方式，用角色创造故事。
1: 导演，我似乎明白了。导演，你放心，只要摄影机在，角色在。
0: 摄影机不在。
2: 摄影机不是不在，是不在你眼皮子底下。
1: 那到底应该怎么演？
0: 传统的拍摄方式里边那些刻意的灯光、死板的镜头，处处都限制着演员的发挥，使得最终呈现的作品空洞乏味。所以我们这次全面启用自然光，并且隐藏了所有的摄影机。
3: 这种全新的拍摄方式会让演员尽情地沉浸在自己的角色里，挣脱一切的束缚，自由发挥。魏老师，要加入我们吗？
1: 二位老师，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就是我。
0: 魏老师，我代表电影这门艺术感谢。
1: 导演，你现在你只需要告诉我一个名字。
0: 卡尔，杀手卡尔。

0: 一会儿贾哈维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就见个面能出什么事儿？放心吧。嗯。米兰老师，导演，早餐。
2: 你戴的是个假发吧？这个是我为了配合这个人物自己设计的，这样可以吗，导演？
1: 快走吧。
0: 我们吃过了，魏老师。昨天晚上我写了一份人物小传，里面详细阐述了卡尔是怎么从一个被意大利黑帮抚养的孤儿成长成杀手的整个过程，那样写的非常详细。他为什么当杀手？因为他内心孤独。导演，我们在哪儿拍啊？
1: 就在这儿。魏老师，我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摄像机全都安排在对面楼。
2: 一会儿你的表演尽管投入，只要我不喊卡，你千万不能停。
0: 明白。
2: 魏老师啊，
0: 哎，
2: 卡尔这个角色呀，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杀手，所以一会儿上楼以后一定要记住，少说话。导演，我可不可以内心独白？内心你随便独白。魏老师，我坚信以你的演技一定会征服观众的。
0: 放心吧。
2: 走吧。
0: 好。
3: 老大，人到。

0: 放松点。形象不错。
1: 一呀嘿嚯。
2: 哥，人给你带来了。

0: 我就是卡尔。听说你找我。
1: 猫门上回给了你多少钱让你来杀我？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当你被枪指着的时候，一般会有两种选择，束手就擒或者奋起反抗。但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杀手来讲，其实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束手就擒。

0: 找你的人把枪放下，放下，过来！明兰，对不起，我骗了你们，
1: 周围。
2: 处理怎么样？你处理过人一料了，快！是不是？哎，快！等一下，哈维哥想请卡尔先生再上去一趟。
3: 那再来一遍，
2: 可以吗？可以啊。开始。你们俩就不用上去了。
0: 完了，姐，你把这穿帮了吧！我就是卡尔，听说你找我，
4: 我不会出现幻觉了吧？这话他是不是刚才说过？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哈哈哈哈，嗯，学聪明了。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气，我也很欣赏你的幽默感。加入我们好不好？我不会亏待你的。
1: 忠臣不是二主，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那真是太遗憾了。站！走开！作为一个顶尖的杀手，要把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训练成致命的武器，比方说我的中指。
2: 叫你的人把枪放下！我不相信你会弹死我，那就看看是你们的子弹快，还是我的纸弹快。我数到三，一、二。啊！没必要，没必要，对不起，哈文哥，我跟他好好聊一聊。
3: 怎么了，导演？
2: 你为什么不加入他们？
3: 不是，导演，这样会不会显得我这个人物有点两面三刀啊？
2: 你得加入他们，我这故事才能展开。你现在被打死了，我后面拍什么？
3: 好，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2: 抓紧时间再来。
3: Action。

0: 刚才那个咔是什么意思？
1: 是他的小名儿。他从小被意大利人收养，起的名字特别长，所以像我们这种关系特别亲密的人都叫他咔。
2: 你要这么喜欢这把刀，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3: 我就是卡尔，我愿意加入你的商会。
2: 吉米拿酒，喝了这杯酒，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
4: 50cc， 高高的。
2: 我兄弟太多，我只能给你5cc。
0: 欢迎你的加入，卡。
3: 你说什么？
0: 欢迎你的加入，卡。
3: 你有什么资格喊卡？
5: 所有人都听好了啊，只有他才有资格喊卡，你听住了吗？
1: 别吵吵，没完事儿了。Action！
2: 你就是他的联络人。
1: 好嘞，哈维哥。
0: 老大，听说卡尔从小被意大利人收养，那语言方面一定没问题啊。今晚和意大利人的交易，就让他跟我去吧。
2: 卡尔，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6: 求之不得。
7: 魏老师，晚上这场交易的戏有很多外国演员，我们教你几句外语，方便跟他们沟通，一定要记住了。
8: 来，跟着我念啊。Mi res balamia lavina， 意思是好汉饶命。
9: 导演，咱不是说好了要自由发挥的吗？
8: 你语言都不通，怎么自由发挥啊？再来。
9: 外道。
8: 咱们之间就别外道了。
9: 一面可不塞呢，一面 OK， 是那偏年的 rock 里面。
8: 什么玩意儿啊？
9: 意大利语，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7: 你会意大利语？
9: 啊。我喜欢看意大利电影，为了听清楚里边的台词，我自学了10年。导演，你放心，我已经设计好了，我决定周旋在这两股势力当中，好凸显我这个人物的组织能力。
7: 魏老师，你这场戏的最高任务，就是好好当一个翻译，别逞能，别赛脸，别起幺蛾子，千万别给自己乱加戏。
8: 魏老师，安全第一。
0: 他真的是卡尔吗？
1: 卡尔啊，如假包换，假意赔实。
0: 你知道欺骗我们的下场吗？
1: 秦皮哥，欺骗你们的人都挂了，没出问题。

0: 不好意思，来晚了。那个，我坐哪辆？啊，不好意思啊，久等了，抱歉。
1: 他平时就这么客气吗？杀孽太重，逮个机会就积点德，口德嘛。

0: 二先生，我们是被跟踪了吗？快到了啊！师傅，慢点开啊！
1: 你是在画眼线吗？
0: 你试试。
2: 这就是今天的主角啊！
3: 哎，不，我才是今天的主角。
4: 你拿着它，你才是主角。
3: 我拿不拿它，我也是主角。
2: 行，你是主角，
3: 行，用你说。
2: 走。
3: 哎呀，大黄，哎，大黄，别跑！
2: 你别管他了，不行吗？
3: 没有他，我的任务就不完整了。大黄。
5: 哎，吉米哥，我有个问题啊。
2: 你说，三叔。
5: 这小子瞅着像精神病似的，你把枪给他，你不怕把咱们都秃秃了？
6: 吉米哥，
2: 看见了吗？他手里拿的
5: 啥玩意儿？
2: 那叫 machine gun， 美国货，翻译过来就叫机器枪，就这一把枪。10秒钟之内干掉20个人，那跟玩一样，我还怕他？
5: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6: 你说，
5: 你画眼线了？
2: 滚车里去，
5: 孩子！
2: 猫呢？
7: 猫起来了。
2: 那这是啥呀？替身呢？这不扎手吗？
8: 你信不信我知道机器放哪儿了？
2: 什么机器？
8: 放在那个窗口了吧？
2: 哼！你怎么知道？
8: 放哪视线最好啊？扫的全面。
7: 你这样来，咱俩换位置，这样能扫到我的脸。来，进来。

0: Dov'è l'arma?
1: 枪在哪儿？把枪拿出来，给他看看。哼！拿枪啊！枪在哪儿？
2: 不在箱子里吗？哎呀！来来来，帮我拿一下扎手。

0: 这其实假的，难道你都提前知道了？知不知道不重要。波什卡尔，西西里奥。
1: 他，哎，那个辛苦了啊，吉米哥。嘿嘿嘿。
2: 这个为啥完美？收工了。怎么能收工呢？刚才那个机器的位置不太合适，咱们再来一遍，根本就没有拍到我的正脸。
0: 怎么能拍不到你正脸呢？我这一片一片的全是摄影机，拍的都是你的正脸，
1: 是吗？那个辛苦了啊，大家。哎，我刚才摔不摔？哎呀，摔得不正好。哎呦，
0: 那我什么时候看一下样片？
1: 那个回头再说。啊，你别现在回头，回家了再回头。
0: 他怎么知道交易是假的？
1: 他没有正面回答，老大，卡尔太危险了，必须马上除掉他，他不值得信任。
3: 盯紧他，有什么事随时向我汇报。是。

0: 手。
1: 他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就不进塔嘛。他北边来了个妖。
2: 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腰里的喇叭，哑巴说：“
3: 谁啊？”
4: 哎，米兰老师，
5: 现在几点钟了？
4: 你表坏了。十二点多了吧？
5: 十二点多了，练绕口令啊？
4: 呀，是我哪儿发音不太标准吗？
5: 你打扰我睡觉了。
4: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米老师，打扰您休息了。
5: 什么味儿啊？
4: 哦，我煮了碗面。哎，你来一口吧。
5: 我可不想脸圆。

0: 筷子呢？
1: 哟，忙着呢，正找你们呢。辛苦。怎么样，排的还顺利吗？
2: 挺顺利的
1: 啊。是这样啊，
3: 能不能给我看一下这几天的样片啊？
0: 样？
4: 什么样片？
1: 就我拿着冲锋枪，拿着这个刀，
2: 什么意思？
1: 样片嘛。
5: 哎，白老师，白老师，哎呀，那个，来来来，赶紧装车。啊，
6: 来来，辛苦啊，辛苦，辛苦老师，来，我帮您拿这个。哎，
3: 抓紧点时间啊，那边。哎，那个，他们是我们组里的吗？
5: 这不都是我们组里的吗？那个摄影师泰哥，灯光师皮哥、刀哥，还有武术指导好友哥。
4: 我们还有武术指导？
5: 哎呀，魏老师，你到底

0: 干什么呀？
1: 哦，导演是这样，你看我实在是太想看看我们的样片了，你就给我看看吧，导演。
0: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不让你看样片是为了让你沉浸角色，不分心。不理解我？
1: 不是，导演，那个这个问题你也得站到我们演员的角度考虑一下。你说我拍了这么多天了，我不但没有看过样片，我连摄影机我都没见过，我心里实在是太不踏实了。我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拍电影？我这，
0: 你是觉得我们在骗你是吗，魏老师？
1: 那倒没有。
0: 哦，我们这么多人都陪你玩呢是吧？那天街头枪战，啪啪，玻璃全碎了，墙上全是弹孔啊，那都是真的呗？
1: 别导演，你别激动啊！
0: 那黑帮交易，满大街黑风衣、黑西装，那都是黑帮？这不开玩笑呢吗，魏老师？
1: 导演，我错了。
0: 不，你要是就这么没有艺术上的追求，你就喜欢那种庸俗的拍摄方式。行，我现在把摄影机拿过来，我怼着你拍，你拍吧。
1: 谢谢导演，我去准备一下。

1: 那边酒吧有人拍戏，咱们过去蹭一下。姐，你硬维一下，不然魏成功起疑心了。
2: 没问题。
3: 有人投诉你们这没信心了，所有人员马上离开。嗯，
4: 没闻着味儿啊？
5: 哎，等你们这味儿就满了，赶紧撤了。
3: 快点，抓紧时间，
1: 快点，
3: 抓紧时间撤离啊！
1: 不不不不，
3: 往远点走，别绷着你们啊！
1: 我怕他等一下演起来没完没了。这样，你看我走到门口，马上喊卡。
6: 放心吧，姐，看住了啊！人回来马上告诉我。
1: 预备 ，Action！
6: 你怎么还真拍着了？

0: 帅哥，这是我的地址，记得写信给我。
1: 收工！
2: 来来来来，别收工啊，导演，我后面还有好多设计，特别精彩，你一定要让我演完。你要看，你要是我们再来一遍，我后面好多设计，特别精彩。
0: 那要不这样，咱们抓紧时间再来一条。
2: 好，
3: 那你快点演啊，节奏太慢，我的素材都留不住。
2: 哦，行行行，我加快节奏。
3: 开始。
4: 小姐，麻烦你帮我拿一瓶高度酒，拜托了。
0: 好的。
4: 我要给我的伤口清洗一下，以免它到时。

0: 帅哥，这个是我的地址，记得给我写信呢。
1: 哎哎，小心！

0: 外边太危险了，有人在追杀我，你不能出去。嗯，不好意思，我刚才转你的时候伤口撑开了。妈呀，这是中了多少枪啊？草船借箭呐！
1: 快帮我找一下郑和血，我要缝合。
2: 那什么，你这点小病我就能治。
3: 哎哎哎！
4: 退！好了，记得给我写心得。
5: 太好了，魏老师成功！
3: 别！导演这样不合理啊！我后面还要展示疼痛的舞蹈。
2: 你拉倒吧，事实证明了这种拍摄方式确实不适合你魏老师。
1: 哎，别！导演，我们再来一个。
3: 老师，
5: 这里和你就好像是牛郎与织女，永远不能在一起。
3: 哎，这儿怎么了？
1: 看着没有？去迷糊一个。

0: 米勒，咱们还剩多少时间？3个小时。我觉得我应该过去一下，把真相告诉他。别呀，姐，他要知道这项一胡闹，咱们还走得了吗？这艘渔船我都费了好大劲才找来，再不走就真得等下周了。
1: 米勒，从小我就告诉你，做人要负责任，这事和卫生工有什么关系？咱们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了。这回，我要坦坦荡荡一次。

0: 米兰老师，快进来！爸妈，你们看看谁来了？米兰老师！哎呦，大明星！
1: 米兰老师啊，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心里面清楚啊。要是没有你。 他得跑一辈子龙套。今天我们全家敬你一个。
2: 哎呦！

0: 一兰啊，我这个儿子，你别看我骂他，可他确实是非常非常优秀。四岁学习，六岁就登台呀，啊，长大以后那就是个大帅哥呀，啊，大眼睛，双眼皮儿，高鼻梁，樱桃嘴儿，尤其是一笑啊，哎，那俩深深的酒窝，小姑娘见了。
1: 都要疯了！爸，你说这干啥嘞？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
2: 米兰老师，
1: 阿姨，其实小魏不是我们的儿子。 你看，这个才是我们的儿子，因为意外离开了我们。他爸身体不好，脾气又急，我就一直没敢告诉他。可这种事情瞒是瞒不住的。 后来呀，小魏想了个办法。他说，他来扮演我们的儿子。

小卫跟我儿子是好朋友，他熟悉他的生活方式，我们决定试一试。这一试就是5年。这5年期间，小卫不拍戏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包了。真的把我们当自己的父母，我们也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

0: 我好崇拜你啊！居然能想到让一个演员去扮演卡尔，
1: 太有创意了！你想怎么样？
0: 让他继续演下去啊！不过要按我的剧本演，你把他带过来，明天有一场好戏，记住，别耍花样。

0: 米兰老师，啊，我有点情不自禁。
1: 魏老师，咱们的戏不拍了，你走吧。剧组没钱了。我可以不要片酬。
0: 那个米兰老师，我吧还有一点积蓄，虽然不多，但是哪怕撑一天的，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好吗？我不想再骗你了，你根本就不会演戏，你演的是什么呀？就是垃圾，你知道吗？还男一号。 你从头到脚哪一点像男一号？你配吗？哼，每天就知道哗众取宠，你就是个小丑。喜欢演戏是吗？换个地方，这里不适合你。

0: 魏成功人呢？
1: 他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我相信你以后都不会再见到他了。
0: 你敢耍我！
2: 姐！
3: 还练呢？于敏哥，你这姜拿的就不对，你这拿姜的姿势也太水了，是吧？你眼神中得带着杀气。
0: 吓什么？嗯，是不是？你得……
2: 哎，魏老师，
3: 你要把导演叫来。哎，你刚才什么词儿？
0: 你敢耍我？
4: 你敢耍我？你敢耍我？
3: 得吓尿了，玩练吧，你一个。米兰老师，
5: 谁让你回来的？我跟你说的话都忘了吗？
4: 每一个字都刻在了心里。米兰老师，从来没有人对我的表演提出过建议。感谢你对我的鞭策。
5: 哎呦，这
0: 魏成功，今晚你跟我去演一场戏，导演呢会全程在摄影机旁边，所以戏的具体内容你听我安排。
3: 我凭什么听你安排啊？你以为你一天带两个群演你就能指挥我了？你是不是有点摆不清自己位置了，吉米啊？
6: 魏老师，你就听他的吧。
4: 你是不是被金钱绑架了，导演？
6: 是被绑架了。金主，
4: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向金钱妥协的人。
0: 你去哪儿啊？
3: 我去化个妆。
7: 别看我看路，说句不该说的啊，以前我挺看不上你，但是真没想到你能够为了艺术慷慨解囊，所以我决定了，以后怎么继续合作。
0: 好啊，没问题。
7: 一会儿我们拍什么？
0: 哥，沙哈维。
3: 沙哈维？
7: 不是哥。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不太合理啊！你想，这个卡尔跟哈维已经歃血为盟了，他是兄弟，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不仗义了？
0: 哈维嫉妒你的才能，密谋将你干掉以除后患，但是你聪慧过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决定先下手为强。所以这场戏，要么你杀他，要么你杀青，你自己选吧。
4: 我必杀他。
0: 这场戏是一个牌局，一会儿我先上去，10分钟之后，你上去，一枪干掉哈维，这场戏就结束了。
4: 听着，
0: 来，拍的时候再用。
7: 放心吧，哥。
8: 来吧，快来
9: 了，三条半。
8: 老爸。
9: 哇，
8: 我去。老莹莹哎呀，
9: 老大你今儿太顺了。
8: 哦，好兄弟，你怎么来了？
4: 阿伟。

0: 我要和你赌一局。
1: 好，说说说说，
2: 有两下子，用你这个扑克玩啊？
0: 用你的，我都玩不了。
1: 你有筹码吗？你就玩啊？发牌。

0: 打牌，有的时候就像人生，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下一张是什么。
1: 好兄弟，最近我手气太好了，能跑你就跑吧。
2: 今天不做个了断，我哪儿都不会去。
0: 好，all in。

0: 我只输一张牌，
1: 这把算了吧。
2: 等等，我要加个注。
3: 双方都all in了，加什么注啊？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1: 你让他加无所谓嘛。你要赌什么？
2: 赌你的命。
4: 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底牌什么都不是，我甚至都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玩。但是作为一名杀手，我所拥有的不光是高超的杀人技巧，更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今天我就要让哈维输得一败涂地，他要为他的背信弃义付出代价。
1: 我什么时候背信弃义了？
5: 这是我的内心独白，你根本听不见。你跟我对什么话啊？你
3: 我竟然跟我对上话了，不好意思啊各位老师，咱们再来一遍啊。来，从我这儿开始啊。
2: 赌你的命。
4: 不跟。
5: 大哥，你得跟呢，你不跟我接下来我怎么办呢？
3: 哎，你就说跟啊，大哥，你说跟，说跟，跟啊！
1: 哎，不好意思，
3: 来，
2: 赌你的命，
4: 跟。
2: 你的命是我的了。
3: 你也没赢啊！
5: 我这该能不能行？这没有特写，拍不着啊！我跟你说，你别再打断我了，好吗？别再打断我了，重来啊！
2: 你的命。是我的了，
1: 这不是纯神经病吗？

0: 你想要的都已经得到了，该把他们俩放了吧。他杀死了我最敬爱的大哥，让我怎么放他？今天就让你给哈维哥陪葬。
1: 之前雇卡尔的时候，从没想过他能失手，现在还失踪了，就在这个时候。

0: 你们出现了。
1: 哈维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死在一个傻子手里。
2: 吉米，我求你把他们放了。
3: 按照我们 Magic 商会的行事风格，你们今天必须死。不过如果你成为我的家人，一切都好商量。
4: 越是哈维得不到的东西，我越要得到。
5: 等等，把他拉出来。
1: 为什么啊？
5: 吉米哥要亲自动手。

0: 你是骗我的，根本就没有拍戏这回事，是不是？
1: 辛苦了，你走吧。我差点我不活了，对不起，快走，快走啊！梅老师，要不是我未婚妻威胁我，我真的舍不得你走。我也想起他那银。煽情了，煽情了，快走！

0: 这鸡皮疙瘩，哎呀！谢谢别的老师，谢谢导演给机会，杀鸡了，好开心啊！快走，快走，咱们有机会再合作，
1: 再合作。
0: 这么走，赶紧去打，哎，给我躲开了，再见。
1: Hehehehe

0: 命真大呀，差一厘米就打心脏上了。不光命大，运气也太好了，还能让渔民给救。
1: 哎，这人看着有点眼熟啊，他是不是那个……哎，谁来着？
2: 可别多管闲事儿，咱们赶紧走吧。
3: 卡尔，
4: 卡尔，
3: 我就是卡尔，你找我。人该沉梦。

0: 下场戏有一句台词，你演不演？
1: Mike， 今天我就要替卡尔森摩根报仇。

0: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哎哎，接下来啊，我有一部戏，想让你来演这个男一号，饰演一个杀手。你有没有档期啊？
1: 有剧本吗？
0: 有啊。
1: 有摄影机吗？
0: 没摄影机怎么拍啊？
1: 那我能问一下？
2: 为什么找我演？我看过你的表演。啊，帅哥，这是我的地址，你写信。
3: 太棒了，魏老师，太棒了，
2: 魏老师，太棒了！
3: 别说，我忘导演，我后面还有好多事，特别精彩，一定要让我演完的，一定要看。

0: 袁老师，您贵姓？
1: 我叫魏成功。
0: 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袁老师，您一定会得到观众的认可。魏老师，你愿意加入我们吗？喜欢演戏是吗？换个地方，这里不适合。
2: 你看这个米兰演的什么东西，慌慌张张，好像这个摄影机是偷来的。而你就不一样，你完全不会演戏，我就需要像你这样的白纸。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
3: 哎，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但是这次我们恐怕不能合作。
2: 这可是你第一个男主角。
3: 我的第一个男主角还没有演完。
4: 吉米，凭什么不让我见我姐？我告诉你们啊，吉米哥马上要变我姐夫了，我劝你们对我尊重点。
5: 吉米哥说了，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4: 他要真这么说，你们早动手了。那打我一次了，让我见一次。

0: 我们姐弟从小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今天把他交到你的手里，如果日后他受了什么委屈，那一定是他自己的问题。我回头好好说说他。
1: 好，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两口子的联络人。
0: 快上去吧，姐，别让姐夫揪到了。

0: 尊敬的各位打手，各位保镖，亲爱的小喽啰们，大家晚上好。接下来我宣布婚礼正式结束。
1: 怎么回事？去看看。哎，谁呀？什么情况？
2: 外面全是人，我们被包围了。
1: 看清楚是谁了吗？
0: 不管是谁，都不可以在这么神圣的地方开枪。我去交涉一下。给他们亮了，奥特曼刀！两国交战，我这来时都是有素质的人。
1: 这没地方，关枪！
3: 什么情况？
1: 放心，放心，都计划好了。好了，快过来，快快快呀！快快快快快！来来来，我的，快快快！
4: 外面的朋友，别开枪，
5: 有事好商量。

0: 英雄们别开枪，别激动，我没有带武器。
1: 你是谁？
0: 我们来自意大利，因为上次交易的时候出现了点误会，所以今天来讨个公道。
2: 别再往前走了。
0: 小心点，马尔蒂尼，要是把我们的朋友伤到了就不好。
2: 你想干什么？
0: 我来找个人。上次交易的时候有个小辫子，不知道还在不在。
2: 很遗憾，那个人已经被我杀了。
0: 我劝你把小辫子交出来，不然马尔迪尼生气了，我可捂持不住的。
2: 好，好，把帽子都摘了。
3: 大哥，我这是麻花辫。姐夫，
4: 怎么办？姐夫，今天如果不交一个小辫子出去，我们都得死在这儿。
0: 原来你在这儿，感谢你的大义灭亲。
4: 不是，不是，爹，畜生，你怎么能让我弟弟去送死呢？我跟你们拼了！
1: 你是我媳妇儿，谁死你都不能死。哎呀！
0: 现在我们扯平了，我的朋友。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我们老大是米兰小姐的影迷，能不能请米兰小姐过去和我们老大合个影？
4: 你做梦！我顶多给你签个名。
0: 那好。

0: 你来，小姐，请吧。
1: 谢了我的朋友，有缘再见。快去快回啊，媳妇儿！兄弟们，把枪都放下吧。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如果不嫌弃的话，一起进来热闹热闹，好吧？

0: 给我追！
1: 快下车！
2: 这车让你开的，怎么还撞呢？
1: 谁让你在车上换衣服了？
2: 船呢？
0: 在这儿呢。游轮在前面十海里，我们上去迎迎。来，下水。
2: 你确定是回来救我们的吗？
0: 走，快快快，走！我看这回你们还往哪儿跑？
2: 哎！哎！哎！别过去！
0: 拿几个破纸片子糊弄我？你以为我傻呀？把米兰带回去，其他人扔海里。
3: 等一等，
0: 他要。
4: 哎，你真是没完没了啊！
0: 来啊，同归于尽，来。

0: 看到了吧，我现在就是一个行走的火药桶。让我们走，要不然大家一起死！你敢走，我就打死你！打我，我就炸死你！你炸我，我等你跑远了，我就打死你！那我就站你也不起来！哎哎哎！兄弟们，是时候让你们知道真相了。相信你们都看得出来，其实我并不是卡尔，我只是一个表演艺术家。
1: 就是他是吉米，只是我枪击了哈维，他才是杀害你们老大的真凶。
2: 我可以作证，他确实就是个跑龙套的。
0: 金兵哥，我觉得你有必要解释一下。
3: 哈维哥的尸体在哪儿？
0: 好，我解释，其实这件事就是你撒谎。

0: 吉米哥，许个愿吧，
1: 我弄死你！
2: 吉米哥，你还没有解释清楚呢，
1: 滚开！你们这群叛徒，
3: 你才是叛徒！
4: 往前走。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浩宇哥，要怪就怪我，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2: 浩宇哥，跟米兰无关，是我开枪打的你。
3: 老大，他们冤枉我，我根本就没见过卡尔，我怎么可能？

0: 大的。
1: 还记得这张照片吗？你拍的，他怎么会在卡尔的手里？啊？不过有一点，你确实没有骗我，你根本就不认识卡尔，即使他站在你的面前，你也认不出他。
0: 是你？哼，再讲。哎哎，老大，老大，是米兰，米兰他指使我这么做的，他勾引我。
2: 你闭嘴！
3: 哈维哥，我请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要亲手教训他。
4: 吉米，你不知道我做过十几年的武大替身吗？今天我就要和你做个了断。
0: 你错了！走！了断了！带走！
5: 术业有专攻，一个演员打不过流氓也是正常的。哎，哪有那么多完美的结局？
1: 事情都解决了，真的还要走？
6: 我累了，想换个活法。你要和我一起走吗？
1: 不了，我还有家人要照顾。
6: 是啊，那江湖再见。
1: 今天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见了。

0: 你知道吗？我发过誓，这辈子如果有人为了我愿意将生死置之度外，我就嫁给他。
1: 我也发过誓，如果有那个女人胆敢欺骗我，我就不跟她好了。

0: 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奖，
1: 这个结局不知道观众怎么看。康儿，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你们也得考虑考虑听众的感受。
3: 来来来，赶紧啊，咱们抓紧时间，准备再来一条跳进啊，跳进。
1: 你刚才你那个中枪啊，演的不太准确，你知道吗？
4: 你干啥呢？
2: 什么意思啊？你不要演。
3: 刚才在那儿
2: 教我演戏是吧？导演。
5: 魏成功是不是演的不好？来给你导演。不是，刚才你剪中枪的时候，呱呱的跟个瞎呀往外雇佣干啥呢？说谁瞎呢？啊？说谁瞎呢？
6: 不是，你来刚才演戏，他中枪。哎，王兄弟。
7: 你那不安宁，你万地都懂。
8: 什么玩意儿？
7: 意大利语。为什么你这样对我？我那么的爱你，你却爱懂报复。
9: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
11: 等会儿，慢点，慢点，走。
12: 啊，不是，不是。

这是你在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的这部电影里最后一场，该有。感谢大家，尤其是那个文雄啊，这三年我俩之前约定的这个项目走到今天，非常的辛苦他，然后也感谢阎维大魔，还有两个公司能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帮助你们所有人，帮助我完成我人生当中第一个的战役，好，谢谢大家。

0: 你怀孕了？
1: 这下完了。给我1万块钱，要是不给，
2: 我就说村长家的公子睡了人家黄花大闺女。
0: 你这是敲诈！
3: 一场意外的死亡。
4: 哎，陈自立，
5: 你再给自立打个电话试试。
6: 喂，
7: 陈自立，
8: 谁啊？哎哎哎！
9: 村庄里离奇的巧合，
10: 明天出殡，陈自立回来了，
11: 是昨天晚上在斜坡底下发现的，
12: 被生活裹挟着前行。
13: 水真多，
14: 老爷。

0: 让你媳妇开心。
1: 再过两年结了婚，生个孩子，就在家安安稳稳的抱孙子。
2: 我想好，我们走得远远的。
3: 黄欢，
1: 黄欢，哎，
4: 我觉得我们不能就这样走了。
5: 我们不走怎么办？尸体就在那儿放着。
6: 这小子在外头欠了那么多钱，我是真还不起，想把那尸体借给我。
7: 谁的内心都有黑暗的角落。
4: 我们回去自首吧。
7: 可以埋葬的是秘密。
3: 那棺材呢？
0: 还在那放着呢。
3: 你们为什么不把棺材埋了？
6: 我实在不知道该放哪儿啊。
7: 无处安放的是。

0: 妈，我回来了。妈，宗耀，你在这儿，我回来了。想你了呗，回来看看你。给，尝尝。呀，嗯，真好吃。给啥拿上？妈，你把那个红塑料袋搁在冰箱里。哦。
1: 宗耀，你回来了，单位咋办呀？跟同事调休了。哦，
0: 那，中午啥吧？
1: 没错，你孙叔的爹没了，今天出殡。咋没了？哎，老头上山上烧荒草，火势大，腿脚不利索，烧死了。
2: 烧山年年出事，还有人烧？
1: 可不是，咱村里像你这么大的孩子呀，都出去打工了，地都租出去了，没人种，老头种了一辈子庄稼，闲不住。
2: 估计呀，是想烧点荒草养养土，明年种个玉米啥的，谁知道就烧死了。来，等一会儿我们去吃流水席，你去不去啊？

0: 尝尝中药买的。让中药骑车带你去吧。
1: 不用，我自己走着去。
0: 中药，你就送送你爸吧。那么远的路，你就送送他呗。
2: 妈，您要是再劝我，跟你急了。
0: 亲生骨肉，那有那么大的仇啊？
2: 亲生的能干出那种事儿？
0: 你爸也是为你好，他不想让你离家太远。
2: 不想让我离家远，别送我去城里上学。
3: 大龙哥，怎么才来呢？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行行，放那儿吧。还有十块，
1: 哦，
3: 你数一下。
1: 哎，不用，
3: 哎，好。
1: 帮忙呢？
4: 嗯，来送酒啊。
1: 哎，哦，对了，那个你上回要的那个洗面奶啊，我给你捎回来了，你看什么时候有空，去店里头拿一下吧。
4: 行，等我下午忙完哈。
1: 哎，好。
5: 哎呦，这么多菜啊，手艺不错。嗯，对，水真多。
4: 讨厌。那你去吧，别让你媳妇看见。
5: 回娘家了，我明天才去接她呢。哎，我表弟葬礼上怎么看不见你啊？
6: 他死了跟我有啥关系啊？
5: 要不是你把他甩了，
6: 你别诬陷人，是你表弟自己喝醉酒从咸阳坡上掉下去的。
5: 我闭嘴，这有你什么事儿啊？要不是你把他甩了，他能喝醉了一个人往山上跑吗？就是你这贱货把他害了。
6: 我没贱货，你
5: 哎，
6: 好吧，你少说。
5: 哎，月丫头，你敢跟我撒野？我要你一命，你一命，你信不信？
6: 别吵了，你这骂人跟他计较什么呀？
5: 哎，不行，你拉我。

0: 傍晚你去哪儿？
1: 我回家了，没意思。
0: 你把东西捎回去。
1: 啊，不管。
2: 街坊邻居们都来了啊，我来说两句。
3: 这个孙家老爷子走了，我相信大伙儿和我一样，心里边都很难过。老人入土为安了，这个生者呢，节哀顺变，啊。
2: 今天大伙儿来的比较齐，我就再多说几句。咱们村啊，因为这个烧山是年年出事儿，现在你看，又入冬了，天干物燥的。你们这个上山下山呢，什么抽烟点火的，离那个山林子远点儿。

0: 咱还得往里倒贴钱。
1: 什么年代了妈，先进模范有屁用？
2: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为村里办了那么多的好事儿，人们都记在心里。这次换届选举，有人拉钱拉选票，村民们就是不同意，非选你爸不可。
1: 选上了又能咋样？他一个人过关瘾，咱又沾不着光。
2: 谁说的？你现在的工作就是你爸用人品换来的，有人拿钱还进不去呢。
1: 谁稀罕他这工作？天天坐办公室，有啥意思？
2: 来，带上。
1: 哪儿买的？
2: 瞎说，我烧香请来的，保佑你平平安安。行了，走吧，吃饭去，帮妈拿那碗。

0: 来。
1: 听我们家三儿说，你把重要的工作给搅黄了。
0: 不对，那不叫搅黄。我那是帮助他做个明智的选择。
2: 别玩了，吃饭吧。宗阳，你是不是谈对象了？
0: 你看我现在给他安排的多好啊，铁饭碗啊，离家又近，还能经常回来看看我们两口子。再过两年结了婚生个孩子，那我一退下来不就在家安安稳稳的抱孙子。
2: 你爸可说了，不想让你在咱村里找，他正托人向你找一个城里姑娘。
3: 他要是再逼我，我真离家出走了。
2: 瞎说，你爸这不是为你好吗？你干啥去？不吃饭了？
3: 你吃吧，我走了。
2: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
3: 回城里。
4: 想我没？你电话里那么着急让我回来，这咋一见面就生气呢？

0: 喜欢不？咋又不让亲呢？
1: 亲出事儿，你负责啊？
0: 亲能亲出啥事儿？你啥意思啊？出啥事儿了？
1: 我怀孕了。
0: 你确定？你啥时候发现的？不可能啊！咱俩上回做的啥时候？
1: 上个月好几次呢，我哪知道是哪一次？
0: 我都有措施呀，你咋能肯定呢？
1: 我这次都没来，我又不敢问别人，就到镇上的药店买了个验孕棒，一测就知道了。谁知道你买的破玩意儿有没有漏啊？
0: 这下完，这咋办？
1: 啥咋办？你想抵赖啊？这孩子你得负责。你得娶我，你得跟我结婚。
0: 结婚？咋不往家里人说啊？不行，不能说。
1: 我不管，你就得跟我结婚。
2: 谁啊？出来！

0: 消灯钥匙吧。
1: 白虎。啊，你回家。
0: 都是熟人，我就不废话了。那这样啊，你呢？给我10000块钱，就当的是封口费。要是不给，我就说村长家的公子睡了人家黄花大闺女，还把人家肚子给搞大了。到时候我看你把这个村长他咋当。
1: 你这是敲诈，我没钱。
0: 不给是吧？好，你们继续。
1: 白虎，白虎你别走。白虎你不能走。
0: 干嘛？别动手啊。把手松开，听见没有？松开，
2: 你听我说。
0: 松开，听见没有？松开。
1: 松开，你没事吧？

0: 几点了？
1: 8点。
0: 会有人发现吗？

0: 我想回家。
1: 你回家了，孩子怎么办？
0: 那我父母咋办？他们会着急的。
1: 我想好了，我们走得远远的，等我们安顿好了再给他们联系，让他们安心。然后把孩子生下来。

0: 张雷啊，
1: 你最近手头宽裕不？
0: 那好，我再见啊。喂，小天，我宗耀，你干嘛呢？
1: 哦，
0: 想找你借点钱。啊，那行，那你忙吧。再见啊。

0: 你要啥？
1: 买张50电话卡。
0: 啊、
1: 哦。还差一块。色的奖章了吗？
2: 没啊，你放哪儿了？啥奖章啊？你的吗？
1: 不是，我爸的。
2: 那咋在你这儿呢？
1: 喂，大伟，你明天回来？你不用送，我过去取。谢谢你了。啊，明天见。明天去取钱，我们可以走了。

0: 哪儿不舒服啊？脸色这么差？
1: 没事，就是没睡好。
0: 等咱们拿到钱，就可以走了。

0: 多少钱？
1: 黄欢，
2: 黄欢，
1: 你怎么在这儿呀？你们家人到处找你，你妈心脏病都犯了。
2: 我妈她咋了？
1: 你赶紧回家看看吧。
2: 我知道了，保证再见。
1: 哎哎哎，黄欢。

0: 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去哪儿了？我都快急死了。
1: 你不相信我？王宝山是怎么找到你的？我跟他是碰巧遇到的，我出去买了个东西，走着走着就碰见他了。钱我已经借到了，买了明天早上去广州的票。你跟我一块走吧。
0: 宗阳，我觉得我们不能就这样走了。
2: 我们不走怎么办？尸体就在那儿放着。
3: 走了。
1: 哎！尸体还在现场，很快就会被发现的。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如果我们真走了，父母咋办啊？
1: 那我们回去自首，被判刑，坐牢，父母就好受了。
2: 你这样回去，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0: 我要对你负责。你不用管我。 你应该为你爸想想。如果那个奖章掉在了现场，别说了。冬药，如果我们就这么走了，我们两家都完了。
2: 上班呢？妈，我上班呢。哦，我看天气预报了，马上要变天。你上次走得急，准备的衣服也没带，你啥时候回来拿呀？哦，
1: 我不等，我爸呢？你爸修猪圈呢。哦，那我过两天回去取吧。
2: 再见吧。

0: 欢欢，欢欢，醒醒！我们该走了。
1: 去哪儿啊？
0: 回家。
1: 你想通了。
0: 我想通了。太好了。但是有个事儿，你得听我的。
1: 啥事儿？
0: 我一个人去自首，那天发生的事儿，你都不知道，也与你无关，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1: 不行。
0: 我跟你一起，我可以证明你是无意的。好歹是条人命，万一判个死刑，死我一个就够了。你回去，把孩子生下来，给我们萧家留个后，也算给我爸有个交代。

0: 周耀回来了。
1: 哦，这是
0: 哦，白国庆的弟弟白虎今天出殡，
1: 人咋没的？
0: 听说是喝醉了，躺在草垛上抽烟，睡着以后把自己给烧死了。哎，这么年轻多可惜啊。哎，我先帮忙去了啊。

0: 打包烟。
1: 好。
0: 带个火机。
1: 行。
0: 抽一支。
1: 啊，不会。
2: 关门了。
0: 哦，好。

0: 哎，老婆，你怎么还没睡呀？我都准备睡觉了。哦，你说那个蓝外套啊，我知道，我明天给你带过去啊。好了啊，早点睡啊。
1: 哎呀，奇
0: 怪，生气了。
1: 陈自立打电话说，他这两天要回来。
2: 你可别来了啊！
1: 听见没有？
0: 哎呀，好了好了，不来就不来。我老婆也快生孩子了，我还得回去照顾她。

0: 赶紧跟他离了得了。
1: 每次一提离婚，他打得更狠。
0: 这个畜生，早晚找人弄死他。
1: 我还真想过，有一次他喝醉了，躺在床上，怎么都叫不醒，我就想这是个机会。但是，我在这里就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如果他死了，我怎么办？可是，一想起他喝醉了折磨我的样子，我就真的想拿刀戳他。可是我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再说，万一真死了，尸体怎么办？
0: 这好办呐，你把他拖出去埋了。
1: 埋？埋哪儿啊？埋哪儿都不保险，总担心有一天会被人挖出来。再说了，这家里少个人，总得有个说法吧。

0: 有个方法，一定保险。把尸体拖到山上烧了。
1: 这不明摆着让人发现吗？
0: 你别光烧尸体啊，连着周围的荒草一块儿烧出一片来，就让人误认为是无意中被烧死的，像老村头那样。
1: 可是邻居们都知道我们家不种地，他在城里打工，这烧荒也说不过去呀。
0: 这就看你怎么说了。那死瘸子爱喝酒，在村里可是出了名的。他喝多了窝在那草垛里面睡着了，烟头把荒草点着了，烧死了。哎呀，其实因为这事儿咱村也没少死过人，所以人家也不会多想。第二天有人发现了，你出面认个尸，连警察都不用惊动，拖回来光明正大的把他埋了，绝无后患。
1: 可这尸体这么重，别说山坡了，我连这屋我都拖不出去。
0: 我帮你啊。
1: 你就会说你才没这个胆量。
0: 为了你我什么事都敢干。
1: 当年你怎么不说这话？当时你家人不同意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怎么就没勇气站出来表个态呢？你爸妈天天逼着我，你一个人跑得远远的，连人影都见不着。
0: 这说尸体怎么说到我这儿来了呀？
1: 我的幸福都是让你给毁的。你不要我了，这村里也没人敢要我，我才嫁给这死瘸子的，才到了今天这步田地，去杀死瘸子的应该是你，不是我。你欠我的。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是为我什么都敢做吗？你去啊，去啊。

0: 谁呀、
1: 啊？是我，山子。
2: 村长叫你去趟村委会。
0: 哦，好。啥事儿这么急？
2: 因为王宝山。
0: 王宝山？
2: 啊，他把黄家闺女黄欢给烧死了。

0: 立新来了，啊，找你来对个事儿，你照实说就行，啊。昨天晚上，你是一个人在家？
1: 立新，你要说实话呀！你闭嘴！
0: 立新啊，是这样，你黄叔家的闺女黄欢昨天晚上失踪了，
2: 不是失踪，就是那王八蛋给害死了。
0: 啊，先冷静冷静啊！黄家人说是王宝山干的，但是王宝山说昨天晚上去你那儿了，所以现在只有你能证明王宝山的清白。
3: 他胡说！昨天晚上我就一个人在家。
4: 你个无赖，还想狡辩，给我跟家去尿裤子拿水！
0: 啊，别打了，别打了！
4: 住手！住手！老黄。
3: 怎么不听老黄？别打了！哎，问一下，白虎家怎么走？
5: 从这儿左转，最后一间土房就是。

0: 你别这么说，啥事儿啊？
1: 丽琴，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可要挺住啊。啥事儿啊？
0: 就那尸体，早上发现的那个，那不是黄欢，是你们家男人陈自立。谁？陈自立？我也说不清楚了，你赶紧去村委会吧。
2: 丽琴，你看，这是自立的身份证。丽琴，要不你再联系一下，这万一要是再搞错了……
3: 这不是黄欢的。
4: 不是，听说是丽琴她老公陈自立。自立，
2: 丽琴，别太难过了。自立，他已经这样了，啊？是啊，丽琴，你别太伤心了。
4: 村长，那这棺材我就移回去了。
2: 哦，这样，你别管了，啊，我帮你安排，你先回去吧。
0: 回去吧。

0: 山，混蛋！
1: 小凤，开门呐！
2: 王宝山，你今儿要不把话说清楚，就甭想进门。
1: 小凤。
3: 妈。
4: 大壮。
3: 立奇，那个棺材抬回来了，那个灵棚一会儿都搭好了。
4: 那麻烦你了。
3: 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说。
4: 啥事儿啊？
3: 那个就是自立这事儿啊，你看，是不是得报警啊？
4: 报警？
3: 啊，让警察来看看啊！那一个大活人就这么烧没了，总得有个说法吧？
4: 哦，自立这事情吧，也怪他自己不小心。平时就爱贪杯，人都没了，说什么也没用。我想，还是让他赶快入土为安的好。
3: 哎，哦，那个，这东西你拿着。
4: 这怎么好意思啊？哎，
3: 拿着吧。那个。你自己也多注意身体，你这情况我也知道，在村里没亲没故的，这以后，我的就是你的。啊，我出去给他们搭把手。
1: 小凤，你把门打开，吃点东西吧。
2: 别假惺惺来这一套，你要是不把事情交代清楚，你就别想安生。
1: 你要我说啥呀？
2: 那村里都传开了，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啊？你是不是真去找？
1: 消消气儿，

0: 这里，放到这几个角，一会儿咱好上。
1: 哎，放到那儿。哎，行，把这个放到那边。柱子，
2: 哎，
1: 来了，来，过来搭把手。
3: 大壮，
1: 啊，丽琴，
3: 喝点水休息会儿吧。
1: 哦，都差不多了，
3: 辛苦你了。
1: 明天我再去把出殡用的东西买回来。
3: 要是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你以后有事儿尽管说。
3: 擦擦汗吧。
1: 哎，
4: 你公公的人儿呢？你有胆做，你怎么不敢承认呢？
5: 妈，我来吧。

0: 凤儿，待会儿把这碗粥喝了啊。
1: 他人上哪儿去了？怎么半天没动静了？
0: 我让他到县里给你拿那个体检报告了。
2: 哼，他甭想糊弄我，我一定要把他的丑事儿给抖出来。
0: 凤儿，听妈一句劝，宝山回来啊，就别骂他了。过两天呢，你就跟他回去，俩人好好的过日子啊。
2: 我才不呢！他要是不把话说清楚，我就在咱家不走了。

你为啥非要问出来呢？有些事儿啊，放在他心里，像石头一样压他一辈子，他一辈子就会对你好。你要是问出来了，那这石头就搬到你心里了。你看看你现在，得为孩子着想啊。

哎，石大壮，进城拉货了，走，把我送回村里。这村里也不通车，今儿啊幸亏遇到你。村里死人了，你现在还卖这个？走啊！哎，早点没睡好，我得眯一会儿啊。

0: 自立这事儿啊，你就想开一点，以后有啥事儿就去找婶儿啊。
1: 丽琴，
2: 少叔，
1: 自己保重好身体。
2: 嗯。

0: 到了？
1: 没有，我刚才去方便了一下。
0: 啊。
2: 慢慢慢。
0: 哎呀，我去办点大事儿。
2: 等会儿。

妈，开门，我是宝山。

0: 拿包烟。哦，
1: 多少钱？
0: 哦，10块。

0: 大壮，你回来了。
1: 这是明天出殡用的东西，我给你买回来了。哦，这是给你的。
0: 又让你费心了。进来喝杯水吧。
1: 不了不了。

姐，时辰到了。

0: 来，进。
1: 哎，咋这么轻啊？
2: 肉头烧没了，能重到哪儿去？轻还不好，多省劲儿啊！
3: 喂，
4: 请问你是陈自立的妻子吗？
3: 啊，我是。
4: 我这里是镇派出所，我们有点事需要找你了解一下，麻烦你现在过来一趟。你来的时候带一张陈自立的照片。
3: 哦，好。
1: 啥事啊？
3: 不知道。镇上的派出所叫我去一下，你送我一趟吧。
1: 那这咋弄啊？
3: 先停一停吧。

丽琴，那个帮忙的，我让他们回去了，车在外面呢。啊，丽琴，你先上车啊。那柱子，先别弄了，你们俩。那个，我出去一趟。

0: 是昨天晚上在咸坡底下发现的。咸坡那个地方地势险峻，经常有人失足坠崖，死者的财物都在身上。根据尸体的情况判断，死亡的时间是昨天。
1: 昨天。
0: 这是他的遗物，没有身份证。我们是通过电话号码找到你的。如果没有其他疑问的话，下一步咱们可以到派出所办下手续，进行火化。

0: 丽琴，啥事儿啊？
1: 村长在吗？
2: 村长，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1: 丽琴，啥事儿？咱们里边说吧。
2: 不了，村长，我就几句话。今天，镇派出所打电话叫我去认尸。
0: 啥？
2: 是自立他自己不小心从闲人坡上掉下去了，这棺材里装的。 还真就不是我们家自立，可能真像您说的，是他捡了自立的钱包吧。那村长，棺材我就给您放这儿了，您再替他找找主家吧。
0: 还真让你给说中了。这回可咋办？

0: 村长，啥时候进来的也不敲门。对不起，对不起，我找你有点事儿，修猪圈呢。啊，啥事儿？村长，我听说那棺材里装的不是陈子林，他们家又给抬回来了。
1: 我想借那个尸体用用。哎，这是白虎家吗？对啊。白虎呢？
2: 我弟弟进城打工去了。你们是？
1: 你弟欠我钱，跑了，这欠条。3000，2000，2万，这不太可能吧？身份证都押我这儿了。
3: 借这么多钱干啥呀？你弟赌钱你不知道啊？赌钱？服了。
4: 二哥，那个再借我一点呗。兄弟今天点儿正了。

0: 准能翻本。
1: 少跟我说这屁话，先把之前欠的账给我清清。
0: 再少借一点，再少借一点。
1: 滚，滚滚滚！
0: 再少借给一点啊！
1: 你咋了？
0: 没事，二哥，麻痹了。
2: 谢谢啊，
0: 再借一点，最后一次，二哥，
1: 赶紧给他拿点钱，让滚。
0: 谢谢啊。
1: 哎，把你身份证和手机押上。
0: 啊，好。谢谢二哥。
1: 哎，你他妈有了钱，把你的病看看去。
0: 没事，死不了。谢谢二哥。
3: 再来。
4: 你要不来那么多钱，你就请我吃这个呀？
5: 嗯，今儿早饭你说要吃啥？
4: 那你再去给我买个包吧。
5: 又买包？
6: 要不是这样，等我，我娶了你，什么都是你的，对不对？
4: 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你家人呀？
6: 说真的，我们老家就几个远房亲戚，真没啥可见的。
0: 自力哥，
5: 啊，老孟，别吃了，走吧，赶紧上班。
4: 还没吃完呢。
5: 走吧，晚上我请你吃好的。走。大伙，
0: 好久不见啊，自力哥。老板，来笼包子。自力哥，刚才那个女的长得不错，她是什么人啊？
5: 啊，
7: 这个，
5: 干妹妹。
7: 什么干妹妹？我看这小三儿啊。
5: 那个兄弟，我有事儿，我先走，你慢慢吃啊。
7: 嗯。
5: 老板结账，算一块儿。
7: 老板，再来两个包子，打包带走啊。
8: 一共30。
5: 哎，兄弟，慢慢吃，我有事儿，先走啊。
7: 那你慢点啊，哥。
5: 哎

动手，听见没有？作用！哎哎。

啊，怎么了？老赵，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头叫人来认尸，啊。

0: 这儿。再睡会儿吧。
1: 村长，村长，你手机咋关机了呢？出大事儿了，老黄家的姑娘黄欢死了。
2: 好，来来来，村长来了，村长来了。哎，这在挪地方的呢，谁让你们动的尸体啊？这警察还没来看现场呢。来，村长啊，
3: 村长，咱这是不是得报警啊？
4: 等等，先。
5: 哎，黄家人呢？
2: 谁说这是黄欢呢？
3: 老黄说他女儿一晚上没回来，手机关机，早晨到亲戚家去找，路过发现这具尸体了。哎，
6: 哎，好，
3: 春楠，
5: 啊，
3: 黄家人抓住凶手了。
5: 凶手
3: 啊？
7: 谁啊？
3: 说是王宝山。
5: 老赵，你去趟棺材店，让老严给收拾一下。
3: 哎，
8: 你真下得去手机这作证？
9: 别打！别打！别打！村长，
8: 人我们也抓的，赶快报警吧！
5: 等等等等，咱们这个事儿没搞清楚之前，咱们先别这么草率，好不好？
8: 这事就是他干的，没错。大壮看见了，
5: 大壮。
8: 说，
5: 大壮，
10: 我没看见他烧人
5: 啊！
7: 你看是吧？
10: 就是那个

0: 就是那个昨天晚上他在我那儿买东西，然后那个欢欢从那儿过，他就跟着那个方向走了。
1: 哎，你胡说呀你！我从你店里出来的时候，路上就没人，我怎么知道欢欢去哪了呀？我，
2: 大壮，真看清楚了？
0: 那个，反正他没回家，就是往他们家反方向走了。
3: 老肖，
2: 啊，老黄，
3: 就是他干的。昨天他还说，让我家欢欢一命抵一命，村里人都听见了，都能作证。
1: 那是气话，那怎么能当真呢？这，
3: 你说不是你，谁能作证？反正你没回家，你去哪儿了？
2: 老黄，宝山，欢欢他爹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只要把事说清楚，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啊？谁能给你作证？
3: 你还跟他讲什么道理？我闺女都成这样了，他就是个畜生。
2: 老黄，先别激动啊！
4: 黄黄，
5: 嫂子，你咋过来？别急，别急，别急！
6: 你别着急，
3: 我把他给弄来了，你
6: 别着急。
2: 哎，宝山，你倒是说呀，到底去哪儿了？
1: 我
2: 啊！
1: 救我！
6: 鬼！姨，
3: 干啥来？
6: 你咋了，姨？姨，你怎么了？
1: 说啥呀？我真的没干呢，说啊！说不说？别打了！我说，有人能给我作证？
2: 谁？
7: 快！村长，你们可来了！赶紧看，
2: 老爷，弄清楚了。
8: 你看，骨盆这么大，肯定是男的，没错。
2: 老黄，你太激动了，那这下搞清楚了吧？赶紧回去放人吧。
3: 那我们家欢欢去哪儿了？
2: 肯定没事儿，说不定去哪个同学家去玩去了。你看，现在还不到24小时。你就是报警，人家也不受理啊。
7: 我去放人吧。
8: 哎，老黄，这棺材钱你得给我。
3: 这又不是我们家欢欢，这棺材我不要了，你拉走。
8: 哎，这人都装里边。
7: 这个钱我来给。
8: 哎，村长，这钱可不能瞎掏。
2: 没事，等找到了主家，我再管他要。

0: 这咋回事啊？你们家白虎呢？
1: 他也欠你钱啊？
0: 嗯，没有。是这样，这个今天早晨咱们村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2: 是
0: 男性，
3: 是白虎？
0: 不，这倒不一定。这个尸体都烧得不成样了，我这不是挨户通知一下，看看谁家少了男丁。
3: 要是白虎才好呢。
1: 你瞎说啥呢你？
4: 村长，老严查出的尸体是谁了？
5: 谁呀？
4: 陈子立。
6: 哎，老张，
0: 你有没有陈自立的电话号码？
6: 你要干嘛？
0: 哎呀，你别问了，我有用，你有没有吧？
6: 好像没有，他很早以前都到城里打工去了，跟村里边人没什么交集啊。
0: 嗯，那好，那算了。
7: 吃点热，快吃。

0: 这个电话谁呀？我不认识。来了来了。
1: 下个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0: 李琴，你没再给自立打个电话试试？身份证都在，那还错得了？
1: 那也不一定。那要是自立把钱包丢了，让这个人给捡着了，万一要是搞错了，那……
2: 李琴啊，别太难过，想开点啊。

0: 谁呀？喂，谁呀？
1: 喂，陈自立，你等等，等等，千万别挂啊！
0: 哎，哎，说话。哎！
1: 玉琴，玉琴，快快，电话，自立的。
2: 啥？
1: 真的是陈自立，你自己听。
2: 喂。喂，
1: 咋样？
2: 啥也没有啊，我听听。没有啊？
1: 不会呀，我刚刚打，你看，陈自立，
3: 老肖，你这是干嘛呀？身份证都在，还能出错啊？你看你今天闹的那笑话，
4: 我是害怕再出错。这之前就弄错过一回，看把人家宝山给打的。这万一要是再错，
3: 明天出殡，把棺材下葬，然后陈志礼回来了，这可就有意思了。这个
4: 说明咱们工作失职。
3: 哎，这治安本来就不归咱们管，要我说。再出状况，就直接把警察找来，免得最后再有个啥事都怨咱们。您说是吧？
4: 给我一根。
3: 稀罕呢，啊，最后一根。哎，你干嘛去？

0: 买烟去。
1: 哎，你咋抽开烟了？瞎想啥呢？有这功夫啊，赶快把猪圈给修修，你放到那也不管。要说这事儿啊，也真是邪乎，一口棺材换了两家人，头一次遇到这事儿，换到谁家都不好过。这几天要是没事儿啊，你少往灵堂那儿跑，没事儿在家烧烧香，免得沾身晦气。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2: 找老赵，商量点事儿。

0: 哎，你怎么早回来了？啊，
1: 出殡完事儿了？
0: 没有，刚要出发，立新接个电话，是放下丧事就走，让大家都先回去。你说有啥事比这还重要？真是不懂规矩。
1: 那棺材呢？
0: 还在那放着了，赶快修吧，臭死了。我做饭去了啊。

0: 喂，宗耀，你上班呢？
1: 我上班呢。
0: 哦，我看天气预报了，马上要变天。你上次走得急，准备了衣服也没带，你啥时候回来拿呀？
1: 我不冷，我爸呢？
0: 你爸？你爸在修猪圈呢。好，好，你忙吧，再见啊。
2: 他咋了？
0: 没事儿，我让他记着加衣服。
2: 他在哪儿呢？
0: 在单位啊。

0: 你赶快修吧！你看这臭味都飘到屋里了。
1: 一二七。

0: 别愁了，赶紧打电话把你弟找回来吧。
1: 打了，电话一直关机，欠人家那么多钱，这小子肯定是跑了。
0: 那你倒是想想办法呀，明天人家来收房子了。
1: 我能有啥办法呀？

0: 刚才看见丽琴他们家又把棺材抬回村委会了，听说认错了，要不
1: 要不咋？村长，我明天要再不交出个人来，我那房子可就真保不住了。这小子在外头欠了那么多钱，我是真还不起啊。我求求你了，你就把那尸体借给我吧。
2: 那你们怎么不去找找白虎呢？
1: 这小子都跑出去半年多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这要债的再一来，他更得躲得远远的。我是真没办法了，我求求你了。
2: 那明天早上去把棺材拿走吧。
1: 哎，
2: 啊，这个我不要，你拿回去。
1: 不不不，你
2: 拿回去。
1: 你看这，谢村长。哦，我对外就说白虎喝多了，抽烟，点着了山火，把自个儿烧死了。啊，这事儿就咱俩知道，你可得替我保密。哎，谢谢村长，那我走了啊，你忙吧。谢谢村长。

0: 进村了，哦，好，好，好，那来，咱起，起，好，照片呢？
1: 照片。
0: 一会儿哭，那咱走吧。

0: 周耀回来了，又是瘦了，可是衣服脏的，脱下来妈你洗洗。坐办公室都那么累啊？
1: 妈，我爸呢？
0: 你爸呀，不知道咋了，一大早起来说村长不想干了，到镇上辞职去了。你歇会儿，妈你做饭啊。

0: 村长来了。
1: 你们为什么不把棺材埋了？
0: 哎，村长，你消消气儿。嗯，他毕竟是个外人，我也不能把他放到我们家祖坟里啊。
1: 但也不能那么放着呀，总得找个地方把他埋了呀。
0: 我实在不知道该放哪儿啊。村长，那万一哪天那真正的主家要是找来了，咱不是省得再挖出来了吗？
2: 哦，村长，我还得谢谢你呢。
0: 那些要债的一看人没了，转身就走了。
3: 村长走呢，留下吃点饭吧。
0: 村长。

0: 在和肖东耀处的咋样？
1: 是回娘家吗？
0: 结婚的事儿。
2: 妈妈要去学校。没有，他好像还没跟家人说。
3: 啊，那你可小心啊！他不会是想玩玩你就甩了吧？
2: 他敢？
3: 那可没准儿，人家现在在城里，你又看不着。
0: 哪天呀，找个城里姑娘，你就等着被甩吧你。
1: 我们俩要一块怀孕了，是不是？
2: 不怕，我有办法拴住他。
3: 先不说了，我妈上完香出来了，回头再聊啊。走吧。

0: 三条人，你知道矿上为了报你花了多少钱吗？我想把我的股份筹出来，
1: 你想要多少？少说也有1000万。
0: 金钱面前，
1: 告诉你啊，你这样人我可见多了。
0: 安全隐患谁造成的呀？咱说破了就没意思了。
1: 这鸡巴叫你把人给我杀了。
2: 你咋知道啥呀？
3: 绑架与被绑架。
4: 喂，你要绑架啊？
5: 上啊！还得200万。
6: 咱们说好了进来弄工伤赔款的钱儿。
7: 你今晚给办法，等两天再说。
8: 勒索与被勒索。
9: 他不是我爸爸。
10: 你现在是骑虎难下呀，我们呢，无仇无恨，无非是图点钱财。
11: 暗夜中徘徊的躯壳。
12: 钱准备好了吗？
13: 都准备好了，
14: 就是他们俩。

0: 谁让你吓人了？
1: 我想退出。
2: 不行，绝对不行。
3: 无法逃脱的命运审判，
4: 这是你自己选的路，你自己选的路你就得自己走完。
2: 敢放蒋毅，绝对不会放过你。
5: 这犯法的人呢，总觉得自己能逃脱法律。
3: 云雾笼罩的山峰。

0: 我实在没法了，再给你多个电话。
1: 需要多少啊？
0: 六十万。
1: 赔偿金还没有拿到嘞？
0: 老板那儿拖了好几年了，说明都给。咱爹都说把房给卖了，这不也得跟你商量一下？
1: 跟我商量什么？我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那是你们家的事儿。
0: 也不要这样说，再走几天他晓得。啊，4、5年都不回去，你就真不想回来啊？
1: 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这个事儿就不要再说了。不混出个样子，我肯定不回去。
0: 你愿意走走吧、啊。

0: 简野，你得载酒吗？
1: 那
0: 老板，老板载酒没有啊？
2: 你是进来进来
0: 啊，报警了，你得在这儿来。
2: 哦，没事没事，你有什么事儿？
0: 我是军婆，咱不是说好了就来弄工伤赔款的钱儿啊？
2: 哦，这样啊。你过两天再来吧。
0: 老板，我这个钱儿急用，今儿必须弄了。

0: 行，我也没办法，等两天再说。
1: 我闺女在医院里头都快骂名了。老板，你就给我呗。
0: 哎，你这啥意思？告诉你啊，你这样人我可见多了，都是家里这个要死那个要活的，为了点钱儿，啥理由都有。过两天再说。走吧，走吧。

0: 哥，以后我的事你不要管。那秋月再来找你，我一定弄死他。
1: 你往哪去了？你多大了？咱林他爹不要钱，非要把你送进去。
0: 这老东西和他儿子一样不要脸，真想把他废了。
1: 胡说八道！
2: 这您瘫了，我爸那就在床上躺着。
0: 哼，现实报，报应。
1: 你再不寻思寻思，你为这么个女人值不值当呢？村里有那么多好闺女你不要，非看上这个。
0: 哥，我那是爱情，你不懂。
1: 就你还懂爱情？
0: 不懂爱情？
1: 我操！浩浩，你也不看你把自己弄成啥？算了，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过了这一关。这个手机你拿着，以后你的手机就不要用了，除了我谁都不要联系。现在警察正找你呢，你到山上再躲着，走吧。

0: 小文，走走走走，不要那么客气。
1: 林鬼，咱来个溜达，我先把我的股份抽出来。
0: 你想要多少？
1: 1000万。
0: 你是咋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0: 你多久没回家了？啊？小子呢？你知道你家情况不了？
1: 给我说说，
0: 你的猫又上了。

散掉人命，散掉。你俩就是杂耍的，你知道矿上为了报你花了多少钱？

0: 你这个弟弟还敢露面啊？话都说到这儿了，你看着办吧。喂，老秦啊，我在矿上呢，送到哪儿了？
1: 你俩干啥呢？都给我滚！
0: 喂，老秦，你刚才说送到哪儿了？

0: 景玉，你爹在叫吗？
1: 那。
0: 老板在叫没有啊？
2: 你是？进来进来。
0: 啊，不用了，你这咋了？
2: 哦，没事没事，过两天再说。走吧走吧。
3: 又是来要账的吧？你把矿业是不能干就不干了。

0: 多几点得吧，欠的钱赶紧给了。
1: 外面那么多人欠我钱，谁也是不给的。再说了，我又不是不给他，就我账上有事欠给别人了。
0: 闺女从出生到现在就没见过你爸，他见过你几天啊？你也不好好寻思寻思。
1: 行，我寻思寻思，我寻思寻思。

0: 鱼，鱼，鱼，这啥呀？
1: 金鱼可能去沈家了，一会儿你去看看。

0: 喂，
1: 我已经搬家了。
0: 上啊！
1: 他定200万。
0: 你不要哭了，谁打的电话？
1: 不知道，肯定是张妮。
0: 你在家待着，我马上就回来。

0: 小赵，小王。
1: 贵哥，我们得到举报，已经知道连咒的出没地点了，跟您说一下。
2: 虽然说我俩跟连咒都是同学，但犯了法也该按法律来办。
0: 我知道，按法律程序办，不要留情面。
2: 这样吧，要是有连咒的消息，就跟我们报告。其实他那不是什么大事，要是再这么多，恐怕就严重了。
0: 啊，没事，我的车有点毛病。
1: 小静怡呢？
0: 静怡刚才可能跑外面去玩了。
2: 啊。
3: 校长。
4: 哎，嫂子，你气色不太好啊。
0: 啊，我们刚刚不禁闹了点矛盾，没事没事。
1: 那我们先走，赶紧接电话吧。
5: 钱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我跟你怎么样？
5: 报警了没有？
0: 没报警，真没报警。送到哪儿？

0: 我就叫你把人给我杀了！
1: 你咋知道啥呀？
0: 哎呦，你可真能做人事！
1: 我不大爷，你把尸体扔那儿了！我刚出来吧。
0: 警察知道你在那儿了，一定会去找你的。你赶紧快闪上跑！

0: 哥，六日他迟早把矿上石捅出去，把他惊了。
1: 该来的蟹也挡不住，别再给我找事了，你扭着自己的命。
0: 我迟早进去，不怕被推掉呢。
2: 我到镇上去办点事儿，你在山上去多几天，不要再来了。
3: 张老板你好。
2: 嗯，好。夏婷，不要跟你说我来过。
3: 知道了，张老板。

0: 兄弟，你看，这回该把视频给删了吧？
1: 视频我会删的，但不是现在。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你大可放心。
2: 兄弟，那个书包能还给我吗？那是我闺女的。

0: 你这枪怎么回事？
1: 有备无患。
0: 我想退出。
1: 我刚才没太听清，你能再重复一遍吗？嗯？
0: 我累了。

0: 你脑子有点混乱，下次清醒一下。想退出？好啊。你爸的事情怎么办？
1: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这是你自己选的路。
0: 你自己选的路，你就得自己走完。大孝女。

0: 后悔了。
1: 哎，你怎么给扔了？

0: 找妈妈。
1: 你娘黄奕就来了啊。
2: 静怡，你听我说，跟我回酒啊。
0: 不行，
1: 小兔子在我酒哎，跟我回酒就有小兔子了啊。
0: 我要回
3: 去。老乡，这条路一直走能到山西吗？
1: 到西边上个吊板过不去了。
2: 静怡，你听我说，
3: 过不去了。
1: 你娘黄奕就过来了啊！你娘黄奕就到我酒，
4: 回酒啃小兔子啊！啊！
5: 小朋友，这个送给你好不好？
0: 我要回去。
5: 别闹了，赶紧和你爸爸回家吧。
0: 他不是我爸爸。
1: 这我亲戚的孩子，这不是送你回酒啊？走，回酒。
0: 不行！
1: 不要闹了，知道道你懂啊？闭嘴！闭嘴！走了。
0: 我要妈妈。不行，我要找妈妈。
1: 闭嘴！走了。
6: 你听见刚才那个小孩说什么了吗？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0: 怎么了？
1: 熄火了，没油了。
2: 你干嘛去啊？
0: 撒尿去，怎么了？想一起？

啊！啊！

0: 你咋？这是下山补给的军需粮草，准备长期战斗了？
1: 是不是？
2: 你弄死我吧！我可有心脏病，弄死我，俺家里还能多赔点钱。
1: 你这怎么救了你？我看
3: 我说你救你，你连寡妇都看不住，还惹了一身腥臭。
1: 让你说，
3: 哎，说，
2: 我让你说，对，让你。那点破事儿，啊，我都知道。我上头去告他去。
1: 我让你告。
3: 林正，少主，你还想过赵氏？叫他坐。

0: 爹，你回来了呀？
1: 娘要上个星期回来了呀。
2: 他说啥？
1: 娘一直在哭，给了我点气儿，然后就走了。
2: 你是不是想和娘在一起啊？
1: 我想娘能回来。
2: 再过段时间吧。
1: 我一个月没去上学了，我想和姚爷爷们玩，可是他们都不理我。
2: 他们为啥不理你啊？
1: 他们说你害死了平平爹，还说你。
2: 说啥？
1: 还说你。说你吸毒，
2: 爹以后不吸毒了。平平的爹是事故造成的，不是爹害的，记住了吗？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爷爷嘞？
1: 爷爷前天去世了。
2: 啥？

0: 哎，小花，问你个事情，有没有看过一男一女？
1: 回来，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2: 泡泡娘的，皮得破了。

0: 你好，坐下来。
1: 我是转向板号的，不行，绝对不行，我就不转向板号了啊！就这办。

0: 景逸，今儿黄爷不要回酒楼，你娘黄爷过来，咱们在这等他，好不好？
1: 好。那这些小兔子的妈妈呢？
0: 都买了。
1: 那这些小兔子会想妈妈吗？

0: 哎，老乡，啊，阿姨好，我带你去看小兔子吧。走吧。
1: 老乡，我们就是来讨口水喝，我们对这边不熟。啊，
2: 这个叫哪人呀？
1: 啊，是。
2: 这不是矿两个月滚。
1: 他，啊，我是他表哥，我带他来这里玩儿。啊，你好，你好，你过来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上脚趾头的，你得给闺女补充补充营养。你现在是骑虎难下呀，嗯，
1: 我们呢？ 也是萍水相逢，无仇无恨，无非是图点钱财。这事完了之后，我们互不相见。这个电话我来打，你也可以摆脱嫌疑。
3: 你家不安全，得换个地方。

0: 我爸爸什么时候来呀？
1: 我刚给你爸打电话，他很快过来接你，啊。
2: 我到组里面就知道。
1: 去吧。

0: 你要是耍什么花招的话，你可能就见不着那小孩了。
1: 你敢碰江毅，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0: 我又没有说要碰他，你说了算。给我弄个气儿。时间快到了，小心点。

0: 你喜欢叔叔阿姨吗？
1: 不喜欢叔叔，喜欢阿姨。
0: 为什么不喜欢叔叔啊？
1: 因为叔叔是个坏人。

0: 鼠。
1: 跟我走。
2: 金姨，躲好了吗？

0: 嫂子来了。
1: 你闭嘴，你们谈完事儿了？
0: 谈完了，我先走，嫂子。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老儿子来了。
1: 儿子这两天又开始发烧了。
2: 处理完这件事情，我带他上医院。
0: 好好，挂了。秦哥说有人见过这两个人，方向就在这一带。
3: 这样你阿皮咋打得哼啊？
0: 就你话多，不想干滚蛋。
3: 哎，那不是

0: 咋说了？
1: 尸体很快就会浮上来，我们得去捞出来。你打算怎么办呀？
0: 要不我去直说呗。

0: 这生活在这搞啊？
1: 这东西还他妈能有几个？
0: 他咋在耍呀？
1: 这世界上奇怪的人很多。
0: 哎，这也还好了，算我的劳了。

0: 这希望就你把人给我杀了！我
1: 不答应，是他自己杀下去的。你把尸体扔那儿了？我刚出来晚。
0: 你真行！喂，喂，
1: 锦衣在我这儿呢。哥，哥，
0: 哎呦，哥！
1: 快点走啊！

这里一个大西瓜，让我能坐下。我说那心里话。

0: 严仲，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再这么下去，就严重了。
1: 小斌，王帅，看能不能躲在朋友的份上，放过我这一回。
0: 严仲，这是两回事儿，既然碰到了，就必须跟我们回去。

0: 在民族危急关头，全民抗战的高潮已经到来。
1: 现在各部均已部署到位，
2: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全力维护三位一体军事联盟。
4: 伴随着战争的打响，
5: 谁上前线，我们就帮谁。
6: 我给你200万现大洋囤积药材，
7: 还要有电报机和军火，
4: 倾其家产支援抗日武装。
8: 现在八路军呢，最缺的是被俘和药品。
9: 徐东家说了，只要我们的部进场，马上就可以开工生产。
10: 袁翠堂袁老先生这个老东家的义举，那是感天动地啊！
4: 谱写军民之情。
11: 如今，这小鬼子已经打到咱家门口了，我爹又死于倭寇刀下，我就想像叔叔一样
10: 从军报国。
7: 云阁，我们成亲吧。这个时候不是趁人之危吗？这是我自己愿意的。
4: 勇于担当，共赴国难。
12: 咱们三原县就是八路军的老家，军人和乡亲们盼望着你们旗开得胜。
13: 我宣誓，
14: 为了民族，
15: 为了民族，
14: 为了同胞，
15: 为了同胞，
14: 为了国家，
15: 为了国家，
14: 为了子孙，
15: 为了子孙，
14: 我们抗战到底，
15: 我们抗战到底。
4: 三原1937。

1936年秋后，三元富甲一方的百年老字号元翠堂、老东家元西鹤一家祸不单行。从此，袁家人的命运在不知不觉中与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

渭北三原及周边聚集国共两党众多抗日武装，陆续从三原等地誓师出征，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的目标基本达成，全民抗战的高潮已经到来。党中央公开号召全国同胞，在民族危急关头，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0: 明德，原来是你们的人在跟踪我。你
1: 冤枉我了，我们堂堂西北军连蒋委员长都敢抓，岂能干这种投机摸狗的事儿？
0: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
1: 相当部的几个小喽啰，可能把你当成共产党了。
0: 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连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都主张兵谏反蒋，主张联共抗日，你们
1: 不是我们，是他们。
0: 反正都是国民党。
2: 这个事儿上，咱俩永远说不到一块儿去。你带着学生游行了半天，不饿吗？咱俩去吃个饭怎么样？
3: 这还差不多。洪长官你好，我是副官处的董秘书，欢迎您的到来。
2: 董秘书你好，
3: 我们司令恭候多时了，请。
2: 两军固然交好，兵器可否入帐？
3: 啊，使不得，使不得，我们司令有命令。
4: 不必了，
5: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3: 洪长官，请
4: 走。刚才那位是啊，
5: 他叫李治，原西北军参谋，自称是唐朝大将李靖的后裔，五经七书那是倒背如流啊。嗯，
4: 可惜长安一夜兵谏，人就疯了。
5: 小月，你先下去。
4: 报告，怂物玩，回到家里装什么蒜呢？赶紧进来。
6: 长官们，这么着急把我召回来，不知道有什么吩咐？
3: 没啥事儿，你就不知道回家了？
6: 妈，我那儿忙得焦头烂额的。
4: 自张杨兵谏扣押了老蒋，这都十几天了。中央军已经打到了渭南，西北的红军也到了渭河北岸。
6: 这到底是打呀，还是和呀？
4: 您叫我回来就问这点事儿啊！
7: 这事还小啊？这家国家国，咱袁家向来以商治国，一国兴家。这两年，国共两党从西南打到了西北，咱袁家的生意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这次兵谏又发生到咱们家门口，如果南京方面硬攻，势必是…… 兄弟相残，血染渭水啊！咱袁翠堂的生意就更没得做了。
8: 事变后，我红军主力正在向关中方向机动，目前已经有五个师，分别抵达了三原、泾阳，还有阜平一带，并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
9: 我东北军日前已完成渭水北岸一线布防，并有两个师前出渭水南岸，在渭水支流赤水。

0: 和一线组织坚固阵地防御，战斗已于昨天下午打响，全力迟滞中央军对西安的进攻。
1: 根据联军指挥部命令，十七路军已经在三原完成应急指挥部开设，所属部队已经沿临潼至渭河一线布防完毕，与东北军形成联合防御，相互策应，共同坚守西安之态势。
2: 现在各部均已部署到位，但渭河不是天堑，是打是和不光取决于委员长，还有这三支队伍的同心同德、合力、合兵、合心有关。
3: 难以令诸侯，
4: 难以令诸侯，难以令诸侯。
5: 哎，停，
4: 难以令诸侯。
6: 好，刀要刺出去，速度再快点。
7: 徐掌柜，
5: 徐掌柜。徐掌柜，
8: 少爷，怎么了？
5: 咱得救闵恩人。
8: 救闵恩人？你是说洪团长？
5: 对，洪团长，刚才我在街上看见了，可是一转眼人又找不见了嘛。
8: 先别急，只要他在县城里，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5: 怎么找？
8: 这样，我带上去年见过洪团长的兄弟，去县城打听打听。
5: 好，一定要找到，这有恩不报呀。
8: 非君子，何况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兄弟们，
9: 上山同志，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富平、高岭、临潼、云阳地下特别支部和五子区、新子区、三原女中等负责同志。
10: 同志们，我们这次会议主要传达中央和省委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的变化，以及下一阶段我们的任务，请长生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11: 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蒋介石也被迫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
12: 同意改组南京政府，联合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0: 因此，省委指示我们，西安事变后的斗争策略要从拥护张扬八项政治主张，逼蒋联合抗日，转向维护事变和平解决成果，拥蒋抗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
11: 周恩来副主席也指示，南下渭北的红军主力部队要全力维护三位一体军事联盟。
3: 一二一，
13: 首长好。
8: 好，
13: 师长，前期指挥部训练计划，
0: 各师都按这个计划执行吗？
14: 是。
15: 今日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三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
16: 拥护三原抗日党，抗日战役胜利，联合抗日到底，一致团结。

0: 寒淡的日子来到了，寒淡的日子来到了。
1: 蒙恩生会张东家，哪里生会关东家，连锁生会廖东家，白鹿要号成东家，金河商会郭东家。
2: 已通知到的各商会会首全部到齐。
3: 老少东家，咱们商会有多久没在这算盘珠子底下议事了？
4: 严三爷，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5: 是啊，
4: 我们照办就是了。
3: 杨虎城的西北军，共产党的红军，还有张少帅的东北军都到这儿来了，才保的这方水土没有刀兵。
6: 现在几路大军齐心协力，磨马厉兵，随时准备出兵。

0: 东关，东跨黄河，携手与日本人开战。听说这几天，三原各界掀起了劳兵的热潮，怎么，连三爷你也坐不住了啊？
1: 昨天抗日联合会邀请我去义商，想让政府各界搞一次东。

0: 给揽下了。
1: 诸位，董姐的意思是这次所需的费用全部由元翠堂出。
2: 那把我们叫到这里干啥？
3: 是啊，这露脸之事莫非袁三爷想一个人独吞呢？
0: 不，诸位，其实这笔钱谁家出都不是大数。
4: 现在关键是咱们得请得起唱戏，还得请得来听戏啊。
5: 哎呀，子蝎子。
6: 二叔。哎，二少爷爷，这找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啊？
5: 来这儿说。哎，特别要紧，不是我找你，是老爷子找你。
6: 老爷子他……
5: 这么回事，老爷子呢，明天要在劳军大会上讲话，他写了个稿子，又觉得没什么新意，所以呢，他想请这未过门的儿媳妇给润色润色，自己呢又不好意思来，所以就派我来了。
6: 那你不是觉得我说话像共产党啊？
5: 不是我。我是说你带着学生游行的那个劲儿，它像共产党又不是真的共产党。
7: 这稿子我改不了。
5: 算我替老爷子求求你了。
7: 得你求我才行。
5: 我求求你。
7: 这还差不多。
8: 还是元老东家有面子，把这池宇三秦的胎里红请来了。
9: 这不是我，全是夫人的面子。
10: 打先生是我的师父，我从小跟他学戏，这点面子他还是会给的。不过呀，差点来不了了。艺俗社接了西安行营的单子，师父听我说是慰问抗日部队，这才答应的。
11: 听说袁太太要亲自登台助演喽？
10: 好多年都不唱了，只能凑凑热闹，给你们助助兴。给师傅做个陪衬，我要是献丑了，还望诸位不要见笑哦。
8: 这次我们一众武夫，能一睹夫人台上风采，也是三生有幸啊。
11: 不管怎么说，要谢谢袁太太了。
10: 客气客气。
12: 唱大戏，大戏台，各路好汉都到来，
13: 也有小人混进来。
12: 好戏恐怕在戏外。

诸位抗日武装将士，三原的父老兄弟，我十分荣幸地代表三原各界抗日武装联合会，向莅临参加今天晚会的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代表，表示热烈欢迎。

0: 同意改变新北红军主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呼声欲出。
1: 大柱，你把事情的经过跟老爷说一遍。
2: 东家，是鬼子的飞机扔的炸弹，就落在了大少爷的马车前，连人带马都炸碎了。我在那扒了半天，就找到了一顶大少爷的帽子和腰上别的玉算盘。

0: 大掌柜，你先歇息吧。
1: 东家，太太，大少爷丧事您看不发丧，不出殡，不办丧事，不做衣冠主，不接受吊唁。爷，爷。
2: 别说了，师兄，元府上下不分老幼，断饮聚客，闭门三日，焚香续纸，尽其哀思，告慰明人。
3: 七七事变，国破族危，民族之大灾大难。现国已对日宣战，为父从国之愿，隐忍丧子之痛。
4: 爹，大哥的仇，爷爷，
2: 你得，今后。 你们记住，从今日起，国家之丧就是袁家之丧。国仇家恨，血债血还，命以命偿。待等大别日本鬼子重整河山之日，我将率袁家后人为我儿名人造墓送碑，铭筹刻制，以示浩然。
5: 令家知道，无外乎正齐二字，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齐正之变，使敌莫测。

0: 无外乎正其二字。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其正之变，是敌莫测，不可胜穷。故正一胜，奇一胜。
1: 明德，你来了。
2: 大哥走了。
1: 大哥临走之时，我跪在大哥灵前就想，我袁明德一定要领兵打仗，挥刀上阵，是杀鬼子，以雪国耻加恨。
2: 明德，我们成亲吧。
1: 说什么疯话呢？以前是我想结婚你不答应，现在我说不准哪天上战场了，你倒想结婚了。
2: 就是因为你要上战场，我才要成为你的新娘。
1: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2: 袁明德，我告诉你，只要我愿意，没有行不行。
1: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但是真的不行。

0: 齐贺，你这六十开外的人了，看这拳脚功夫还是不减当年啊。唉，
1: 老了，自打名人走了，我心力憔悴，力不从心了。你要是再不活动活动腿脚，恐怕连门槛子都迈不过去了。这鬼子

0: 真要是打进来了，我要是不能保护妻儿老小，那不成了废人了吗？
1: 西河，我给你这些年了，你越是遇到大事儿，越能看出你的气节和傲骨。
2: 这两天我都快憋闷死了，真想听你唱两嗓子。
1: 不能唱，我刚过来的时候看见静芝在给名人上香，让儿媳妇听见，我这婆婆以后还怎么当？
2: 我就这么一说，
3: 老爷，季掌柜来了，
0: 请进来吧。师兄，请坐。
4: 陕甘青晋蒙五省分号已全部都盘完了，除了留够周转资金以外，剩余库存大洋只有168万，比历年甚低。
2: 总号库存还有多少？
1: 前天我请师兄已经盘过了，132万多点。
4: 除了上述五省分号以外，其他16家分号上半年也是盈利甚微。
1: 西河，元翠堂现在能支配的库银也就320万多点，尚不包括年底要分股东的红利、伙计工资，所以能动的家底最多210万。
4: 没错，
2: 师兄，我给你200万现大洋。
4: 你要做什么？
2: 专门做和部队有关、打仗有关的生意。
4: 师弟啊，咱元翠堂从不发国难之财，这可是历代东晋。
1: 听西鹤把话说完。
2: 师兄，我交给你这200万现大洋，就是让你囤积药材、粮食、布匹。
1: 药材要以治疗刀枪伤的西洋药为主，布匹以白布为主，还要有电报机和军火。
2: 神了，怎么我想到他都想到了？我昨晚是不是说梦话了？
4: 那师弟啊，知夫莫如妻幼。不过我还是没有想明白，你这囤积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2: 这你就不如云英想的周到了。
4: 我明白了。
5: 庄东家，我还是怕老东家他。
6: 怕啥呀？我都不怕，你还怕？
5: 可是没有老东家许可，你我这可是犯忌。
6: 犯忌？原来我没犯忌吧？让中央军抢了，我爹没犯忌，让小鬼子炸死了。你就当我学学洪拳，是学点防身保命的本事。
5: 可是你不是……
6: 行了，别可是了，掌柜，再教我两招啊！
5: 好，来。

0: 林家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百战不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也。
1: 鉴于目前的形势，省委指示我们要继续动员群众，大造抗日声势。
2: 这就是说，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动员群众，全民抗日。无论是东北军、西北军，还是红军民团自卫队，谁上前线，我们就支援谁，声援谁。
3: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要团结一切抗日爱国武装，不能厚此薄彼，应一视同仁，维护党的抗日民族阵线政策。
2: 省委指示我们，
4: 当前主要任务一是扩红，先期将渭北游击队一部改编为红四团。

0: 由关中特委为红二方面军输送兵员600人，二是劳军动员社会各界和老区人民为红军筹集粮草衣物，提供物资援助。
1: 红恩人，幸好终于找到你了。
2: 听候。
3: 走，
4: 走，
5: 参将。
6: 参将，
7: 跟我到。
1: 东家，洪先生到了。
8: 洪长官，我孙儿幸后遭匪首劫持，多亏洪长官率部营救，才让我孙儿死里逃生。你是我袁家的大恩人，请受老夫一拜。
2: 岂敢岂敢。东家，要说谢，少东家用您家的牲口救了我红军一整连兄弟的性命，是我们该感恩才对。
9: 洪长官，请。
8: 请。
10: 洪长官，你是袁家救命恩人。
2: 袁夫人真不敢当。
10: 你听我说，今后是袁家的长孙，他的父亲宁仁前些日子不幸于日本人炸弹之下，袁家的长孙就他这一根独苗，若不是红军相救，袁家真的……
2: 夫人节哀，这杯酒我喝。东家，夫人，大嫂，大哥的仇我们一定会报。
11: 太太，陶府家的二小姐来了。
12: 哎，菊儿来了，快快。
11: 婶儿，
12: 走，屋里说。
11: 哎，
12: 小玉，沏茶。
13: 那你今儿个来是？
11: 哦，婶儿，我是有个事儿想求你。
13: 菊儿的事儿，只要婶儿能办，那就不是什么大事儿。你说，
11: 婶儿，我听说明德哥的部队马上就要开拔，过河去打鬼子了。
13: 这事儿我知道，这几天这心里还不是个滋味呢。可明德他是当兵之人，这戏词儿里说了，兵者国之大事。娃，你是书香门第长大的，你说这事儿咱不能当呀。
11: 婶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想在他出发之前我俩成亲。
12: 娃，你真是这么想的？
11: 嗯。
12: 那你俩商量了没有？
11: 商量了，他不同意，所以我才来求婶儿。
12: 真是难为娃了。
13: 这按理说呀，你俩早都定亲了，
11: 婶儿也巴不得的呀。可这个时候明德是要去打仗，让你俩成亲，这袁家不是趁人之危吗？
13: 婶儿，这是我自己愿意的。
14: 东家，按照您和太太的吩咐，我把你给我的大洋可全都挥霍完了。
15: 这年头购置这么多的货，也就是师兄你能把这些钱给花出去。
14: 东家，现在中草药和布匹已经置办齐全了，粮食呢不宜储存的过多，我在周边各县粮号已经放了定银，如有需要日内可调千担不成问题。只是这西洋药嘛，咱们陕境甚少，大部分呢都是从山西河南采购而来，这一路上

0: 盘查的太严了，我转到河套运回了一少部分，大部分呢都寄存在了山西等地。
1: 为何呀？
2: 我的主意。
0: 对，还得说你又不是全在这山原上用这些东西，等过了黄河有需要了让他们自己去取，这一我们省了成本，第二呢也方便了人家，两全其美嘛。嗯，
1: 那枪支、子弹、手雷，还有这发电机，
2: 是发报机和发电机。
0: 这你放心，我已经置办全了。另外啊，还有足够装备一个连的家伙，今天晚上就运过河来。
3: 嘿，夫人，听见没有？还不赶快到明德厅订一桌的菜啊！今天晚上我和师兄好好的喝一场。
2: 老吃明德厅的不腻呀、啊？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几个拿手菜，让你哥俩喝个够。
0: 我有口福了。
1: 我怎么没看到星后啊？师兄，有什么事得让他干，官大的孩子当不了家。
0: 这娃嘛自有分寸，他说去趟镖局，一会儿就回来了。
4: 三爷，您来了。
5: 老东家，
4: 注意你们的步伐。
1: 这就是你说的分寸。
0: 向后，向后。
6: 爷，不务正业，成何体统？
7: 唐王高宗一日问我所用兵之道，魏公曰：攻心为上，略城为下。问心听声，先礼后兵。
1: 多谢李先生指教。师姐，李先生乃兵生魏国公之后，你们要好好待他。
5: 老东家放心。
1: 知道你自己错在哪儿吗？
8: 爷，孙儿不孝。孙儿知道在我尚未出世之前，您就立下规矩，让孙儿心无旁骛，以文立身，勤于商事，精于商道，兴家立业，以商治国。可孙儿却荒废正业，偷袭盗抢，
1: 知错就改，尚可教也。
9: 你知道我为什么
1: 把你叫到你父灵前吗？爷爷就想让你自省自悟。你二叔自幼习武，不善商事。咱袁家虽有天有地，但是天地之间却少了一束顶天立地的柱子。爷爷就是想扶你能撑起这片天的柱子。
8: 爷，可我并不想做这颗柱子呀。
1: 你想干什么？
8: 您别生气，爷，您听我说。
1: 听你说，听你说还能说出话来？
8: 爷，新后知道打小得您宠爱，习文学上本该替父为爷撑起袁家的一片天地，可如今这天下并不太平啊。咱袁家面对的是国破家亡，您不是常教导袁家的后人要以商治国，家国一体吗？如今这小鬼子已经打到咱家门口了，我爹又死于倭寇刀下，咱家这生意是一落千丈，复仇子报天经地义，所以我才背着您去偷袭刀枪。爷，我就想像洪恩人一样，像叔叔一样，从军报国，做一个有忠有孝之人。

齐鹤，齐鹤，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你咋了？

0: 罢了。根据国防部命令，我部将作为国民革命军首批22个投入华北抗日战场的陆军建制师，从即日起，一周内完成全部战争准备。7月22日，在三原驻地誓师出陕，直接进入华北战场，发起对日作战。
1: 袁翠堂少东家袁兴厚和大掌柜季先生，代表老东家袁希鹤先生。 向首批出陕抗日部队捐赠军粮8万斤，洋布600兆，药品80箱，步枪30条，军马20匹，银元12万。有请首批出陕抗日部队代表接受捐赠。
2: 三原的父老乡亲，我代表首批出陕抗日部队。
3: 先谢谢你们了，乡亲们，要我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向元老东家致敬！
4: 向元老东家致敬！
3: 向出陕抗日英雄致敬！
5: 向出陕抗日英雄致敬！
6: 宁德他们部队真的就会一下子拉到战场吗？
3: 军令如山，说走就走，你以为是闹着玩呢？行了，睡吧。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哎呀，
6: 我说，你就不能往好处想啊？
3: 哎，我今天去城隍庙上香，遇见陶军妈也在上香，她。
6: 祈求敬爷保佑我们宁德平安。哼，丈母娘疼女婿，理所应当的。你说，元儿要是过了门，兴许……哎，那也一样。宁德到时候也得走，兵者国之大事，儿女情长拴不住当兵的腿。
7: 哎呀，行了，睡吧，睡吧。老洪啊，根据上级通知，参加今天联席会议的是团以上的干部和驻地党组织的负责同志。
8: 哦，根据国共两党的紧密谈判，就红军有条件的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的相关事宜，两党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目前呢，仅剩下建制编制。近日，国民革命军中央政府就会颁发红军改编的命令。
9: 我们红军出征，终于可以师出有名了。
10: 谁是真正大鬼子的，到时候再出手。
11: 西鹤，
12: 你怎么？
11: 每天问候，马大掌柜儿子发来的。

0: 昨夜日军攻占北平，家父以下四人被杀，本号被日军放火焚毁，本号即天津分号转来的银库全部被抢，天津两号荡然无存，我等先回祭葬父，待完事后赴前线抗日杀敌。
1: 小鬼子，你欠了我袁崔涛5条人命啊！此仇不报，我袁熙何时不为人？
2: 我操！你们走，我也不走，二叔，给我个主行吗？啊，
1: 兄弟！
3: 快跑！快跑！
4: 齐鹤，你怎么了？啊，你咋了？
3: 梦着玩了，梦着姓后了。

0: 爷。
1: 婉儿，爷爷答应你去，你能保证活着回来吗？
0: 娃不能。
2: 娃是不能答应。
1: 子弹不长眼，但是爷爷还是希望你和你叔能活着回来，哪怕是缺胳膊少腿儿。
0: 要不是这日本人要灭咱国，杀咱亲人，把咱逼到这份上，我也不可能选择这条路啊。
1: 上次你回来跟爷爷说，咱们袁家历代都是家国一体，以商事国，子命父给，父仇子报。你就到你二叔的部队上去吧，爷儿俩也有个照应。
0: 不，我要当红军的兵，当红团长的兵。
1: 爷爷给你办。
3: 你不能这么做，我是不会让这个娃上战场的。明人事故危寒，他还没有过百天呀，你得想清楚了。这可是袁家最后两股血脉啊！
0: 奶奶，奶奶不是爷。
4: 你我跟奶奶说啊，快去。明德还有五天就要跟着队伍开拔了，
0: 那后边的事呢？
3: 师兄，你说这明德和邢侯都上了前线，这要是万一有个什么，这总得给袁家留个后吧。
5: 要不咱就别让邢侯这娃去了。
1: 师兄不行，袁家得这么做。
3: 师兄，我们是想给他叔侄成个亲再走。
5: 成亲？这来得及吗？这再说明人还没过百天呢。
1: 顾不上那些了，得让祖宗的规矩让路了。
3: 这明德的事儿还好办，这先后娃还没有定下个亲，这个时候上哪里找谁家的闺女说成亲就成亲呀？
1: 师兄说实话，咱们的娃上了前线，生死没个准，在这个时候谁家的娃要是嫁过来，咱都是
2: 亏人欠德的事儿啊。
5: 师弟，我倒不觉得这是亏人欠德的事儿，咱们的娃上前线，那是替国家尽忠，替父兄报仇，那是一举是大德。哎，我倒想起一家的女子来。
1: 谁家女子？
3: 女子
5: 三江票号老东家傅长贵的孙女儿，

0: 奇。
1: 鬼说，西鹤自知此事做的亏心欠德，让你和婶儿为难了。
2: 西鹤，我听了你一番肺腑之言，至死国难当头，你能这么做，那不是欠德，那是积德，积大德呀。咱们三院商家历来讲究，咱们以商试国，以身报国，你这是给国家尽大忠，行大孝，积大德呀。鬼叔自愧不如啊。
1: 鬼叔可不敢这么说，其实西鹤是有私心的。鬼叔这番话西鹤不敢承当。
2: 哎，这样吧，你们放心回去吧。后天辰时，我们傅家准时恭候袁府迎亲。
3: 多谢贵叔大仁大义。
2: 不谢不谢。
4: 记住，一定要把酒拿到位啊！你们两个，一会儿。
5: 明人尸骨未寒，你们就给新浩成亲，这是置他于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呀。爸妈，看在明人死无全尸的份上，新浩也得守孝三年。
1: 婉儿，起来。扶起来。
6: 静之，起来。

0: 玩啊！鸣人是袁家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吗？家丑国恨不报，我不配做他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妈，大锁主了。
1: 爸，爸，爸，
2: 景致，就依着你打吧。他心疼呀，妈，景致，
1: 妈，
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5: 茯苓蓝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6: 古有良方，经防败毒散，
7: 阿汉解表，
6: 传承400余年，喜达利牌经防颗粒，
8: 防治感冒，
9: 早发汗就好，
6: 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7: 感冒认准喜达利鲁南制药。
10: 恒顺，恒顺，
11: 恒顺，
10: 永恒顺，万事顺。
1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6: 玉林制药。

0: 慢点。
1: 师姐，闻到什么了吗？
0: 酒香，好香的酒。
1: 对。
2: 这酒啊，和我的年龄一样大，在这睡了60多年了。
0: 我还从没听说过谁家有这么多好酒。
2: 这是我出生那天，我爷爷买了120坛子的好酒，请了3天的客都没喝完，剩下的就存放在这儿了。当时我爷爷走的时候跟我说，等我的孙子完婚的时候再把这些酒请出来当喜酒。
0: 那我们明天就放开了喝。嗯，
2: 明天啊，你们哥几个还真是一滴酒都不能沾呐。这样，今天我让你们哥几个喝个够。
0: 哎，好嘞，东家。来，慢酒。
3: 吉时已到，典礼起始，
4: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好，好，夫妻对拜。
3: 送入洞房，
5: 不得无礼。李先生乃是东家请来的贵客。
1: 李先生，多谢光临。
2: 多谢李先生厚礼。李先生，里边请。
6: 多谢。

0: 承蒙祝伟台，我儿明德和长孙兴后今日终使完婚，
1: 西鹤不胜感激。携内人敬薄酒一杯。
2: 老东家客气了，
3: 客气了。
2: 诸位，元老东家爱国之举义薄云天，捐钱献物支援抗战，在长子刚刚离世之际，又让次子元明德出征抗日，如此深明大义，让我等敬仰之至。这杯酒应该是我们敬您和太太。
4: 将军说的在理，来，我们共同举杯，敬元老先生和袁夫人。干。
0: 岂敢岂敢，同饮同饮。将军，
1: 西鹤还有一事相求。
2: 元老东家请讲。
0: 此事虽说难以开口，又不得不求助于将军。
2: 为儿告假三日三夜，以续袁家香火。
1: 将军，西鹤知道你们四日之后即将奔赴抗日前线，可是在此时我为我儿。
2: 元老东家，虽然我营丰营备战，不允许将士外出留宿，但袁明德营长的三天假我批准了。

0: 二位少爷，二奶奶，少奶奶，世杰恭祝四位新人新婚大吉。
1: 二掌柜的辛苦了。
0: 大喜之日何来辛苦，
2: 咱们这结婚也要警备啊。
0: 老东家吩咐三日之内不许任何人打扰你们。
1: 看来还被关禁闭了。
0: 二爷，园上早晚有些凉，各位早点进窑里暖和吧。
1: 好，二掌柜的忙着。
0: 世杰告辞。
2: 看看吧，陶娟，
3: 这真好看。子熙，你觉得呢？
4: 婶儿喜欢，我就喜欢。
3: 不怕捂出痱子来啊？
4: 婶儿，
3: 傻丫头，你爷呀是巴不得咱俩三天就给他严家生个娃呢。
4: 婶儿，快别说了。
5: 参加婚礼走得也太急了，你看连喜糖都忘了带了。我今天来啊，有一件事要求你。
6: 您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啊尽管吩咐。哎
5: 呀，哪敢说吩咐啊。昨天呢，我那大孙子在圆形后举行了婚礼。在这之前呢，我答应过他一件事儿，只要能订婚我就允许他去当兵。
6: 不，老东家，明德这两天就要上前线了。
5: 所以啊，我急着来找你啊。他不愿意跟他叔在一块儿，他就想当你们红军的兵。
6: 这绝对不行。你们家就这两个男丁，你把他们全送上战场，这万一要是……
5: 这我知道，打仗总是要死人的。
6: 老东家，我们打鬼子为的就是让后人能过上好日子，咱们要是打得连子孙都没有了……
5: 我认了。昨天我们袁家有两对新人举行了婚礼，我就是想啊，他们在临走之前能留下袁家的血脉，如果留不下那是我们袁家的造化，不怪别人。
6: 我们部队上征兵是有严格纪律的，像您家这种情况……哎呀，
5: 所以啊，我过来想跟你通融通融，把娃带上。
6: 我做不了这个主。
5: 那我就去云阳找你们红军的总部去。
6: 总部也不会答应的。
7: 那我就带上我的孙子到云阳找朱德，找彭德怀去。
6: 袁东家，要不我先请示一下部队领导，如果同意了我就收下行后。
5: 那我等你的信儿吧。
8: 少爷，
9: 徐掌柜，快把门打开。
0: 你就别喊了，老东家交代三日之内谁也别想出这大门，否则拿我试问。你就别为难我了啊，赶紧回去，
9: 快把门打开。
4: 秦后哥，别喊了，二叔他们还睡觉呢，走，跟我进屋，快走。

0: 从现在起，你的任务就是
1: 利用袁家二少奶奶的身份，联系三原商界的地下党员，为红军改编和八路军顺利出征争取更多的物资支援。
2: 好的。
3: 诸位同仁，大家都知道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最近改编成了八路军，他们就要奔赴前线和鬼子作战了。
4: 八路军也是打鬼子的队伍，咱们啊就像对待西北军一样，谁上前线我们就帮谁。
3: 慢走。
5: 刚才我一直在看这个清单，现在八路军呢最缺的是被服和药品，你看是不是这样？咱联络各家票号、布房、染房还有裁缝铺子，咱们直接捐成品被服如何？
3: 哎呀，传给叔，你这个办法好啊。
6: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故君子有不战，战者必胜矣。
7: 毕先生，
8: 百草屋药房刘大东家捐10000元草药制剂。
9: 好。
8: 善中堂刘掌柜捐100张紫苷熟皮。
10: 徐家被服厂盘下来以后一直没有开张，徐东家说了，只要我们的布进厂，马上就可以开工生产。
11: 这好办，吴掌柜。你堂弟那个染坊现在怎么样？
12: 没有生意。
10: 还能染布吗？
12: 现在就剩几个配料的师傅。
11: 你现在去告诉你堂弟，就说袁翠堂租了他的染坊和师傅。
12: 好，那我现在就去办。
11: 静芝，妈，你来负责染坊，怎么样？
13: 行。
14: 奶奶，我来帮我妈吧。
11: 菊儿，你还是负责被服厂。
15: 明白了，妈。
16: 师傅，听说魏北闹红的时候，你们家就是在这儿开的兵工厂。
17: 哎，这些个机器还有工具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18: 那你爷可真了不起。
10: 婷婷，你说我爷咋知道你家这窑里放的这些东西啊？
17: 你爷跟我爷好的跟哥俩一样，他能不知道？
16: 陈牛师傅，明天啊我们就把西北军不要的那些破枪都扛过来，麻烦你们再多拼几支出来给我们。
17: 没问题，没问题，什么枪啊炮啊的都能修。
18: 那可太好了，连长，这要是都能修好，等咱上了前线，那就能人手一杆枪了。
16: 好。
19: 来来来，快点，卸车注意安全啊。
10: 这是老东家从黄河对岸托门子给购的60支快枪，16000发子弹，我可全交给你了。
7: 季先生，太感谢了，东家的这份心意啊，八路军总部的领导都肃然起敬，彭老总还特意交代，让我替他向东家问好。
10: 这呀，除了枪跟子弹以外，还有你们需要的电台。
7: 太周到了，咱们部队从上到下都缺这宝贝东西。
10: 是呀，老东家真是及时雨啊。哦，
5: 这儿还有3张提货单。都是治疗刀枪伤的西药，老东家考虑到从近地把它发回来啊，你们还得再带了回去，所以让我把这些货都寄存在五台山等地，等你们过了黄河有需要的时候自己去取。
7: 这让我们怎么谢东家？
10: 哎呀，东家说了谁都不用谢，你们这是替国家替老百姓去打鬼子吗？那咱老百姓不也得替你们尽点心出点力？应该的，应该的。

0: 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哎，没问题。 他爸给刘志丹的队伍制造炸药，就是在那儿给炸死的。你说这孩子再有个闪失，
1: 老孙家，你别着急，黑牛这娃命大着呢。
0: 后悔呀、啊，
2: 海山啊，你最近的工作很出色呀、啊，特别是得到了当地驻军各县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1: 是，
2: 特别是三原县袁翠堂袁老先生这个老东家的义举，那是感天动地啊。朱老总说，像这份恩德，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是永远要记住的。
3: 首长，
2: 嗯，
3: 袁老东家孙子参军的事情，
2: 哦，这个事儿啊，我向彭德怀同志进行了汇报，他要求你们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做担保，不管仗打多长时间，打得多么残酷，一定要保证让袁老先生的孙子活着回来。
3: 袁东家，夫人，这个是今后的入伍通知书。
1: 好啊，
3: 从今天开始，今后就是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
4: 有个当兵的样
5: 儿。爷爷，奶奶，长孙今后给二老敬礼。
6: 我宣誓，
7: 为了民族，
8: 为了民族，
7: 为了同胞，
8: 为了同胞，
7: 为了国家，
8: 为了国家，
7: 为了子孙，
8: 为了子孙，
7: 我们抗战到底，
8: 我们抗战到底。
9: 我宣誓，为了民族，
8: 为了民族，
9: 为了国家，
8: 为了国家，
9: 为了同胞，
8: 为了同胞，
9: 为了子孙，
8: 为了子孙，
9: 我们抗战到底，
8: 我们抗战到底。
10: 太太，怎么了？你看我们刚才刚订的毛灰全被文青嫂给扯下来了，
11: 过去看看去。
12: 看什么看，赶快摘了摘了，快。
13: 文青家嫂子，住手，这些毛灰招你惹你了？
11: 嫂子，你有什么心里话可以跟我说。
10: 我就不明白了，咱们红军为什么要顶着这个青天白日啊？为什么也当国民党的兵？
11: 前几天呀，我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给想不开的同志做工作，他说咱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抗战，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叫什么番号那都是形式，只要咱们心是红的，咱们呀就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队伍。
12: 对对，说得对，来，咱们都把这些钉上啊。来，
14: 根据中国中央命令，你师从即日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部后卫团兼收容大队，展归八路军总部所辖，团长兼大队长周海山
15: 到。
14: 这一次改编，从军长到师长，从师长到团长、营长、连长，有的甚至降了三级，有的甚至是四级，但是我们的干部没有一个有怨言。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的干部队伍经受住了考验。政治委员洪长生
15: 报。
14: 海山啊，目前他暂时还归不了队，他的任务是等大部队全部离开了渭北，我才能把人还给你。他的工作目前由你来负责。
16: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17: 还没顾上吃饭吧，这是我给您带的点心，趁这回没事儿您先垫吧几口。
18: 洪长官来了。
19: 洪长官，这是洪长官，星空的救命恩人，快叫。
17: 洪长官好。
19: 洪兄弟，找我有事儿啊？
12: 我们有支队伍昨天才开到三院，这服装鞋帽一点都没准备，咱们不是改变成八路了吗？我想一人准备顶帽子吧。
19: 我这有一批已经染好的灰布，先拿去做帽子，

0: 你说咱袁上爷就邪了，说谁谁道。姐，
1: 嗯，
2: 我的娃呀。

0: 穿上这身军装就是国家的人了，要以国家为重。真想磕的话，等打败了鬼子，回来给我们磕。
1: 是，爷爷。

0: 慈禧，你和爷还有妈都说要让我活着回来，我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
1: 幸后哥，慈禧知道留不下你，你得去替爸替国家报仇雪恨，那咱就好去好回。

子欣，我一定会回来的。

0: 中央指示啊，八路军主力开赴前线以后，中共陕西省委将以八路军115师后方留守处作为掩护，继续留在渭北国统区，指挥各地
1: 党组织开展工作。
2: 东家符合条件的人都在这里，
0: 不过根据目前和长远的斗争形势呢，我们有几位暴露身份的同志已不适宜留下来继续从事地下斗争了。省委指示
1: 尽快和你们取得联系，把他们转移到部队上去，这样对于我们地下党组织和他们个人都是十分有必要的。
0: 好办法。
3: 大家听清楚了，不满20岁超过45岁者站出来。
1: 这是人员名单和组织关系。
4: 好。陶菊，
0: 他也在其中啊。
3: 家中父母超过70者站出来。身体残疾者站出来。
5: 黑牛啊，你也出来。
6: 娃儿，过来吧。
7: 于掌柜，就这19人了？
6: 齐贺，还有雪儿掌柜的呀。
7: 加上世杰，整整20人。
8: 东家，多大的镖要这么多人呀？
7: 天大的镖。
9: 师兄。
5: 师妹有什么吩咐？
9: 师兄，还有德国造的这个没？
5: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9: 你就先别问，你就告诉我有没有。
5: 还有这个书。
9: 这个。
5: 不过这种的可还多着呢。这都是老爷要武装镖局用的。你这是要。

0: 这个我知道，我现在就急需二十把这个。我明天急需用。
1: 明天？
0: 对。
2: 你这时间也太急了，我上哪儿给你凑这个数去啊？
0: 师兄，我就不信，还有能难得住你季大掌柜的货。
2: 我不管，
0: 明天我就要要。
2: 小心，你这，
3: 东家。 咱们押镖的人要的是武艺和忠义，您让他们练这些花拳绣腿做什么？
4: 这你就别管了，我自幼重用。你现在应该想的是，怎么把你这些弟子尽快的教好，而且是越快越好。时机不等人呐，
5: 我就先说两句。说吧。 这一段呢，咱袁家实在是太忙了，咱们一家人就没有空坐下来吃一顿团圆饭。今天呢，你妈、你大嫂做了这桌子菜。
6: 爸，妈，二老的心意。
7: 这身打扮真漂亮，好看吧？嗯，好看，真好看。陶局，
8: 到，洪政委找你呢。知道
7: 了，马上就来。同志们，三原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我们作为国民革命军。 第八路军离开三原的最后一支队伍，今天就要和相聚了8个多月的三原父老们暂时告别了。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更多的同胞不做亡国奴，我们就要走上抗日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 下面有请三原商会会长袁希鹤先生，代表三原父老，为部队出征致辞壮行。
9: 师姐，把你的人带过来。上。
10: 首长，我袁希鹤代表袁家。 给你们送上这份薄礼，请你们把这20位壮士收下。谢谢。老伴儿，把酒端过来。弟兄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元翠堂的伙计。 也不再是四海镖局的镖师了，你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兵。作为你们曾经的东家，我敬上你们这碗酒，咱们就是亲人了。从此时此刻起，你们的家人和亲人，就是我袁希鹤的亲人和家人。 如果你们回不来了，我会带着我的家人，给咱们共同的亲人养老送终。玩儿呗，干喽！
11: 爸，妈，
12: 妈，
11: 端上，你爸有话。

0: 要跟你说。
1: 菊儿，起来，快起来！
0: 起来。
2: 你是我袁家的儿媳妇儿，又是队伍上的人。队伍上的人就得以国事为大。
1: 婉儿啊，记着咱家的酒香，
3: 咱家的面热，
2: 记着我和你妈盼着你早点回来。
0: 知道了，爸。

作为抗日的将士，我袁熙和是个买卖人，不会置什么壮行的词儿。你们就要离开三原县了，我就说上一句，和我刚才跟我儿媳妇说的话一样，红军。 是在咱们三原县改编成八路军的，咱们三原县就是八路军的老家。你们就要从这里奔赴前线打鬼子、打汉奸。咱老家的亲人和乡亲们，盼望着你们旗开得胜，平平安安，仗仗打赢，更盼着你们。 早点打败鬼子，早点回家。娃儿们，记着咱老家的面热，咱老家的酒香，家里有等你们的亲人。

0: 这寿材是五寸的柏木板子，四叶瓦的料，几十年了，在咱们三原县，谁的寿材能比上这口？咱袁家三个亲人在前线，我得好好刷刷他。
1: 不是三个，是四个。

0: 妈，他们是谁呀？
1: 娃，记下了，他们啊，是娃的先人。
0: 爸妈，娃记下了。

0: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

0: 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距离我第一次观看《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主人公挖通地道站在雨中重获新生的那一幕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我想这就是好电影的魅力，即使时隔多年依旧能唤起观众的热情。喜欢《肖申克的救赎》的朋友们，本周可以在电影频道再次欣赏这部好片，我们一起重温经典。
2: 这是极其残忍的兽性报复，
3: 我判处你终身监禁两次，立即执行。
4: 你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肉体归我管，欢迎来肖申克，我是典狱长诺顿。
5: 听说你是个冷血杀手，杀死老婆的银行家。
6: 我爱的，我没杀我妻子，
7: 我能够离开这里。
4: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我们还是别想这件事了吧，继续生活。
5: 希望是个危险的东西，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它会让你发疯的。
6: 希望是他们到不了的，摸不到的。
5: 知道我想去哪儿吗？芝华塔的腰，我想到那儿去度过余生。
8: 这儿少了一个人。
9: 哦，我的天哪，
10: 不知你能不能帮我弄把锤子。
5: 那你是不是想逃跑，从墙上挖条通道？
0: 10月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肖申克的救赎》。
1: 假如再碰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时，这一句台词直击我的心底，让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它看似轻松随意，但在我的心里，它代表着获得自由的怅然与洒脱。主人公楚门潇洒地与过去告别，笑对未知的生活，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观众。本周的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走进楚门的世界，找寻那份感动吧。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
11: 哦，万一不能再见，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14: 220个国家看着他迈出了第一步，一个人的一生被无处不在的隐藏摄像机网络记录。
11: 太神奇了，
5: 没有剧本，没有提成。
14: 楚门真人秀，
15: 一个城市里面藏了多少摄像机，大约5000台。
6: 我不能跟你说，
11: 嫌我不好看。
6: 生气太了，我发生很多奇怪的事。
16: 他在看我们吗？
6: 你有没有想过
11: 你的全部生活都是被设计好的。
12: 楚门，
11: 楚门，
17: 楚门，
11: 有异常吗？
5: 没有。
12: 他们在演戏，楚门，都是谎话。
11: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5: 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骗你。
18: 你不能离开楚门。
19: 马龙去找他。
18: 他走了。
0: 10月1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

0: 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楚门的世界》。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陈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3日前，8月10号晚，中国大戏院，艾瑞斯跟刘森就起了当天地。
7: 现在全美的记者都在放大这个事件，
8: 这个案组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你看，要不换个人？
9: 踏破铁鞋无觅处，
6: 当下还是尽快找到凶手。
9: 这里酷会讲 Chinese 语。哦，我被抓，警方被冤枉，难道我们还有人？给我打他们！
10: I believe Taylor, not Chinese.
8: 这不是普通谋杀。
11: 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
12: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I have the last question for you. Where's equality?
13: 这世界只有两种游戏规则。
14: 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起一时必一时。
0: 唐探1900。

0: He's smiling.
1: 这是欢迎您的东方的待客之道。
0: 真的吗？
1: 当然，此次初建于西晋永嘉年间，后经唐辽金数次修缮。
0: 我喜欢。
1: 送您。
0: 就这一个？
1: 当然是全部。
2: Empress Dowager, rest assured, America will always be a friend to the great Qing.
1: 继续追责义和团一事，老佛爷放心。
3: 好，
1: 兴中会反贼孙文、郑世良等，广州失败后藏匿于美利坚，收集枪械以谋更大反举，攘外须先安内，奴才以为。

0: What the? You're constipated again? You have to say goodbye to Chin.
1: The Chinese laxatives it gave me worked a charm. Did you refuse the case because it's too dangerous, Sherlock?
0: Partly, yes, but mostly because I loathe politics. White society would never allow for a white detective to solve this case, and the hardest part of every case is never the case itself. I'm trying to help these poor people. Chin! Good luck!
2: It's me!
3: 是我，你什么你？假洋鬼子！我就是福尔摩斯。你姓秦，名福，字摩斯，全名福尔摩斯。你不是个班人吗？
2: 不是啊，不想吗？
3: 太像了！不想，他说是，那就是，这才想生，跟我们走吧，Come on！
4: She's在做你吗？
5: 旧金山正热闹。是啊。咱们什么案子？开膛手杰克，他不是在英格兰吗？从破门里捡来的。
3: 你闭嘴吧，跑！白谁啊？跑！你闭嘴！就一天出了这么大案子？你最近没看报纸吗？轰动全美！
5: 我刚下火车，开膛手消失十来年了，怎么成华人了？
3: 三天前，联合华裔在西苑虎啸发现了两具尸体，分别是被印姑娘爱丽丝儿和印加老头柳秋梅，
6: 被人砍伤破中，五脏六腑，不翼而飞，老头子被人嘎了，脖子血子呼啦，喷了一地。 第二天一走，旧金山市部就收到一封书面开膛手杰克的信，信中只有一句话：“非常美味，老娘们准备好了吧？”
5: 非常美味是什么意思啊？最糟糕的是，
7: 爱丽丝的钱是没过共和党影院，可乃事儿。
5: 曾在竞选市长，白银社团是不会放过那具体儿六走四纳瓦霍部落的族长印第安人也不会放过。那这两天外边越来越乱，华人都不敢动手唐人街，后边胖，唐人街也不保了，见你妈了！
8: 那是开膛手旧金是谁呢？
5: 杰克牌，开膛手不会是协盛堂主白宣灵吧？
8: 是他儿子，白森吧？
5: 现在黑帮这么变态吗？平时聚赌贩毒、逼良为娼、打家劫舍、强抢民女也就算了，现在还敢吃人的勾当，这他妈给咱华人丢脸！行了，不说他们了，说说咱们的案子。
7: 说完了？
3: 什么就说完了？别说了，我都说完了，剩下的让我们堂主告诉你们。

0: 你们听到啊？
1: 大大胡萝卜饼，阿嘎阿大来大胡萝卜卡，
2: 咦胡萝卜卡，
0: 呀，哎，啊，
1: 胡萝卜饼，
0: 别打他干嘛？这样。
1: 아구이, 이렇게 또.

0: 人在美利坚，什么都要拜啊！这就是福京叹了吧？英雄少年去路不凡，在下白秀女，你可以叫我绿叶子。白行主，终于见到您了！之前听您的种种传说，孤身一人赤手空拳来到美利坚40余年，成就一番大事业，带领邪圣堂造福全美华人，简直是华人之光，享誉全球啊！
1: 老弟，你严重了。 叫您声老弟，不介意吗？大哥，你刚才说的不对，我不是孤身一人，咸丰3年1854，我以七位西医同乡，一道出发，经广州到香港，就坐了整整3个月的船，来到这金山，途中就病死了2个，这是因为英国集结当年拍摄的照片。
0: 哪位是您啊？
1: 这里没有我，我自己剿片是为了时刻提升自己，勿忘出处。后来我开了餐厅。 开了洗衣店，开了当铺，开了工厂，跟天斗，跟地斗，跟美国人斗，跟意大利人斗，跟爱尔兰人斗，走到今天，七位同乡就活下我一个。我总结是8个字成就了今天的我：文武双全，忠肝义胆。阿弥陀佛，哈利路亚。
2: 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说。大哥，你要不介意，收我当学生吧？哎。
1: 贤弟，变了学生，我怕委屈了你。
3: 不委屈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从今开始您就是我干爹了。
1: 干爹，
3: 你干嘛？好啊！你这个干啊，不应下。咱们是不是可以聊聊你干哥哥的事啊？
4: 所以，为什么说哥哥是凶手？
3: 3日前，8月10号晚，中国大戏院。
4: 正是金莲府在三藩市的首演。Amazing！
3: 演出开始不久，振邦突然起身要走。
5: 哎，振邦，不看了。
6: 骗人的把戏有什么好看的？

0: 清廷大员费扬古他的船今日下午停靠码头，他此次奉旨缉拿朝廷重犯，那可是咱们老佛爷。
1: 共和党议员 Grant 以劫机军略惨死事正式提案立法会，取缔船家就是唐人街。事后我将代表华人向会在议会厅答辩，如果此番案子散发去中国，他们就会即刻向联邦政府提案，到时传媒的华人将没有栖身之地。所以眼下这个案子不仅干涉我白家生死，更影响全美华人存亡。老师，马湘泉、魏完先生都休息场。你们照看好福晋泰，让他在三楼客房休息，不要乱跑。
2: 大人，咱们这次出行着实有点太低调了。
3: 机密要务，不可声张，速战速决。
4: 他们说什么呢？
5: 欢迎咱们到美国。
6: 嗨。
7: Wait, open your mouth. Nope, nope. Take your clothes off. Take your.
8: 站住！保护大人。
7: Your weapons.
5: 火气厉害，不可妄动。
7: Drop your weapons.
8: 这啥意思？
4: 外喷？啥是外喷？
5: 外喷，外喷就是外国人。我乃大清满洲镶黄旗。
7: Hands behind your head. Get down on your knees.
9: 他好像是咱贵姓。
5: 放肆。我费扬古只跪圣上，跪老佛爷，
0: 哪轮得着你？

0: 咋的？
1: 这个头疼，先喝先生汤，要我的命啊！你先吃口大棍儿吧。我操！我房间这么高吗？
2: 方振泰，你还顺畅吗？傅振泰，傅振泰，
1: 你从小的陋习，不脱光大号上不出。
3: 理解，理解。
1: 你也是陋习，不是太大会晕厥。
3: 哦，明白，明白，明白。

0: 边呢，你这小子要跑了！
1: 哎，大哥，大哥别打！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你长官，华人，你居然是华人？走，去哪儿啊？
1: 带我去找熊生。
0: 什么熊生？
1: 上欧宝的。
0: 哪个吧？
2: 珍珠说你呢？
0: 珍珠又是谁啊？
1: 可青岛会报应我们的。
0: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你新人，我找衣服穿啊。
1: 你大人，我，你别拉拉扯扯，大街上成何体统啊？
0: 来了，老板，我们带去找凶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怎么找到我的？我是猎人，你是刘。快点！
1: 我们一起谢谢威门先生。
2: 多谢。哇塞！我知道你兄弟有他们是出于献礼，但是你保得了他们一时，保不了一世啊。
1: 能保多久就多久了。
2: 到我帮忙叫地方，
1: 你安置他们。
2: 这种小事就不劳烦你了。
1: 听证会欠缺了，先不要开工了，不能给人口实。明白。这个给你，事发突然，人保的本事金额实在太大，我名下最近几天要救的快递，得去先抵押给你。要麻烦你帮忙负责过关了。哎，我说过了，这笔钱可以借给你。哎，
2: 不可。
1: 这些年我欠你太多，借了的话也欠你太多。
2: 好吧，
1: 这个东西我先帮你保管。
3: 这美利坚不过如此。大人，接咱们的人在哪儿？应该到了。说是个年轻的华人，姓秦，名福。
4: 秦福，
5: 秦福，
4: 秦福，
5: 秦福。
4: 切记，在国外称呼人先名后姓。
6: 所以得叫福秦。
7: 福秦，
8: 福秦，这是福秦。
9: 福秦，福秦，谁是福秦？福秦，福秦。
8: 您是在找福琴？
10: 我就是福琴。
8: 您是？
10: 我姓费的。
8: 费大人。
10: 叫大人。费大人。愣着干嘛呢？哦，帮大人拿行李。哎，
8: 来来来，
10: 我拿这个。
8: 哎，
10: 先安排一家最好的客栈，再安排一桌酒席，船上的饭难以下咽。
11: 稍等，大人，我去开车去。嗯，等会儿，
10: 咱们撤，我们大人做不惯洋人的记者。
11: 我开车是马车呀，捎等大人。
10: 千万别乱走啊！
11: 等着，父亲马上回来接你们。
10: 大人，咱们是不是被骗了？
11: 你怎么不知道？想要不，你叫阿贵。哦，贵，好吧，阿贵，嘴死溜溜是你爸。我一人老猴怎么有三只耳朵？
10: 那是河北。
11: 你说你哪儿的？我要再说一遍，我真不是真的，没把人找清楚。
10: 郑中顺，你果然跟踪傻姑啊！我说不行就不行。
11: 他会比我更了解我吗？
10: 反正我是跟你一样。
11: 你这是怎么？你请着我就请着。我去茅房，一起忙。

0: 你要是再能找着我，老子就从了你。
1: 大人，咱们还等吗？
2: 要不再等等？
1: 你回去吧，别送了。果然蛮夷之地多脚下，
2: 我们要把招子放亮，绝不再上当。

0: 你给我滚！
1: 什么意思啊？妹妹交给你还不够，那片土地也给你。
0: 成交。
1: 好，OK。OK。
2: 5岁那年，我看着父母死在我家庭。惜却惜，何心念？阿爸今山去。
0: 抱抱放下我，抚养我，教给我各种本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所以你必须要帮我找到凶手。
1: 有你搭档我很有信心。
0: 你要是再跑我就告你的打。
2: 你这么说有点伤感情了。其实凶手他们已经找到了。
3: 干爹，干爹，我回来了。哎，
4: 小福，我以为你跑路了。
3: 干爹，我怎么会呢？
4: 对呀，你怎么会呢？
3: 我这次出去完全为了找他六叔的儿子阿贵，这次和我一起破案。
4: 小贵，阿贵，阿福，阿贵，天生一对。来来来，昨晚有三个人满大街的找父亲，
5: 今天早上他们就寻上门来了。这位是飞扬谷费大人。
3: 费大人，终于见到您了。我昨天有要事在身，耽误了去接您。
6: 没事，我昨天一到这儿就被骗了，露宿街头。一打听，咱们旧金山最大的华人组织就是咱们协盛堂，被白堂主搬码头来了。哎，
5: 费大人严重了，你说此事要缉拿的班堂，究竟何人呢？
7: 堂总，少儿回来了。
8: 你回来早了。给你引进，专门为你请来两位金蛋。
5: 吴先生，
8: 桂先生，这位是刚刚到美国的费扬谷费大人，
5: 这位是我全职白振邦，
8: 这位是，
2: 这是我在英国的同学
6: 郑世良。白堂主，刚才您问我此次赴美要擒拿的要犯是谁，踏破铁鞋无觅处，拿下！住手！不可坏了体面。白堂主，这郑世良可是太后老佛爷亲下谕旨缉拿的要犯。
5: 你的福在大家。这是美利坚，
6: 这个人我无论如何都要带走。
5: 费大人，无论是你还是他，此刻都是协盛堂的客人，有我白母在，必保你一时平安。但出了堂门，你们要伤要抓与我无关。但今天在这儿，谁也不能带走他。

0: 你还有事啊？喂，
1: 这位赵世良，是我在英国医学院的同学，现在加入了孙文先生的新轮会。枪可以买了，干嘛有偷有抢啊？
2: 起义时间迫在眉睫，非常时机用非常手段。
0: 他们抢我们的还少吗？这批军火本来就是爱尔兰人为了下一次清扫唐人街做的准备。
1: 那你内外是没有十架机烧不？
0: 当然没有，我有一票兄弟可以为他作证。
1: 怪不得他警局严不发，原来是去偷枪了。我就知道哥哥是清白的。干爹，看我们俩配合还不错吧？阿奎，动手去！你为啥一上扑到魔头，浑身一样泡？
3: 他躲起来，肯定害怕呀！他举起匕首放走啊！
1: 这边吧，哥哥。
4: 光是我们信没用，要全美国人信。当下还是尽快找到凶手。
1: 对，现在就去找。

0: 我说：“琼姐，你说，我刚在他们营里面票就收了些土地，娶了个媳妇，但我目前还没有美国身份呢。”
1: 真是什么想的有家没有啊！叶叔，身家的人了。好，我答应你。
2: 谢谢干爹啊！
0: 一个骗子，一个野人，居然把案子交给他们办。
3: 事到如今，还有其他人见你案子吗？秦府察言观色，思维敏捷，绝非等闲。
4: 二鬼。
0: 动物极绝，搏斗最终更非凡人。恰逢己气，两人从此现身，都是为了救你。当下外面不是抓你的，就是抓他的，哪里没有去？这里还能保你几日平安？
5: 堂堂的白大堂主，才能保我几日吗？
0: 是殿后的进行会，如果我输了，不仅保不住你，保不住谁姓唐，唐人街。
5: 恐怕传媒的华人也保不住了。这里本来就保不住我们。我们的希望也不该在这里。
6: 我要再敢什么革命了！如果你们真能改变整个，我们就不用漂洋过海来到人门前讨饭去。我再给你打拼一辈子，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希望以后不被马人欺负。
5: 这外边就是你保了几十年的唐人街，看到的还是妓院、烟馆、赌场。
6: 我们的希望如果不在那边，不在这里，那我们的希望在哪儿？

两位，你们的希望离我太远，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没事。

0: 秦志，对啊，去哪儿啊？你滚吧！
1: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all professions are the same. Use the log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magnify the detail and the logic.
2: 知道了，够了。中医讲望闻问切，望观气色闻，听声息，问循证状切，摸脉象。探眼无外乎就这四个字。让我们先。
3: 你望出什么来了？
0: 脚印，敖宝的。你怎么知道？
3: 敖宝不插线。
0: 从喷射的血迹来看，符合你阿爸被人割喉而死。敖宝叫柳收，他当年一个人咔掉六个敌人的手，挂在脖子上。你爸这次没带刀？一定是有人背后偷袭他。
4: 就是这手脚印。
0: 奇怪，死了两个人，这里却只有敖宝的血。
2: 你怎么知道？
0: 男人女人的血你都问不出，
2: 你能问得出？
0: 一点什么常识都没有。所以爱丽丝不是死在这里。
2: 而且这里没有女人的脚印，只有一个胖子。多胖？三个你。冒车。啊！你这不用吃屎来证明吗？
0: 城里的冒车，
2: 城里马粪有什么不同啊？
0: 城里的猫为斗兵，我们为操。嗯。
2: 所以不是什么胖子。 是有人从车上把爱丽丝放到了这里，而你阿爸刚好经过这里，凶手不是一个人，
5: 我们的徒弟被侵占，宝宝只能夜里来这边画手臂。也许他想给你找个阿妈。
6: Never see a man with a dark circle on the side.
7: You are not on the visitor's list.

0: 我还有重要事问他。少爷，少爷。
1: 少爷，少爷跟睁眼睛，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善凡世人，能有多大？就兄弟们把他们安全带回来就行了。
0: 是。
2: 如果出意外，就真没办法翻案了。你有办法吗？
0: 我靠！真的假的？通灵啊！ 你上次用竹签扎了手三里穴跟阳陵玄穴风之痛感，吸海穴激发力量，吃了骨科液交感兴奋，这些中医都可以解释，但这又怎么解释啊？跟我
3: live
0: 啊？大聚缘，白刃帮这时候还寻思看魔术呢，
3: 这还用问一下不就知道？
0: 找谁问啊？

0: Hello, can I help you, sir?
1: 中国人说中国话。
0: OK，
2: 我们找金林福。
0: Sorry，
3: 金先生马上就要上台了，目前谢绝在线。
2: Dance， 你看我们像吗？
0: 像。
1: 你们不能进去。
3: Sorry， 金先生，这两位 fans 实在是太 crazy 了。
4: 可以理解，谁叫我是金灵狐呢？你们听过美国人给我写的歌吗 ？And I will have a 金灵狐 going over the sun。来来来来来，
2: 你唱正好，能不能别唱？
4: 嗯，
2: 人呢？
4: 什么人？
2: 这儿可是有三个杯子，
4: 你喝呀。
2: 这儿还有三把椅子，
4: 坐着喝。
0: So what do you want？ 签名吗？
2: 我们是白轩凌白堂主请来的侦探。
4: 哦，白先生和威曼先生是我忠实的 fans， 魔术通，所以给你们签在哪里？签胸前吗？
2: 我们要找白振邦。
4: 有白振邦不在这里，我只会大变活人，却变不出白振邦。
2: 我刚听见他就在这儿。
4: 他不在这儿。
2: 他就在这儿。
4: 他就不在这
2: 儿。他就在这儿。
4: 他不在这儿。
2: 就在这儿。他就在这儿。
4: 朋友。你一定是产生了错觉，我们总是会被自己的感官所蒙蔽，无论是你看到的还是听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
2: 所以你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哦，不，你说的应该都是假的，对吧，魔术师先生？
4: 我要上台了，二位请自便。

0: 我们是谁啊？都给我出去！完了。Next
1: magic is parents. I need one lady.
2: 郑世良，今天没有人能够保你。
1: You come here, please.
3: 今天我们来保。筒子姐，啊，拿钱筒自己变身啊！
4: 不动，
3: 你为什么不动？你熊的力量，你赶紧捅啊！
4: 那个亮天只能捅一次啊！
3: 我们有四个人，他们只有三个人，干他们！
2: 四打三都不行啊！
5: 不行。

别！

0: This is the greatest show I've ever seen.
1: Studio album.
2: 那个枪被你们藏在了戏院里，对不对？你们去找金灵符，是为了商量如何运输那批枪支。这就是你们来找我们的目的。我来找你是为了确认另外一件事情。你和死者爱丽丝是不是情侣关系？你为何这么问？
3: 望闻问切，探和中医一样，把看似不相关的症状汇总一处，方知敏感。
2: 那天正是梁的预言又止。
4: 我说，你在英国休学，爱丽丝刚好也去过英国，说不定你们在那个时候就相识了。
2: 最重要的是，8月11日凌晨你被警察逮捕的时候是在码头，那不是你想逃，是你想和爱丽丝一起私奔，对不对？
4: 看来我之前还是有些小聪明。
2: 看来我说对了，说实话，我挺震惊自己的探天赋的，只能说我实在太适合这个工作。
4: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泰晤士河边。我18岁，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会是我人生中的开始，也会是我人生的终结。我痛恨我父亲那些帮会的勾当。本来我打算之后就久住在英格兰，我是因为他，才回到旧金山的。

0: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相识。徘徊法案里标明，华人男性不能跟白人女性结婚。我跟他真心相爱，但是却没有办法对抗全世界，只能偷偷的见面。
1: 表明你们关系能帮你脱罪，你为啥不说啊？爱丽丝已经死了，我不想她死后还被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秦总啊，可你头上也不能顶着开膛手杰克是华人这个滚滚天雷吧？
2: 你说到了症结所在，现在全美的记者都在放大这个事件，想给排华法案转为永久法案找一个更能说服民众的理由。
3: 哥，说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吧。
0: 8号下午，我先是收到了爱丽丝女佣安曼达送来的一封信。Dear
4: John Bond, I miss you terribly. An unexpected event has occurred, and I must tell you about it in person. I'll wait for you at the port at 6 a.m. on the 11th. Please come, and we will start a new life together.
0: 10日晚在爱尔兰街区劫枪是早就安排好的计划，所以我只能在把枪送到西院之后再回去收拾行李。
5: 并在凌晨6点之前赶到了码头，结果没能等来爱丽丝，等来了警察。事情我都清楚了，
6: 找到安曼达，我跟爱丽丝的事情，她都清楚。她也应该知道真正的杀人凶手是谁。
5: 你们去哪儿？
0: 现在起义在即，这笔枪械至关重要。此刻儿女情长跟个人生死都应该先放一放。我先跟石良把这笔枪运回去。
6: 你正在美国，站在美国，从美去过中国，为啥要挂在革命单子上？
0: 我没去过中国，也没留过辫子，可他们还是叫我注意吧。我跟爱丽丝真心相爱，但是却没有办法正大光明的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我找不到答案。结识世良之后，我才知道，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保护着，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我找不到的答案，或许他们能够给我。
7: 你们是办大事的人，佩服。
8: 事无大小，各司其职。希望二位能助振邦脱罪。
7: 明天我们也可以帮忙。
0: 此刻振邦的事同等重要，你们的心意我们心领了。
7: 秦父，阿贵，请你们帮我找到杀害爱丽丝的凶手。
8: 放心吧，哥哥。
0: 还有，叫我振邦就好，不要叫我哥哥。
9: 我冷。好的，振邦哥哥。We don't serve Chinese here. Get lost.
10: 这里，会讲 Chinese 语的，滚出中国了！有翻译就好。我乃大清国满洲镶黄旗，上于被用处协理事务头等侍卫、张杆长头等侍卫兼冲长一位护从事，赏穿黄马褂，钮钴禄氏，费扬古。翻。
11: What the fuck?
12: What did he say?
13: A name.
12: They seem to have said more than that.
13: A long name.
12: So what?
10: 所以呢？所以我们可以合作，共同抓叛党，枪毙你，人归你。
13: You
12: what can you provide in this cooperation? You're a piggy tail.
10: 我知道你们要找的枪在哪儿。

0: 他刚才比你好，战报行动了，出发吗？出发。
1: 哎哎。

0: 雕虫小怪兽，雕虫
1: 我去，
0: 就我去，
1: 我没。

Yeah.

0: 少爷，
1: 马腾，刀哥交给我们了，我们会料理的。
2: 老爷给你订了今晚的船票，让我们送你去码头。
1: 走。四叔，我还不能跟你走，我有件事情必须要去做。
2: 不行，马上要去码头。
1: 不行，我要去做。
0: 等等，马腾。
1: 哎，
0: 对，
1: 你们不让我去，我今天就死在这儿。船票给我。我事情办完之后，我自己会上船。
0: 真棒，不能去啊！
2: 船票。